0: 对，
1: 我是不是出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了？
0: 嗯，
1: 这个时候胆小的他立马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去了。
2: 嗯，我要是他呀，我就用点袁老师刚才说的含有嘌呤多糖的嘌呤。
1: 那关键刚子
0: 啊，
1: 你容易买错呀，你自己不就买错了吗？
0: 对了，
2: 是啊，
1: 你这一买错不就麻烦了吗？本来嘌呤里的嘌呤多糖是可以调节血糖的，
0: 嗯，
1: 可是你买错了，就像你今天拿来的这个木薯，你要知道木薯里含有大量的淀粉，木薯被称之为叫什么？叫淀粉之王。
0: 哎呦，
1: 那血糖高的人，这是小糖人也好，老糖人也好，是不宜吃过多的淀粉的。
2: 就是啊，
1: 你要是这么个吃的话，
0: 嗯，
1: 你这血糖不就呼呼呼的往上来了吗？
0: 那不就坏了吗？
2: 不怕呀。
1: 是啊，所以说你买错了嘌呤，不光是没起到降血糖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了血糖的升高。这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啊？
2: 这也太吓人了，可不能乱买呀、啊！以后还得听阮老师的啊，去正规的药房去买、那些小糖人儿，都可以试试嘌呤，没准儿哎就有希望了呢。
0: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没错，不过我在想哈
1: 啊，
0: 既然这个嘌呤多糖它能调节血糖，那是不是嘌呤多糖越多，这个作用就越大就越好呢？那有没有嘌呤多糖含量更高的这个嘌呤产品呢？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告诉你还真有。
0: 有，
1: 哎，就是嘌呤颗粒，因为呢它是经过一种高科技的提取和高浓缩的。
0: 浓缩，
1: 对，它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然后制粒这四步。那这第一步呢，就是提取，就是用非常尖端的高科技，把有效的成分呢，从咱们说的普通的这个嘌呤当中，把它提取出来，哎，将嘌呤的活性成分嘌呤多糖尽可能的把它溶解提取出来。那么经过这第一步的提取，就有大量的嘌呤多糖被保留下来了，
0: 保留下来，
1: 哎，而且呢，并没有丝毫的破坏，也没有什么损失。接下来呢，就是把它浓缩一下。那大家都知道，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0: 对，
1: 当浓缩到一定程度，单位重量里的有效成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嘌呤多糖所占的比重，它就越大。哎，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看一样东西，
1: 你把这个撤了。
2: 好，我撤了。
1: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啊。又是好东西，知道吧？
0: 啥呀？
1: 嘿，啥呀？真是好东西。啊
2: 哟，这什么呀？这是
1: 啊
0: 饼干
2: 啊，
1: 认识吗？
0: 啥呀？
1: 压缩饼干。
2: 这是压缩饼干呐、哎呦，我这没见过、
1: 就这三块压缩饼干
0: 啊、
1: 挺硬的啊，三块压缩饼干，一共125克，一共125克的压缩饼干，刚子
2: 啊，
1: 就这个压缩饼干让你吃一下子你就能吃吧？
2: 那就这么一点儿，肯定的，两口就造了。
1: 是，两口就造了
2: 啊。
1: 你造这两口呢，给你身体里呢增加500大卡的热量。
2: 500大卡，
1: 你知道相当于你吃几碗米饭的热量吗？
2: 几碗呢？
1: 几碗呢？咱来看看
2: 啊，一碗，
0: 一碗米饭
1: 哪儿啊？
0: 啊，
1: 谁说一碗呢？
2: 啊，
0: 三碗。
2: 三碗
1: 啊，三碗
0: 啊，
1: 不止，
0: 还不止
1: 啊，
2: 四碗
0: 行了吧？
1: 还不止，
2: 我的天，还有啊，
1: 放这头吧，
2: 5碗，
0: 没了吧？
2: 吃不了啊，
1: 所以啊，你吃三块压缩饼干，这些都归你，说明你吃了这么多饭。
2: 我的天哪！
1: 啊，怎么样？
0: 5大碗米饭，
2: 吃不了，
0: 来吧，
2: 啊，
0: 能吃完吗？
2: 吃不了。
1: 你们看，这说明什么道理？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呗。
1: 呵，
0: 就这三块哈，
1: 啊，
0: 三块这个小小的压缩饼干，
1: 是，
0: 就相当于5大碗米饭的热量。怪不得有时候我说我吃一块那个压缩饼干
1: 啊，
0: 这个能顶一天都不饿。
1: 是，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压缩饼干它是高度浓缩的，它里边所蕴含的热量是特别特别的高的，就那么小小的3块，好家伙，相当于5碗米饭，超出了好多倍的热量。
0: 对，
1: 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这个嘌呤颗粒经过第一步有效成分的提取以后，它里边的嘌呤多糖原本是这么多的，

0: 下子全都浓缩到这里头去了。哎呦，哎，进行高度浓缩了。
1: 是，
0: 所以茯苓多糖的比重的含量它就高了。
1: 对，
0: 然后呢还要经过干燥和制沥的过程，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茯苓颗粒。当然了，这个高度的浓缩它也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的。
1: 对，
0: 不会像这个压缩饼干这样你那么简单的。
2: 简单，
0: 对对对。
3: 那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您只是拿这个高浓度的压缩饼干的这个热量啊，给我们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个高浓缩茯苓颗粒，它里边的茯苓多糖的含量能更高。
0: 你太聪明了。哎
2: 呀，那太好了啊。那就是说单位的茯苓多糖含量越高啊，是不是就是对这个血糖越好？
0: 给你一个大拇指，可以这么说。哦，但是我不能说小糖人儿吃了含有更高茯苓多糖的茯苓产品，你立马你说我这糖完全正常了，我立马没事了，这是不可能的。
3: 对，
0: 但是最起码是什么呢？是有希望的。因为虽然现在很多人被血糖的问题所困扰，而且呢关键它有的时候有让我们有那个致命的那个危险，它有并发症啊，对不对？目前呢也没有什么完全的攻克血糖高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的发展，这个社会它不断的进步，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人类就会战胜它。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气馁啊，也不要放弃。
3: 哎，您这么一说哈，我想起来了啊，就是前段时间啊有一个新闻啊，就是特别振奋人心，就是全球首例那个是一型糖尿病功能性治愈了。就是用那个干细胞治疗哈，就能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治愈了。当时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太伟大了，太震撼了。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技术啊了不得，
2: 厉害
3: 厉害。
0: 你说的这报道我也看到了。这个技术呢就是把高血糖朋友他自身的细胞拿出来以后，先把它诱导成干细胞，再定向分化成胰岛细胞，再把它种回到体内，75天以后就完全不用胰岛素了，然后呢你这个小糖人就恢复正常了。用高血糖朋友自己的话来讲，我现在才知道这冰淇淋啊是那么的好吃啊，
2: 我忘了冰淇淋的味儿。
0: 是啊，那这个病例呢已经在国际特别权威学术的期刊上发表了。虽然说这个病例目前只是针对一型糖尿病，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突破，二型糖尿病也很快会被攻克的。
2: 对，我也相信这一天会早日到来。
0: 对呀，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用点儿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茯苓颗粒呀，来稳定一下自己的血糖，让血糖的问题呢不要快速的发展，不要出现那个并发症，咱们要推迟并发症的进展。等到有一天这个血糖的问题在医学上完全被攻克了，那咱们不就真的就有希望了吗？
3: 是，
0: 到那个时候痊愈那都是有可能的哦。哎
2: 呀，听饶老师说完呢，我感觉信心都满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
0: 怎么了？
2: 我买到的那个是假茯苓啊，而您今天带来的是真茯苓啊，那是不是就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呗？啊，最好对这个血糖好的。
0: 行，好嘛。无论我说什么，李东啊，刚才他都会扯到这个吃上来。
3: 对，哎呦，刚才他还说呢，啊，我最近没胃口。
0: 是啊，
2: 所以您不带的是真茯苓吗？啊，好东西呀，
0: 是好东西，
2: 让你做呀，这样我这胃口不就好了吗？
0: 我说什么好呢？
3: 行，
0: 当子，行，我今儿给你做一道美味的汤，
2: 汤
0: 叫文武双全猪肚汤。
2: 猪肚汤啊，
0: 哎呀，既能帮你打开脾胃的大门，还对血糖有帮助。
2: 哎呀，那还等啥呀，饶老师，开始吧。
0: 行啊，做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肚一个，去好皮并切成段的铁棍山药适量，茯苓块适量，姜片、盐、鸡精、白胡椒粉各适量，

0: 首先呢，把这个猪肚洗干净以后，先焯一下水，捞出沥干水分，重新呢锅里再加冷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一个小时，煮到这个筷子能把它戳动为止。接下来把这个猪肚捞出，晾凉。随后呢，在刚才煮猪肚的汤里头加入山药段、茯苓块、姜片，一起在锅中用中火煮。接着把晾凉的猪肚切成条状，放入锅中，煮到山药软烂即可。然后开小火，加点盐以及白胡椒粉，搅拌一下，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文武双全猪肚汤就做好了。
1: 文武双全
0: 啊，
1: 是不是指的这个山药跟茯苓啊？
0: 对呀，你真聪明啊。这山药跟茯苓啊都是能健脾的。山药呢，它主要侧重于这个补脾养阴的，而这个茯苓呢是侧重于健脾利水的。你说一个是养起来，一个呢是排出去，是不是一文一舞绝妙配合呀？
2: 我就服阮老师
0: 啊！
2: 哎呀，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帮我们调节血糖，真是两全其美。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茯苓的情况，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久违的相聚，如约而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因为乐享时光相聚一堂，不为喧嚣，只为一份对美食养生的热爱，一份对健康生活的坚守。屏幕里，我们以美食传健康。屏幕外，我们以真心互相逢，每一份奔赴都是最温暖的认可。一场暖心粉丝见面会，开启一场属于美食与健康的美好邂逅。

0: 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李东，
1: 微友叫喝凉水都长肉，
0: 哎呦，
1: 他说呢，他都30多了，一直呢也没成家。
2: 嗯，
1: 他妈妈呢经常给他安排相亲，但总是呢不成功。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本人呢就哎，对了，他特别胖，要不为什么说叫喝凉水都长肉呢？
2: 明白。嗯，
1: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胃口啊特别的好，总是想吃东西。
2: 嗯，
1: 还特别呢喜欢喝奶茶。
0: 哎呦，
2: 完了
1: 啊，吃那糕点。
2: 哎，完了，
1: 大鱼大肉，
2: 哎，
1: 这样的美食。
0: 这多少个金大炮。
1: 对，所以说一直呢都瘦不下来。
2: 嗯，
1: 他感觉自己呢就是平时喝凉水都长肉。
2: 嗯，
1: 弄得呢就很自卑。
2: 嗯，
1: 而且呢还经常感觉到累，没有劲儿。
2: 嗯
1: 啊，所以想问问您怎么办。
2: 嗯，
0: 哎，袁老师，他这胃口这么好啊，
2: 嗯，
0: 爱吃东西啊，这脾功能也挺强的呀。
2: 嗯，刚刚你还真理解错了
0: 啊。
2: 其实这个脾虚啊，它有两种。
0: 嗯，
2: 一种呢就吃不下饭，还有一种呢就像刚才立冬说的这位微友，
1: 嗯
2: 啊，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了，
0: 嗯，
2: 就会出现那种脾虚胃强的现象。
0: 哦，
2: 就容易导致食欲是增加了，但是又因为他的脾虚了，
1: 嗯，
2: 没有办法很好的把他多余的食物代谢出去
1: 啊，
2: 那就全积累在身体里，那不就慢慢就肥胖起来了。
1: 没运化好。
2: 对呀，
1: 嗯，
2: 而且呢这种肥胖不光是肥胖，它在体内还会形成那个湿气的一个聚集。
0: 嗯，
2: 这个就是这位朋友为什么他说连喝凉水都能长肉的原因，
0: 湿气都挂到的内脏上。
2: 嗯，
1: 那是不是说只有说把这个湿气给它去除了，
2: 嗯，
1: 他才可能瘦下去啊？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1: 嗯，
2: 减肥必得祛湿。
1: 哦，
2: 减肥不祛湿，你这减

0: 肥，你就是做了一个无用功，
1: 是，
0: 是不是听说过这句话？
1: 听说。
0: 现在想想是不是有道理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刚才他这位微友啊，就这位朋友像你这个情况，你就得先去去湿啊。怎么个去湿？我教你一小招。买点黄芪，泡泡水喝，或者呢那个白扁豆，啊，大家都知道那扁豆里边都是白的一粒粒的，白扁豆。啊，那个煮煮粥喝，这些都能祛湿，啊，而且呢还有一定的瘦身的作用。还有就是像刚子一样，出去买点茯苓，就别像他买木薯啊，他买的是木薯，我拿来的那才叫真正的茯苓。哎，买点茯苓能够很好的帮你健脾祛湿。你买茯苓粉也可以，买茯苓块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最好找一下茯苓颗粒
2: 浓缩的那个，
0: 浓缩的这个，因为你实在太胖了啊。你现在买又年轻，对不对？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又是煮啊又是泡的，你直接用点那个茯苓颗粒，矿泉水里头一冲，杯子里一冲啊，你这走哪儿你喝哪儿，特别方便，
1: 就这么方便。
0: 关键口感还好啊，里头它没有那个中药的不好的味道，
2: 口感还好呢。
0: 对，那这样子它就能坚持下去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减肥祛湿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对不对？你能坚持下去就能减肥就能祛湿。那我教你的这些方法都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以按照我说的先去做，然后有任何问题呢再给我微信留言。
2: 太好了，谢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
1: 好，紫色回忆啊，他发的是语音。
3: 原来是你好，我今年呢60多岁，一直单身，现在呢是跟90多岁的老妈啊一起生活。别看我妈呀今年90多岁了，可她身体呀比我好多了。我一直都胃口差，吃不下饭，而且呢心脏还不太好，血粘、血脂高，血管里呢有堵的情况，经常啊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呢就需要吃这个急救丸或者呢住院，都是老妈啊一直在照顾我。每当90多岁的老妈在颤颤巍巍地照顾我时啊，我的心里呀别提多难过了。本来应该是我照顾她，没想到呢我却成了她的拖累。后来呀别人介绍给我，推荐给我这个吃这个茯苓粉，用完呢感觉挺好，就是这个茯苓粉呐吃起来太费劲了，所以希望您能找到更方便更好吃的茯苓，谢谢了。
2: 哎呀，90多岁啊，正是颐养天年的年纪啊，
1: 对，
2: 需要照顾生病的女儿啊。哎呦，一说到这儿，这心还觉得不得劲儿了，太不容易了。
0: 是，我也挺同情这位朋友的啊，我也挺心疼你那90多岁的老妈。好在呢，你用了点茯苓粉呢，还有一定的作用。
1: 对，
0: 因为这个现代研究证明，茯苓所含有的成分可以有效地舒张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血管的硬化。那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有好处。不过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茯苓粉呢是特别的难喝，因为它不太溶于水，你冲水的时候呢它特别容易结块。
2: 对对，
0: 是不是？
2: 我喝过。
0: 你喝过是吧？
2: 喝过一袋，说再也不喝，
0: 不喝了。而且吃起来呢还有点糊嘴。
2: 对，
0: 挺麻烦。而茯苓块呢，就算是你搁锅里去煮一煮，它的有效成分的煎出率，就是我们需要的营养成分，煎出率是多少呢？是40%到60%，
2: 那就将将一半，
1: 就浪费很多。
0: 所以啊，这个茯苓最好呢选择就是一冲就化的那种茯苓颗粒，这样呢就完全吸收，利用率也高，而且呢还不结块也不糊嘴，这样茯苓颗粒用起来更方便更好。所以你让我找更好的茯苓，你放心吧，我会帮你们去找。如果找到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
2: 找到了我也要啊。
0: 你也要。
2: 好，那谢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陆漫漫啊，他说血糖高呢有好几年了，什么都不敢吃，5-6年哈没吃过月饼了。
0: 是吗？
1: 也没吃过汤圆儿啊，更别提什么蛋糕、雪糕什么的哈，这都不知道啥味儿了。水果也只是咬一小口。
0: 哦，
1: 说实话哈，真馋呢。哎呀，这个天天啊量这个血糖，天天打胰岛素，他说那个手指头上还有这个肚皮上啊，全是那针眼儿。就这个痛苦就不用说了。
2: 哎呀，
1: 今天听你讲啊，说这个 茯苓里头啊有茯苓多糖，对这个血糖不错，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想用一用。

0: 不求呢能把血糖的问题给解决，只要是说原话哈，能让自己呢多吃一口水果就满足了。
1: 嗯，这样吧，我先对你这个稳定血糖呢，我给你支点招啊。因为呢我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立冬啊，很多有糖尿病的朋友，就血糖高的朋友，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我都问过他们，只要是糖人我就问，你吃饭你爱吃烫的，你爱吃凉的，爱吃烫的不得了满头大汗的，还是等它凉了以后再吃？我问了十个人，最起码九个人告诉我，我吃烫的。我说那你爸妈血糖稳定吗？我爸妈没事儿，那就说明他不是遗传的，他是二型的。那我说这位朋友，我举这个例子您明白没有啊？饮食凉点再吃，你的餐后血糖不至于嗖嗖嗖的往上跑。这是我最近总结出来的经验，你试试看。
2: 凉着吃，
1: 凉着吃，
2: 别吃烫嘴的。
1: 对，然后你看看，你吃热的跟你吃凉点的餐后血糖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下来点儿？你先试试我这招啊。
2: 那阮老师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没有啊？
1: 我这么简单的方法，你还嫌复杂呀？你呀，
2: 那不得等它凉吗？
1: 这又是着急吃，这吃货我简直拿他没招了啊！再简单点的方法就是直接吃茯苓颗粒，因为它是高浓缩的，它里边的茯苓多糖，此糖非彼糖啊，不是咱们说的白糖冰糖啊，茯苓多糖它里边的含量高，茯苓颗粒里头，那茯苓多糖它可以提高您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那么它就对血糖的调节就有一定的作用，因为茯苓多糖呢含量更高，所以呢它就会比你单一的吃那个茯苓粉呐、茯苓块啊要更方便更好更好吃一些。行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弃权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5: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8: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啊，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10: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1: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3: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4: 田司令，田司令，
5: 哦，你好，
4: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5: 好，好，好，你们好，
4: 请，请，请，哎，请，
5: 何叶军，请坐。

0: 哦，好，好，好，太好了。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衷心地敬佩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2: 来坐。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哼，魏先生，嗯，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1: 我不高兴，在朝的先生鸡腿吃多了吗？提前战役加位。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1: 那个，哎，
0: 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3: 我也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6: 散旗，
4: 好，
7: 好。
8: 阿磊。
9: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8: 轰动个！
9: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8: 啊，说得对，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电话。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4: 不，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

0: 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1: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眼着眼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计划？好好待着。
2: 再此激情，要这给我的机有之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听马陛下。
1: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
3: 有感，赵干豆，你们是个大梁妃呢，首先灭掉克莱马萨。
1: 可以的。
2: 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她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1: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不管你说，吩咐梁飞，活捉田家妹。是。
1: 有，
0: 马上带人去支援梁飞。
1: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哇！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怎么回事？
4: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报信。
2: 快，走。
5: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2: 是，
5: 李成。
6: 找着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李玉，李玉，李玉，景玉，
7: 找了吗？
6: 没有。李玉。
7: 怎么样？
6: 没有。景爷，景爷，景爷。
1: 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8: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
3: 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3: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6: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7: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7: 飞子，

0: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1: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2: 什么？
3: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4: 带走，
2: 走。
5: 放心，交给凯文吧。
6: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7: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8: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7: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9: 报告，
10: 起来，
9: 前线来电。
10: 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战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敦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1: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情况信。
2: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
3: 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4: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5: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您汇报。
3: 说，
5: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两位开枪，反而被两位击毙了。
4: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5: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5: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吴，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6: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7: 查，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8: 是。
9: 不过局长，查内街胡克比我更在行。
8: 他，
7: 哼。
8: 是。
10: 军长，问出来了，刘瑾已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8: 济南？
11: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12: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13: 你打算回济南？
12: 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
13: 这何野渡，
10: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12: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0: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特战局，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14: 飞哥，
10: 飞哥，
14: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10: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14: 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0: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

0: 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1: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0: 车都准备好了。杨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2: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0: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2: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你才高兴？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

0: 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7: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6: 经商之道。

0: 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他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4: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2: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3: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语。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1: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吃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会重病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3: 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3: 我不注意怎么了？
1: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3: 你得试试。
1: 飞哥，
3: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梁飞，
1: 艾哥，
5: 董事长，艾哥，
1: 我知道刘经理通知生死未卜。
3: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1: 董事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行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3: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0: 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0: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0: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军的余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们一亩三分地儿，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得顶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妃上钩。
3: 但是以梁妃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
2: 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星移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的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胖妈，你怎么不着电话簿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爸，你回来了。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4: 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的。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3: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重，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被梁飞击毙。眼下这事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爸。
4: 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
4: 又是我早年的学生，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
3: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4: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5: 小萍姐，哎，潇潇回来了，那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5: 啊？去济南？
3: 嗯。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5: 真的假的？
3: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0: 现在怎么办啊？
1: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
0: 那你呢？
1: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好好，哎，我那肉呢？
4: 哎呀，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吧，您吃，
4: 送。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寄去，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了，照办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呀，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斐，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斐敢出现，她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
3: 怎么这么臭啊？
2: 这就是公屋啊。
4: 梁斐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斐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斐啷个被抓了吗？
5: 啷个不可能噻？
4: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还成瓮中之鳖了？
5: 不可能，
4: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5: 没啥子不可能。
4: 应该
6: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4: 给。
6: 梁斐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7: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8: 让开！
7: 局长，你看他。
9: 你下去吧。
7: 是。
10: 小舅，怎么了？
8: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10: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8: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10: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9: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8: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10: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8: 你本来就是。
10: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8: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10: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8: 他自己告诉我的。
10: 看你骑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8: 我能不着急吗？
10: 你急什么？
8: 我爱他。
10: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8: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10: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8: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

0: 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1: 哎，小江，小江，快派人跟着他，谁能出事？
2: 哎呀，这个

0: 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1: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在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0: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告诉济南的人，李良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2: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
0: 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天成还好吗？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3: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5: 就是啊，
6: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6: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6: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5: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3: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嗨，你脑子活。

0: 主意多，你说说。
1: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2: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1: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2: 有啥诈呀？
1: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0: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1: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3: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的人来问，这困难点。
1: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0: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2: 刘大夫，怎么样？
3: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3: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4: 别搞动。
5: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6: 谢局长关心。
5: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4: 长官教导有方。
5: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7: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5: 凯文，您的意思呢？
6: 我听从长官安排。
5: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6: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

0: 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1: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 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
1: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

0: 非凡，不惜人力的古训。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

0: 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面
1: 对。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宝剑。
7: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拿下江南盐业。
9: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0: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8: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7: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3: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4: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5: 谁派你来杀我？
1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5: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6: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7: 蜂巢出现在上海，
18: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9: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0: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3: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5: 没关系
2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去做。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平，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给我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老板，你负责吧。

0: 安全的送回去。
1: 是
0: 啊，
2: 南姑娘。
3: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4: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3: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怎么看？
4: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报纸上。
0: 有什么发现吗？啊，
4: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2: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3: 对呀，
4: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要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回去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的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呢？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在画室，你看这有。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哈，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2: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3: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
1: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傻乌，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3: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1: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0: 来来来，接着。

0: 这儿演什么演 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的。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不，爷。
0: 就是你，可见机不可，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梁飞。
2: 控制不住，我毙了你！
4: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4: 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那个，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毅，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进吧。
2: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2: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2: 在新疆开
5: 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2: 还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5: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2: 试试，我尽力啊。
6: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7: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很没法定罪。
8: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
9: 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在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6: 或者什么？他们做他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5: 是。
6: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7: 太君，
6: 你不工作偷懒吗？
7: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6: 把它拿走。
7: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6: 哦，
7: 什么速度的？
6: 你的包拿走，
7: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6: 走，都拿走，
8: 从中间里走。
7: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6: 啥呢？你喝多了。
7: 对，
6: 你走。
7: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不要把我吓死。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

0: 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子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2: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是是，
6: 局长，和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4: 胡克留下。
6: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5: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9: 家公济私啊。
0: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9: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0: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0: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9: 什么意思？
0: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不是没事吧？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谢谢大爷。

0: 缝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
1: 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2: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
1: 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
3: 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4: 这好办，
3: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2: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4: 啊。不用不用，
0: 我亲自去。

0: 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1: 梁飞的本事是大，
2: 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
3: 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
2: 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4: 龙王之间
5: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7: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7: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6: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8: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

0: 篆刻，金龙摆虎，朱雀玄武，神州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无限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3: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

0: 仅限三天，三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听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无限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

0: 犀牛，神龙昂首，袭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袭击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气办。

0: 今天，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团财富银元一百银元，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队长，
1: 队长，正要找你。
2: 查到什么了吗？
1: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2: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1: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3: 甭怎么回事啊，
2: 这刘景怡的事我还没招呢，
3: 丫头添什么乱。
4: 不是队长，找那丁潇潇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咱
1: 这是区委的命令，谁也别多废话。
5: 局座，电台，那个电台又出现了。
6: 丁勇さんは日に100キロの進軍、海戦の行方も難しくなった。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3: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看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3: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丁潇潇，

0: 干嘛呀？这是抢报纸啊！
1: 来烟，来香烟，大人们、大仙们啊，来香烟，大仙们、大人们，来，不错呀，准备的还不错呀。
0: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2: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3: 吃包子呢？
4: 怎么又是粘上了？
5: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4: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5: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4: 不用，我有钱。
5: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4: 你管得着吗？
5: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4: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5: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4: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6: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4: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7: 警察，警察，警察，警
6: 察！警察，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0: 金队长，
8: 你怎么？出息了，你看你请我
0: 吃小孩
8: 干什么？
0: 对，小孩能怪我能请你吗？对，你这
8: 请不请不是你
0: 那小姑娘当爹？哎呀，你就这，你就这，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9: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0: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9: 就是啊，
10: 不行。
11: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上次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9: 谢为啥谢谢他呀？
11: 你看了吗？从这照片上看，锦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锦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1: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0: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凶险就可
1: 好的呀了、哎、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快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啊，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你们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是，快。
1: 哎，你好。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哼，谁偷文件干什么？
1: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1: 就是。

0: 你想来了？啊，来这站做什么？查身！是不是要查身？
1: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2: 啊！
0: 你认识她？
1: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2: 啊，
1: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
0: 嗨。
3: 你来咱这干嘛呀？啊，嗨！
2: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2: 别动我！
1: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是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2: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1: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2: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
1: 走！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2: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2: 你滚！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蛇姐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她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她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她把梁飞请出来。
1: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1: 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1: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2: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
1: 明白了。
3: 报告。
1: 嗨嘞。
3: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4: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3: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1: 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1: 真是多事。
0: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1: 嗨，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6: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
6: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今日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
3: っ。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5: はっ。

0: 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行きなさい。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治難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八个人啊。
3: 是。
5: 快走。
2: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6: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6: 哎，
5: 走！
6: 你
5: 快点，
6: 走就走，
5: 快走！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快走！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

0: 再追加2000个微压波，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 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

0: 说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

0: 再追加2000个微压波，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

0: 主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谁说凝固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6: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5: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5: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中午好，最近两天我省被副高牢牢掌控，高温天气也随之而来。像是昨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平均达到了35度，体感炎热。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会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雨水现身。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和吉安两市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明天赣南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注意防雷防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的最高气温会在35到37度左右，赣南南部会在33到35度。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没人，笑笑可能还不知道。
13: 啊，这茫茫人海的上哪儿找去了？
12: 杨飞呢？
13: 我就上网去几个病房看看，然后跟他们碰头。现在还没见着人，不是最大的。
12: 走，我们去看看。
14: 哎呀，
15: 你
14: 这啥？小点，出去近点地方。
15: 你咋跟这些人搞个小人呢？
14: 来，你别在这待着，来，进来。
16: 保証いたしますよ。この神南旅行が楽しいものとなることを。あ、もしよろしければ、私がバドウチェンのお供でも。
17: よし、天下第一戦か。一見の価値ありだな。
18: 報告。

0: 妖怪で兵士にはコント犯人は不明です。
1: 何
2: 梁妃、ここを封鎖せよ。出入りは全て禁止。行くわよ。
0: はっはっ、急げ急げ急げ。

明白了。

0: 哎，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一子，啊，站站！嗨，嗨。
0: 我
1: 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0: 怕不怕死？
1: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0: 一定是刘飞。
1: 彭安，
2: 彭彭，彭好，该。你说你不好。

0: 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又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郡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3: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
2: 小香，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6: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6: 我不是着急呀，是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1: 也奋不顾身。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吧？
6: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快？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的，说肖肖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师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们。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爷，你快等等，
3: 你快等等，
2: 小子。
1: 面呢？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面呢？
3: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大哥，
3: 没搁了大。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上那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哦。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2: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6: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7: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8: 混蛋，你敢！
9: 住手！
8: 胡哥，果然是你。
5: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9: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8: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5: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8: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4: 你让我看看呀！
10: 师长。
11: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12: 这什么呀？
11: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12: 喝点水吧。
4: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咋又进不去？
1: 姐啊，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小晴，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啊，
3: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过来。
6: 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
1: 请到。

0: 进去，进去。
1: 别偷听啊！
0: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2: 佣人？哎，我去呗。
0: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3: 那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4: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3: 嗯，
0: 别偷听。

0: 开始追！副团长，死呀！你俩一人一句，しっかり喋ろ。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牌，抗日证。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不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
2: 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0: 下面
2: 走。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った書類一つだと。
1: 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2: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3: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4: 不这么对的。
3: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不咬人。
3: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5: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
6: 雅萍姐，
5: 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

0: 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今天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重庆。拿着。
0: 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怎么处理？
1: 哎，别走啊！你给我回哪个解开？
0: 亚萍，我要嘴堵上。
1: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0: 无论如何你得让我把玉儿娶回去，有什么难我应着。
1: 这位小姐的命数也是奇怪呀，主前半生风雨飘零，后半生独守相思呀。
2: 不不，什么独守相思啊，我人都来了，
3: 相思什么呀？
4: 哎，先生，你把这两个八字合一下呀。
2: 我们在山海关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待我一有喘息之机便过来寻你。玉儿，我过来给你送提亲的帖子，你为何这般烦我？
5: 你若心里还觉得有恩情牵扯，就不必来了。
2: 玉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南墙北跳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那个是啥呀？谁带的呀？
0: 我呀，我带来的茯苓块儿。因为这几天啊，阮老师不是一直说这茯苓啊对身体好，能健脾祛湿，正好我这两天这胃口特别不好，所以我就马上啊买了点茯苓块泡水喝。可我喝了三天了，阮老师，我怎么感觉什么作用也没有啊，这胃口还是不太好啊。我心想是不是我这方法不对呀？所以啊，今天我就拿来了，让阮老师你帮我做一做，兴许这效果一下就好了呢。
1: 我又有活了啊。你确定你买的这个就是茯苓吗？
0: 是啊。
1: 刚子啊，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我看着这不太像茯苓，我觉得有点像木薯。
0: 木薯啊，
1: 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贩，他就用那个木薯代替那个茯苓。反正啊，像你这样的人又是个外行，你不懂。
0: 我的天哪，
1: 放你面前你也看不出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呀？您说的这个阮老师啊，就
1: 当然了，你要是不信，我要不给你测试一下。
0: 这怎么测试啊？
1: 看看你买的是不是茯苓啊？正好呢，我告诉你俩，我昨天呢，哎，我也买了点茯苓了。咱们对比一下。哟，
2: 你巧了，
1: 我这个没他那个漂亮，是吧？他那个特别整齐。
0: 不是，我这个、是阮老师啊，我看这两个茯苓也差不多呀。
1: 差不多？哎，差不多。那正好，我这还有点碘伏。
0: 啊，碘伏啊，
1: 咱们来做个试验呗，对不对？
2: 碘伏怎么做试验
0: 呢？
1: 哎，这个试验很好做呀。就是说我用这个试管，我挤点碘伏，然后呢我在这两种茯苓吧，暂且叫它都是茯苓，我给他们脸上都给它点点啊，然后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2: 就能分辨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啊，拿两块，这个拿个大点的吧。
0: 这是我的。
1: 这你的啊。
0: 这是我的。
1: 这个呢我拿一个
2: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反正也是挺白的呗。
0: 方的。
1: 颜色也差不多，我放这儿是吧？
0: 差不多。
1: 然后两块放在这儿啊。然后吸点碘伏。好。你们俩看着啊。我给他脑袋上点点。
2: 直接滴上。
1: 滴上。

0: 然后我给这边呢也滴上，
1: 嗯，
0: 刚才看看我这个茯苓，对不对？
2: 嗯，没变色。
0: 点是点茯，
2: 嗯，
0: 哎，茯苓。

0: 菌类的，它不含淀粉，所以你给它点上点碘伏，它就不会变色。
1: 哦，这么回事。
0: 对，而你这个呢，不是茯苓，是木薯。木薯里啊含有很多的淀粉，遇到这个碘伏，它就会变色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怪不得泡水喝了三年，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我，我居然买到假货了。
2: 我觉得你是不是贪便宜了？贪便宜买到这个假茯苓了，
1: 我什么时候贪便宜？花钱都大手大脚的呀！
0: 哎，立冬啊，刚才我跟你们俩说一说啊，甭管便宜不便宜，买茯苓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如果你买到假的，不仅你起不到应该有的作用，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呢。
1: 反作用啊！哎呦，阮老师，你可别吓唬我呀！
0: 我吓唬你干什么呀？比方说，这个茯苓，它从中医上就讲了，它能健脾祛湿，湿气重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运化，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了，很多体内的水液以及垃圾它就代谢不出去，就在体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对，这两天你也说过了啊，像那个皮肤的问题啊，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包括风湿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肥胖
0: 啊，对呀，
2: 胃肠道的问题，
0: 对呀对呀，那湿气重也会导致血液这个循环出现障碍，能够降低血糖分解的能力。那有了茯苓帮我们去去湿，就会加速血糖的分解和代谢，那我们的血糖它就会平稳点。另外呢，我再从营养学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的含量是评价它的药效的重要的指标。而这个茯苓多糖呢有很多作用，包括像调节免疫啊，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哎
1: 呀，那这个茯苓多糖可太好了，血糖高的朋友那有福了。
0: 是啊，
2: 哎呦这真好。我上次哈，我回老家的时候啊，跟那个很多亲戚一块吃饭啊，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他那个岁数其实也不算太大，就50来岁吧，那个吃饭之前呢，他打那个胰岛素，哎呦，我看他那个肚皮啊，就打胰岛素打的啊都硬了，有的地方呢还有那个淤青，我当时我就想。你说要不是说生病了，谁愿意天天拿针在自个儿的肚子上扎来扎去啊？
0: 是，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而且我看他呢，就当时这饭桌上啊，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碰。整个一桌子那个菜，说实话很丰盛。就没有几个适合他吃的。其实回头想一想啊，都心疼。
0: 李东说的就是呢，这个生活中啊，像这种朋友就是套了一个枷锁一样，
2: 对，
0: 他处处受限，他不能自由自在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有时候他自己还会提心吊胆的。哎，
2: 对，
0: 比方说有时候没睡好觉，第二天眼睛看东西要是稍微模糊点，或者排尿的时候发现哟，这尿的泡沫怎么下不去呀？
2: 就害怕了。
0: 对呀，就担心呢。
2: 对，
0: 我是不是出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了？这个时候胆小的，他立马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去了。
1: 我要是他呀，我就用点袁老师刚才说的含有茯苓多糖的茯苓。
0: 那关键，刚子啊，你容易买错呀，你自己不就买错了吗？
2: 对了，
1: 是啊，
0: 你这一买错不就麻烦了吗？本来茯苓里的茯苓多糖是可以调节血糖的，可是你买错了，就像你今天拿来的这个木薯，你要知道木薯里含有大量的淀粉，木薯被称之为叫什么？叫淀粉之王。哎呦，那血糖高的人，这是小糖人也好，老糖人也好，是不宜吃过多的淀粉的。
1: 就是啊，
0: 你要是这么个吃的话，你这血糖不就呼呼呼的往上来了吗？
2: 那不就坏了吗？
1: 可怕呀！
0: 是啊，所以说你买错了茯苓，不光是没起到降血糖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了血糖的升高。这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啊？
1: 这也太吓人了，可不能乱买呀、以后还得听阮老师的啊，去正规的药房去买，那些小糖人儿都可以试试茯苓。 没准儿，哎，就有希望了呢。
2: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没错。嗯，不过我在想哈，既然这个茯苓多糖它能调节血糖，嗯，那。

0: 是不是茯苓多糖越多，这个作用就越大，就越好呢？那有没有茯苓多糖含量更高的这个茯苓产品呢？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告诉你，还真有。
0: 有。
1: 哎，就是茯苓颗粒，因为呢，它是经过一种高科技的提取和高浓缩的。
0: 浓缩。
1: 对，它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然后制粒这四步。那这第一步呢，就是提取，就是用非常尖端的高科技，把有效的成分呢，从咱们说的普通的这个茯苓当中，把它提取出来，哎，将茯苓的活性成分、茯苓多糖，尽可能的把它溶解提取出来。那么经过这第一步的提取，就有大量的茯苓多糖被保留下来了，
0: 保留下来，
1: 哎，而且呢，并没有丝毫的破坏，也没有什么损失。接下来呢，就是把它浓缩一下。那大家都知道，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0: 对。
1: 当浓缩到一定程度，单位重量里的有效成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茯苓多糖所占的比重，它就越大。哎，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看样东西。
1: 你把这个撤了。
3: 好，我撤了。
1: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啊。又是好东西，知道吧？
0: 啥呀？
1: 嘿，啥呀？真是好东西。啊，
2: 哟，这什么呀？这是
0: 饼干
3: 啊？
1: 认识吗？
0: 啥呀？
1: 压缩饼干
2: 这是压缩饼干呐！
1: 啊，
2: 哎呦，我这没见过。
1: 就这三块，压缩饼干，挺硬的啊。三块压缩饼干，一共125克。一共125克的压缩饼干，刚子
2: 啊。
1: 就这个压缩饼干，让你吃，一下子你就能吃吧？
2: 那就这么一点儿，肯定的，两口就造了。
1: 是，两口就造了。
2: 啊，
1: 你造这两口呢，给你身体里呢增加500大卡的热量。
2: 500大卡？
1: 你知道相当于你吃几碗米饭的热量吗？
2: 几碗呢？
1: 几碗呢？咱来看看啊。
0: 一碗，一碗米饭。
1: 哪儿啊？
0: 啊？
1: 谁说一碗呢？
2: 啊？
0: 三碗。
2: 三碗。
1: 啊。三碗
0: 啊，
1: 不止，
0: 还不止
1: 啊，
2: 4碗，
0: 4碗行了吧？
1: 还不止，
2: 我的天，还有啊，
1: 放这头吧，
2: 5碗，
0: 没了吧？
2: 吃不了啊，
1: 所以啊，你吃3块压缩饼干，这些都归你，说明你吃了这么多饭。
2: 我的天哪！
1: 啊，怎么样？
0: 5大碗米饭，
2: 吃不了，
0: 来吧，
1: 啊，
0: 能吃完吗？
2: 吃不了，吃不了。
1: 你们看，这说明什么道理？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呗。
1: 呵，
0: 就这3块哈，
1: 啊，
0: 3块这个小小的压缩饼干，
1: 是，
0: 就相当于5大碗米饭的热量。怪不得有时候我说我吃1块那个压缩饼干
1: 啊，
0: 这个能顶1天都不饿。
1: 是，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压缩饼干它是高度浓缩的，它里边所蕴含的热量是特别特别的高的，就那么小小的3块，好家伙，相当于5碗米饭，超出了好多倍的热量。
0: 对，
1: 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这个茯苓颗粒经过第一步有效成分的提取以后，它里边的茯苓多糖原本是这么多的，一下子全都浓缩到这里头去了。
0: 哎呦，
1: 哎，进行高度浓缩了。
0: 是，
1: 所以茯苓多糖的比重的含量它就高了。
0: 对，
1: 然后呢，还要经过干燥和制粒的过程，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茯苓颗粒。当然了，这个高度的浓缩，它也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的，
0: 对，
1: 不会像这个压缩饼干这样那么简单的。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您只是拿这个高浓度的压缩饼干的这个热量啊，给我们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个高浓缩茯苓颗粒，它里边的茯苓多糖的含量能更高。
1: 你太聪明了。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2: 那就是说，单位的茯苓多糖含量越高
1: 啊，
2: 是不是就是对这个血糖越好？
1: 给你一个大拇指，可以这么说。
2: 哦，
1: 但是我不能说，小糖人吃了含有更高茯苓多糖的茯苓产品，你立马 你说我这糖完全正常了，我立马没事了，这是不可能的。
0: 对，
1: 但是最起码是什么呢？是有希望的。因为虽然现在很多人被血糖的问题所困扰，而且呢，关键他有的时候有让我们有那个致命的那个危险，他有并发症啊，对不对？目前呢，也没有什么完全的攻克血糖高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的发展，这个社会它不断的进步，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人类就会战胜它。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气馁啊，也不要放弃。
0: 哎，您这么一说哈，我想起来了啊，就是前段时间啊有一个新闻啊，就特别振奋人心，就是全球首例那个是一型糖尿病功能性治愈了，就是用那个干细胞治疗哈，它能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治愈了。当时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太伟大了，太震撼了。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技术啊，了不得，
2: 厉害
0: 厉害。
1: 你说的这报道我也看到了。这个技术呢，就是把高血糖朋友他自身的细胞拿出来以后，先把它诱导成干细胞，再定向分化成胰岛细胞，再把它种回到体内，75天以后就完全不用胰岛素了，然后呢，你这个小糖人就恢复正常了。用高血糖朋友自己的话来讲，我现在才知道这冰淇淋啊是那么的好吃啊，
2: 我忘了冰淇淋的味儿。
1: 是啊，那这个病例呢已经在国际特别权威学术的期刊上发表了。虽然说这个病例目前只是针对一型糖尿病，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突破，二型糖尿病也很快会被攻克的。
2: 对，我也相信这一天会早日到来。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用点儿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茯苓颗粒呀，来稳定一下自己的血糖，让血糖的问题呢不要快速的发展，不要出现那个并发症，咱们要推迟并发症的进展。等到有一天这个血糖的问题在医学上完全被攻克了，那咱们不就真的就有希望了吗？
0: 是，
1: 到那个时候痊愈那都是有可能的哦。哎
2: 呀，听饶老师说完呢，我感觉信心都满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
1: 怎么了？
2: 我买到的那个是假茯苓啊，而您今天带来的是真茯苓啊，那是不是就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呗？啊，最好对这个血糖好的。
1: 行，好嘛。无论我说什么，李东啊，刚才他都会扯到这个吃上来。
0: 对，哎呦，刚才他还说呢，啊，我最近没胃口。
1: 是啊。
2: 所以您不带的是真茯苓吗？啊，好东西呀，
1: 是好东西
2: 呀，让你做呀，这样我这胃口不就好了吗？
1: 我说什么好呢？
0: 行，
1: 当子，行，我今儿给你做一道美味的汤，
2: 汤
1: 叫文武双全猪肚汤。
2: 猪肚汤啊，
1: 哎呀，既能帮你打开脾胃的大门，还对血糖有帮助。
2: 哎呀，那还等啥呀，饶老师啊，开始吧。
1: 行啊。做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肚一个，去好皮并切成段的铁棍山药适量，茯苓块适量，姜片、盐、鸡精、白胡椒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猪肚洗干净以后，先焯一下水，捞出沥干水分，重新呢锅里再加冷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一个小时，煮到这个筷子能把它戳动为止。接下来把这个猪肚捞出晾凉，随后呢在刚才煮猪肚的汤里头加入山药段、茯苓块、姜片一起在锅中用中火煮，接着把晾凉的猪肚切成条状，放入锅中煮到山药软烂即可，然后开小火加点盐以及白胡椒粉搅拌一下，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文武双全猪肚汤就做好了。
0: 文武双全啊，是不是指的这个山药跟茯苓啊？
1: 对呀，你真聪明啊！这山药

0: 跟茯苓啊都是能健脾的，山药呢它主要侧重于这个补脾养阴的，而这个茯苓呢是侧重于健脾利水的。你说一个是养起来，一个呢是排出去，是不是一文一武绝妙配合呀？
1: 对，我想的可比较简单
0: 啊。你想的比较简单，
1: 我觉得那个铁棍山药它不长条的吗？
0: 棍儿
1: 像个武器一样，
0: 打那个块儿啊。
1: 对呀、
0: 啊，哎，而且这个猪肚啊，还有补虚损、健脾胃的作用，能消渴，对这个血糖呢，它也有帮助。
2: 是，
0: 再加上呢，这道汤里呀，这茯苓多糖对血糖的调节作用，就让今天的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就更上一层楼。
2: 嗯，
0: 而且你们俩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就这三样。可以补脾健脾的
1: 啊，都是
0: 啊，对
1: 对。
0: 那当我们的脾胃有点虚弱的时候，身体的代谢能力它就会下降，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包括呢对体内糖分的代谢啊就代谢不了了，然后呢就增加血糖高的风险了。所以呢，只有等我们这个人的脾胃好了，湿气排出去点了，这血糖它才会稳定啊。
3: 我就服阮老师啊。
0: 啊，
3: 哎呀，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帮我们调节血糖，真是两全其美。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茯苓的情况，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叫喝凉水都长肉。
3: 哎呦，
1: 他说呢，他都30多了，一直呢也没成家。他妈妈呢经常给他安排相亲，但总是呢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本人呢就哎，对了，他特别胖，要不为什么说叫喝凉水都长肉呢？
0: 明白。
1: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胃口啊特别的好，总是想吃东西。还特别呢喜欢喝奶茶。
3: 哎呦，
0: 完了
1: 啊，吃那糕点。
0: 哎，完了，
1: 大鱼大肉，
0: 哎，
1: 这样的美食。
3: 这多少个金大炮啊。
1: 对，所以说一直呢都瘦不下来。他感觉自己呢就是平时喝凉水都长肉。弄得呢就很自卑。而且呢还经常感觉到累，没有劲儿。所以想问问您怎么办。
3: 哎，阮老师，他这胃口这么好啊，爱吃东西啊，这脾功能也挺强的呀。
0: 刚问你还真理解错了
3: 啊。
0: 其实这个脾虚啊它有两种。一种呢就吃不下饭，还有一种呢就像刚才立冬说的这位微友，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了，就会出现那种脾虚胃强的现象，就容易导致食欲是增加了，但是又因为他的脾虚了，没有办法很好的把他多余的食物代谢出去
1: 啊，
0: 那就全积累在身体里，那不就慢慢就肥胖起来了，
1: 没运化好。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呢这种肥胖不光是肥胖，它在体内还会形成那个湿气的一个聚集。这个就是这位朋友为什么他说连喝凉水都能长肉的原因，
3: 湿气都挂到的内脏上。
1: 那是不是说只有说把这个湿气给它去除了，他才可能瘦下去啊？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减肥必得去湿。减肥不去湿，你这减肥你就是做了一个无用功。是不是听说过这句话？
1: 听说。
0: 现在想想是不是有道理啊？
1: 对。
0: 所以刚才他这位微友啊，就这位朋友，像你这个情况，你就得先去湿啊。怎么个去湿？我教你一小招。买点黄芪泡泡水喝，或者呢那个白扁豆。大家都知道那扁豆里边都是白的一粒粒的。白扁豆啊，那个煮煮粥喝，这些都能祛湿啊，而且呢还有一定的瘦身的作用。还有就是像刚子一样，出去买点茯苓，就别像他买木薯啊，
3: 别买错了，
0: 他买的是木薯，我拿来的那才叫真正的茯苓。哎，买点茯苓能够很好的帮你健脾祛湿，你买茯苓粉也可以，买茯苓块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最好找一下 茯苓颗粒
3: 浓缩的那个，
0: 浓缩的这个，因为你实在太胖了啊。你现在嘛又年轻，对不对？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又是煮啊又是泡的，你直接用点那个茯苓颗粒，矿泉水里头一冲，杯子里一冲啊，你这走哪儿你喝哪儿，特别方便，
1: 就这么方便。
0: 关键口感还好啊，里头它没有那个中药的不好的味道，
3: 口感还好呢。
0: 对，那这样子它就能坚持下去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减肥祛湿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对不对？你能坚持下去就能减肥就能祛湿。那我教你的这些方法都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以按照我说的先去做，然后有任何问题呢再给我微信留言。
3: 太好了，谢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好，紫色回忆啊，他发的是语音。
2: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呢60多岁，一直单身，现在呢是跟90多岁的老马啊一起生活。别看我妈呀今年90多岁了，可她身体啊比我好多了，我一直都胃口差，吃不下饭，而且呢心脏还不太好，血粘、血脂高，血管里呢有堵的情况，经常啊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呢就需要吃这个急救丸或者呢住院，都是老妈啊一直在照顾我。每当90多岁的老妈在颤颤巍巍地照顾我时啊，我的心里呀、别提多难过了。本来应该是我照顾她，没想到呢我却成了她的拖累。后来呀，别人介绍给我，推荐给我这个吃这个茯苓粉，用完呢感觉挺好，就是这个茯苓粉呐、吃起来太费劲了，所以希望您能找到更方便更好吃的茯苓，谢谢了。
3: 哎呀，90多岁啊、正是颐养天年的年纪啊，需要照顾生病的女儿啊。哎呦，一说到这儿这心里还觉得不得劲儿了，太不容易了。
0: 是，我也挺同情这位朋友的啊、我也挺心疼你那90多岁的老妈。好在呢你用了点茯苓粉呢还有一定的作用。
1: 对，
0: 因为这个现代研究证明茯苓所含有的成分可以有效地舒张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血管的硬化，那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有好处。不过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茯苓粉呢是特别的难喝，因为它不太溶于水，你冲水的时候呢它特别容易结块。
3: 对对，
0: 是不是？
3: 我喝过。
0: 你喝过是吧？
3: 喝过一袋，再也不喝
0: 不喝了。而且吃起来呢还有点糊嘴。
3: 对，
0: 挺麻烦。而茯苓块呢，就算是你搁锅里去煮一煮，它的有效成分的煎出率，就是我们需要的营养成分，煎出率是多少呢？是40%到60%，
3: 那就将将一半，
1: 就浪费很多。
0: 所以啊，这个茯苓最好呢选择就是一冲就化的那种茯苓颗粒，这样呢就完全吸收，利用率也高，而且呢还不结块也不糊嘴，这样茯苓颗粒用起来更方便更好。所以你让我找更好的茯苓，你放心吧，我会帮你们去找，如果找到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
3: 找到了我也要啊。
0: 你也要。
3: 好，那谢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1: 路漫漫啊，他说血糖高呢有好几年了，什么都不敢吃，5-6年哈没吃过月饼了。
0: 是吗？
1: 也没吃过汤圆儿啊，更别提什么蛋糕、雪糕什么的哈，这都不知道啥味儿了。水果也只是咬一小口。哦，说实话哈，真馋呢。哎呀，这个天天啊量这个血糖，天天打胰岛素，他说那个手指头上还有这个肚皮上啊，全是那针眼儿。就这个痛苦就不用说了。哎呀，今天听你讲啊，说这个茯苓里头啊有茯苓多糖，对这个血糖不错。所以呢他也想用一用。不求呢能把血糖的问题给解决，只要是说原话哈，能让自己呢多吃一口水果就满足了。
0: 对，这样吧，我先对你这个稳定血糖呢我给你支点招啊。因为呢我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李东啊，很多有糖尿病的朋友，就血糖高的朋友，特别是2型糖尿病的，我都问过他们，只要是糖人我就问，你吃饭你爱吃烫的，你爱吃凉的，爱吃烫的不得了满头大汗的，还是等它凉了以后再吃？我问了10个人，最起码9人告诉我，我吃烫的。我说那你爸妈血糖稳定吗？我爸妈没事儿。 那就说明它不是遗传的，它是二型的。啊，那我说这位朋友，我举这个例子，您明白没有啊？嗯，饮食两点再吃，嗯，你的餐后血糖不至于嗖嗖嗖的往上跑。这是我最近总结出来的经验，你试试看。
3: 凉着吃，
0: 凉着吃，
3: 别吃烫嘴的。
0: 对，然后你看看，你吃热的跟你吃凉点的，餐后血糖是不是一样？是不是？

0: 压来点儿，你先试试我这招啊。
1: 那阮老师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没有啊？
0: 我这么简单的方法，你还嫌复杂呀？你呀，
1: 那不得等它凉吗？
0: 这又是着急吃，这吃货我简直拿它没招了啊！再简单点的方法就是直接吃茯苓颗粒，因为它是高浓缩的，它里边的茯苓多糖，此糖非彼糖啊，不是咱们说的白糖冰糖啊，茯苓多糖它里边的含量高，茯苓颗粒里头，那茯苓多糖它可以提高您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那么它就对血糖的调节就有一定的作用，因为茯苓多糖呢含量更高，所以呢它就会比你单一的吃那个茯苓粉呐、茯苓块啊要更方便更好更好吃一些。行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郑女士和魏先生是一对再婚夫妻，结婚八年来，郑女士最受不了的是丈夫身边隔三差五冒出来的女人们，其中有丈夫的前女友。
1: 他把前女友邀到家里，我是不相信他们的关系很清白。
0: 有丈夫的前前女友，
1: 还有一个前女友，他把那前女友的视频保存在手机里，不正常。
0: 甚至还有丈夫的前妻，
1: 他为了他前妻，他提起的离婚。
0: 各路前任频繁现身，搅得家里鸡飞狗跳，不得安宁。然而面对妻子的指控，魏先生不仅毫无愧疚，反而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2: 难道分手就要成为敌人吗？
0: 他调转矛头，直指妻子双标、偏心、精于算计。
2: 给你儿子红包，给你侄儿红包，给你父母红包，但是我的孙女你一个红包没给，你根本就被我把我的子女当成是你的子女，
1: 就让我拿钱啊，他把我当猴耍，对我的一种侮辱。
0: 夫妻矛盾层层激化，步步升级，就连观察员们都深感震惊。
3: 简直是不可思议，你是一点亏都不吃的性格。
4: 他把他的王牌都给你了，这笔账不会算吗？
5: 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0: 感情上隐瞒欺骗，经济上提防算计，究竟谁才是摧毁信任的罪魁祸首？最终他们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还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二婚中的隐瞒与算计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郑女士和魏先生。了解一下诉求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女方先说。
1: 我画画吗？
6: 没关系。
1: 我现在自己都很迷茫，我不知道这段婚姻是继续还是不继续。本来我已经打算放弃了，可他又来扶江南站，我们已经去民政局了，这是第三次。我对他本人不抱希望。
6: 那就可以干脆放手，为什么你又舍不得呢？
1: 他不干呀，他就跑来扶江南站。
6: 你希望他能彻底放下是吗？
1: 对，能放下最好，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可能是我跟他的认知有差异吧，而且差异不是一点点。
6: 魏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和好嘛，一起共同生活。说一句实话，八年的感情不是容易付出的嘛。既然付出了感情，还是想挽回这一段感情嘛。
0: 八年婚姻一朝破碎，郑女士和魏先生的这段感情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还要从八年前说起。当年两人都结束了各自的第一段婚姻，经人介绍后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1: 介绍人就说他有房子出租，我就在想那可以吗？将来我有一天累了，我不想工作了，有口饭吃。
2: 他不是和我结婚，是和我的钱结婚。
6: 魏先生是当时为什么选择他呢？
2: 演员
6: 漂亮。
2: 对，
0: 当初魏先生和郑女士郎才女貌，结婚各取所需。魏先生名下有一栋楼用于出租，每月租金收入过万。魏先生和郑女士再婚之后对妻子十分信任，他每月从租金中支取1500元作为自己的日常开销和零花钱，剩下的所有收入都全交给郑女士保管。不仅如此，为了让妻子生活更踏实，魏先生还特意拜托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帮妻子找了一份工作。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安稳平淡地过下去，直到郑女士发现丈夫这位热心帮忙看似普通的好朋友，居然还有一层完全出乎她意料的特殊身份。
1: 他把前女友邀到我们家吃饭，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前女友也主动给我套近乎，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他当朋友。直到后来我无意间发现他居然打着上班的名义开着车子把前女友载到一边去了，那时候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把我当朋友，明明知道我没上班，为什么不让我去送？我就觉得不舒服，肯定介意啊。后来我发现他把前女友邀到家里来吃饭，而不止一次，然后我就在想这情况不对啊，正常朋友怎么可能这样呢？我就把种种连起来，我就断定他绝对是他前任。 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他刚开始不承认，还理直气壮的来吼我。当时我正在抽烟，直接拿烟头直接烫我的嘴，当时我这嘴上烫了好大一个疤。后来我说我既然在问你，那我肯定是有我的考量，他才承认的。我感觉骗我啊，他把我当猴耍，对我的一种侮辱，没把我当回事儿，反正我就觉得不正常。但他赌咒发誓的说他们是清白的，我说你骗鬼，肯定不相信。
6: 魏先生，他说的这个前女友是真的就是前女友吗？
2: 是普通的朋友嘛。
6: 他怎么跟他认识的？
2: 我们一起吃饭认识的。
6: 那还是通过你认识的吗？
2: 对对对。
6: 你怎么介绍这个人？
2: 这就是一个普通朋友嘛。
6: 你为什么要避开前女友这个关键词呢？
2: 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嘛，我想他会介意吧。开车是这样的，他去考驾照，他说你方便就送我去一下。
6: 你要去送他这个事情有告诉他吗？
2: 没有。
6: 就这么接触，你们没有觉得不妥吗？
2: 作为一个朋友来说，你太过于吃醋也不是什么好事。
6: 他在这件事情上反应过度了。
2: 对。
6: 那单独吃饭这个事儿，
2: 我和他吃过饭，是我们已经闹得挺不愉快，我就给我前女友打电话，我说现在我们的关系搞得很糟糕，他就过来劝劝我嘛，就到我家里来，我就在家里做饭嘛，他在上班，我跟他已经分手挺多年了。我平时就说没有过多的朋友嘛，心里话想找一个人诉说一下，因为我们当初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嘛，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不是因为感情不好，因为他太年轻，我比他大了20多岁，不合适分手了。但是我前女友已经结婚了，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很正常的朋友。不怕，我要是和这个前女友有任何关系，那你拿出实质性的证据来，我接受。
6: 他不是说前女友到你们家来吃过很多次饭吗？
2: 就那么一次。
1: 才一次吗？
2: 的确是只有一次。
1: 才一次，只要我们一吵架，随时都会联系。你只站在你角度考虑问题，你有站在我角度考虑过我吗？我说你有前女友，我也有前男友。我说要不要我把前男友也哪天约着出去玩一天，我们也什么也没有啊，然后再约着一起吃个饭，那你会怎么想？
2: 你和你的前男友到现在微信联系电话没少过，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还专门到他前男友的那个地方去了的，我不介意啊。
1: 我们只是去云南旅游，顺路经过那个县城，知道吧？
6: 不是去看前男友。

0: 友吗？
1: 不是，没见到面，见到又不在本地，他肯定不介意啊。
2: 郑女士气愤不已，丈夫刻意隐瞒前女友的真实身份，和前女友公然频繁来往，而身为正牌妻子的她却被蒙在鼓里，全程被欺骗、被糊弄、被羞辱，这让她难以接受。可面对妻子的愤怒与委屈，魏先生不但毫无愧疚之心，反倒指责妻子太过敏感、小题大做。更过分的是，随着深入了解，郑女士惊恐地发现，丈夫的暧昧往来从来不止一位前女友，
1: 还有一个前女友，她把了前女友的视频保存在手机里，把我养的兰花她送给了她前女友，她还去帮她接过一次孩子。一把年纪的人呢，一点分寸感、边界感什么都没有。
3: 虽然是前女友，难道分手就要成为敌人吗？
1: 直到现在，他们两个仍然有联系。我是不相信他们的关系很清白。
2: 一个接一个蹦出来的前女友，让郑女士内心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击。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女友们的风波尚未平息，前妻又突然冒了出来。甚至为了这个前妻，丈夫居然要和她离婚。

0: 我们第一次离婚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前妻，这是最关键的。他为了他前妻和他大哥闹翻脸，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为了前妻跟你自己的亲大哥翻脸，你觉得有必要吗？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炸了，他提起的离婚。
1: 你说这句话是想跟他表达什么呢？
0: 我想表达的是，毕竟是自己的亲哥，没有必要非要闹到翻脸的地步，对吧？
1: 那你觉得他闹翻脸是为什么呢？
0: 他的前妻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因为这事儿给我提离婚，为了他前妻。
1: 那为什么那次没有离成呢？
0: 他反悔了呀。
1: 那你为什么又接受了呢？
0: 因为这么多年我真的放弃也是对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的，
1: 所以你认为就是我自己把委屈压一压就好了？
0: 对，
2: 在我离婚的时候，有一个商铺给我的前妻了，前妻租给别个开餐馆的，我大哥就想让开餐馆那家租他的铺面，人家没同意，他就处处刁难别个，他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把大粪那些弄到我铺面的门口，就想把人家撵走嘛。开餐馆的这个老板给我打的电话，并不是我前妻给我打的电话，就说你们大哥这样做太过分了，他这样做我怎么做生意？我知道之后，我就对我大哥发火了。我说你这样欺负我前妻，欺负我前妻就证明是你在欺负我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收益就靠这个商铺生活，你把别个欺负走了，商铺租不出去，就没有这笔收入，欺负我的孩子就等于欺负了我，我就和我大哥闹得挺不愉快。
1: 比如说像刚才他说，你为了你前妻跟你大哥翻脸有必要吗？你听的这句话是什么感觉？
2: 他根本没把我家人当家人，包括我的孩子他没当成一家人，作为一个我的老婆就应该和我的子女搞好关系，他就不理解啊。
1: 他的关注点都在前妻这个角色上。
2: 对对对，因为他就没关注过我的孩子，
1: 所以确实是因为这个事情闹得你们要离婚的。
2: 对，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因为他平时做得太过分。
3: 魏先生认为妻子表面上介意的是他的前妻，实际上却是无法接纳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从未把女儿视作一家人，平日里妻子对待女儿的态度更是冷漠疏离，颇有微词。魏先生的心里早已积压许多不满与怨气，也因此对妻子心生芥蒂。那么对于自己和继女的关系，郑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0: 我和她女儿的关系不好。
3: 郑女士坦言，她和继女的关系的确糟糕，而所有矛盾的源头是一笔3000块的借款。这就不得不提起一件往事，早前离婚时，魏先生和前妻签订了一份财产分割协议，协议规定魏先生每月要从房屋租金中拿出2000元分给女儿，剩余收入归魏先生所有。可离婚之后，魏先生自称手头紧张，并没有履约，他和女儿商量日常暂且不打款，等女儿有需要时再统一给付。懂事孝顺的女儿也体谅父亲，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女�儿遇到困难，向郑女士借了3000块钱。那么这笔钱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疫情的时候嘛，我也没工作，她也没工作，就家里有一点房租在收，还要还了一个按揭，我们还按揭了一个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女儿来给我借钱，我当时还是花呗借给她的，她女儿说我下个月几号几号哦，我发了工资我就给你，我说好。然后到了那个月时间到了，我给他发信息，他说还没有发下来，可能要明天嘛，明天还是后天啊。然后又过了2天，我给他发信息直接不回我了，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直到后来我听说他把房子卖了，我就才给他女儿发信息，我说这么多年了，我借你的钱是不是该还我了？就这一句话，他的女儿马上就炸了，我欠你什么东西？你还欠我的，你给我发什么神经？后来我才知道，我老公跟他女儿说，让他女儿不用还这个钱了。
2: 因为这个钱我已经从我的平时的零花钱里面已经还给他了，我已经跟他说过，这个钱你不要再问我女儿要了，这个钱我还给你了。
0: 他就只是说你不要问他，他这个人不长头脑的。
1: 怎么你和他女儿之间会发生了借钱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不是求助爸爸，是求助你？
2: 因为他爸爸没钱，全部在他那里，我所有的资金，所有的房租全部是你一个人收了的。
1: 女儿为什么会回你一句我不欠你钱？
0: 可能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房子嘛，他和他前妻离婚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了他只有一半，还有一半是他女儿的，他每个月支付他女儿2000块，所以他的女儿就觉得那钱我应该给他。
1: 你为什么会自己去跟女儿说这句话？
0: 那个时候按揭车子，我真的日子过得太苦太苦了，你总得该有个说法吧。然后他还指责我，你不应该问他要。
1: 你认不认可就是他已经还了，替女儿还了？
0: 我不认可。
2: 这个钱我还给他了，我就跟我女儿说了，我说现在这个钱你不问他要了，这是在他和给我女儿打电话之前，这个钱我还给你。嗯，这3000块钱我是给了他的，我女儿的钱就不需要你再问他了。这是他知道了的情况下给我的女儿打的电话。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他当时没有很明确的跟我说，他只是说不要问他。
2: 问题是我已经把这个钱给你了，你不是不知道啊？
0: 那请问一下，你的钱是不是我的钱？
2: 是你的钱吗？我女儿每个月我要给她2000块钱，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8年了，我女儿没有要过一分钱，现在已经累计到10000万了。
0: 他女儿都是30多岁的人了。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没必要了，他都自己都是成家了的人，我最气的就是你最起码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你根本就被我把我的子女当成是你的子女，要是你的子女给你借了这3000块钱，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3: 郑女士认为继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丈夫不该用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代还，可在魏先生看来，这笔钱他早已替女儿还清。不仅如此，按照他与前妻的离婚协议，他们夫妻每月都欠女儿2000块没给，多年的账算下来，明显是他们亏欠女儿，而非女儿亏欠他们。可妻子却3番5次向女儿要债，如此计较，眼里只有金钱得失，毫无亲情温暖。更让魏先生寒心的是，不仅在平日里妻子对他的女儿一毛不拔，而且在逢年过节、特殊人情往来的时候，妻子都百般吝啬。

我孙女考进学校，加上过生，我叫你送点礼，随点礼，你一分钱不给我，我都是去找朋友借的，还是我自己的零花钱凑起几千块钱给我女儿，而且我给我女儿还说的是这钱是娘娘给的，我女儿当时挺高兴的，哎，她还

0: 说了一句，哎，娘娘这次这么大方吗？给这么多钱。我还把他面子撑过去了，到吃饭那天叫他，他也不去，我心里肯定也是挺不舒服的吧。他就说他一个晚辈，我凭什么要去给他送礼。
1: 他女儿要请吃饭了，他让我送礼，他直接告诉我的，他女儿哪怕你发一个信息给我也行啊，那我也能接受啊。没有跟我说，他直接就让我来送礼。我说凭什么？我送礼要有人请我呀，那我也认呀，那我就肯定要来啊。你给我台阶我就下呀，你台阶都不给我，凭什么我要厚着脸皮来贴你吗？他就觉得我不对，知道吧？他让我去吃饭，我吃什么饭？没人请我，我吃什么饭？我还不差那顿饭吃呢。他的情绪是我没给钱，我的情绪是没人通知我。
0: 我的孙女今年12岁了，你没给过一个红包，
2: 8年了，
0: 你没请我女儿、女婿、孙女回家吃过一顿团圆饭，春节都是不叫我女儿回来吃饭，每年都是到他家，给你儿子红包，给你侄儿红包，给你父母红包，但是我的孙女，你一个红包没给。
1: 他的意思是，他的孙女呢，他给了红包，我也要给红包，知道吧？但我们那儿的就没有这种说法，那两个人只需给一个红包就行了。
0: 那是你不给，
1: 知道吧？
0: 我就只有我给。正常说是应该你给，作为一个我的一个老婆来说，一点不称职。
3: 你有发出过邀请吗？哪怕通过他？
1: 没有，我跟他女儿一直就没怎联系啊。他看见我，他们都不会叫我的。我也没主动过，而且他女儿他还对我有所要求啊，他要用我的车呀。
0: 我想问你们，
1: 说你
0: 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买的车，首付是我给的，写到他的名字，他还的款，但是是我的房租还的款，他就认为这个车子是他的，我女儿不能用我的车，用一次他就生一次气。
1: 我们车放在那里，我上班很少用嘛，他没和我商量的情况下就主动把钥匙给了他女儿，然后就给了他女儿。
0: 这车是我的，你要搞清楚，不是你的，我借给我女儿用一下不行吗？
1: 你尊重过我吗？你有跟我商量过吗？我说你最起码给我打声招呼吧，他说好，我去让我女儿给你说。结果他跟他女儿说了，他女儿说你知道就行了，我跟你说了就行了，干嘛要跟他说？
3: 然后
1: 所以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然后罚款他女儿不管，过路费也是扣我的 ETC。
0: 你跟他交过一份罚款吗？
1: 我就一气之下，我说那车不要了，我把它卖了。
3: 你的意思就是我宁可卖了也不会交给他女儿用？
1: 我当时是不愿意的，就把它给卖了呀。卖了之后他是很有算计，4月份卖的车，5月6月份吧他就开始装房子，车卖了5万块，他装房花了10多万，就让我拿钱啊，目的就是把这个钱拿来装房子，我就拿不走了呀，装成他的房子我就没办法了呀。
3: 对你有所防范是这意思吗？
1: 对。
4: 郑女士满心委屈，她认为妓女不尊重她，丈夫提防她，算计她，但是魏先生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几乎把所有收入都交给了妻子，可妻子把金钱看得太重，对娘家出手大方，对他的女儿却非常吝啬，双重标准让他心里十分不平衡，两人各说各理，争执不下。在这段纠缠8年的婚姻中，钱与情的矛盾交织缠绕，剪不断理还乱。对此观察员们会有什么看法？他们能否找到问题的核心症结？
5: 听了你们二位的故事啊，给我的感觉荒谬。男方的极其的幼稚，前女友藕断丝连，拉拉扯扯。你说我跟我前女友都是正常关系，就是纯粹的正常朋友。女方说如果我跟我前男友做一起做朋友，你能不能接受？你还说自己能接受，我告诉你，你是嘴硬。她真要跟男朋友在一起单独吃饭，1天2天不回来，你肯定不能接受。那是因为发生在你身上，你跟前女友，我听了，又是送去驾校，对吧？又是送兰花，还单独吃饭，极其的不正常。婚姻里面是有排他的。如果你连这种婚后连这种我们说物理隔离或者心理隔离你做不到，那你就不配你去抱怨女方的多疑和多虑，因为是你自己没有做到。男方每个月租金10000多块钱，我把我所有的租金全部上交给你了，我对你毫无保留，你还要我怎么样？我是个好男人，你认为你在金钱上的毫无保留就可以在感情上为所欲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魏先生给你

0: 的建议就是清理你的社交圈子。成熟男人他的魅力在于专一，女方极其的自私利己主义。因为你刚才也说了，我当时为什么看到他，无外乎就看到他收入有保障，男方他现在唯一的收入房租他全部交给你了，这对你就是非常大的信任了。你享受了这种红利，但是你却不想为这种红利付出任何东西。我觉得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女儿这边借你3000块钱啊，老公已经说还给你了，你还是去问他要，还有什么包红包不包，团圆饭等等。我感觉到的是，你觉得男方每对他的前妻和女儿好一点，就是从你这拿走了一分。你觉得那些都好烦啊，你觉得他家里这些人都，哎呀，我们就没这个习惯，没有这种风俗不能改变一下吗？这是很大的事吗？我觉得不是吧，可能还是自己愿不愿意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你的潜意识里面就认为男方有可能会把钱啊给了他女儿，给了他前妻，所以呢你会在这个问题上处处去算计。我觉得你是不是更应该把一些精力放到一些爱和怜悯上去。重组家庭本来就很难，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互相的体谅互相的谦让会更难。
1: 男方，你有好多的行为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前女友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身份。你还介绍你的前女友给你老婆认识，你还隐瞒了前女友的身份，而且还让你现在的妻子跟你前女友去成为好朋友，还单独吃饭。你和老婆吵架，你既然还和你的前女友去倾诉，你既没有边界感，更没有分寸感，不懂避嫌，而且你还跟前妻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难怪你现在的妻子会抓狂。女方作为一个后妈，对于她的女儿你是很排斥的，也非常的有戒备，没有用真心去接纳她的女儿。她女儿借你的车开，你宁愿把这个车卖掉都不给她的女儿开。你想想看，这个男人他有好脸色给到你吗？他的女儿借了你一点钱，你再三去要债，你是很计较的，你是一点亏都不吃的性格。他那个外孙女，你连红包都不舍得包一个。人情啊，来往这方面啊，你确实也做得不好。你说你跟他们联系很少，那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建立联系，逢年过节主动的邀请他的女儿来家里坐一坐，对吧，来吃吃饭呢，玩一玩呢，你主动的释放善意，你主动的去跟他的女儿拉近关系。我相信你的丈夫包括你那个妓女，他也会记你的好，慢慢的也会接纳你，也会对你尊敬。
2: 魏先生这个人他是不拘小节的，跟所有的前任都可以保持比较良性的沟通，因为分手看人品，魏先生是比较大方的一个人，他是留了体面的。尤其是他对经济，他一跟你结婚把所有的经济大权全都可以给你，这是很多二婚男性做不到的。他在钱上面他不是看得很重，但他对什么，对情感的需求很旺。家里过得不如意跟别人分享分享，别人安慰安慰，甚至喝喝小酒见见面，这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不代表他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是很有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事他就会越过雷池。那你身边的女性又不少，前妻前女友前前女友，对吧，那他就会觉得这个概率太大了，他就会不安全。你现在几乎是他最强大的依靠，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又有保障，但是你一旦出现概率跟别人开始纠结，他就很有可能要面临着现在的这种安逸生活被打破，他就必然会希望你斩断所有和外面的女人的联系。魏先生为什么对这女士好像前男友不在意，因为你拥有一张免死金牌，就叫躺着赚钱的能力，因为你收房租， 所以你

0: 怕，分了手这是我婚前财产，你不可能拿走，这是你最大的底气。但是这女士没有，所以你的底气恰恰就是她最大的弱势，她会更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女人有些抠门，她不得为自己晚年着想。这女士啊，她把她的王牌都给你了，你就要成为她温暖的港湾。你一旦对她很温暖，她其实外面的很多的情感诉求她就会回归的。外孙对吧，上学该不该包红包，逢年过节给压岁钱应不应该给红包，那边你给这边不给，你真的做得好吗？另外这个房子啊，每个月还有2000块钱是魏先生跟前妻离婚的时候约定是给女儿的，但女儿主动不要，她可以不要，但你不可以完全认为这就是你的。当她借你3000块钱，为什么女儿会说出那段话？我又不欠你的，你还欠我的，人家每年放弃了24000，借你3000块钱，你还欠他21000，8年时间，那也20万了接近。如果你能够切分好，比如说，你就觉得老魏，咱们就是欠女儿这2000块，你帮别人存好嘛，她需要的时候你拿出去，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妈妈做的还比较 OK。你一毛不给，3000块钱你还说你欠我的，还给我。你想想人家怎么可能不炸毛，怎么可能不顶撞，这个女儿极其委屈。这个阿姨太难讲话了，你这个老公还算是好人，他私下给了你3000块钱，他给了你台阶下，你还要去问，这不是你自找没趣。你逢年过节包点礼又怎么样呢？24000啊，这笔账不会算吗？所以这笔账希望你能算清楚，跟你的女儿处理好关系，跟你的外孙处理好关系。
1: 观察员们指出，魏先生在感情中边界感缺失，无法给予妻子足够的安全感，而郑女士过于计较得失，未能给予丈夫和妓女应有的温暖与包容。不过此时郑女士却突然说道，这段婚姻的裂痕远比众人看到的更加复杂。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这场纠缠8年的纷争早已蔓延至双方的原生家庭，让两个家庭深陷矛盾漩涡。郑女士满心委屈地控诉道，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丈夫居然撒手不管，抽身离去。
2: 当时真的让我很心寒，很心寒。我妈妈真的生命需要你，你倒好，你撂挑子走人了，你不管了。
1: 而面对妻子的指责，魏先生也积压了满肚子怨气，当场反向控诉。他直言妻子半路抛下他的至亲家人，弃他们于不顾，让他颜面尽失，满心失望。
3: 我的家人半路上你就不带他去了，他太不懂你了。
1: 夫妻隔阂，大家庭恩怨，矛盾层层叠加，不断升级，直至最现实最尖锐的财产纠纷轰然爆发。
3: 我将近100万到你手里，一说离婚一分钱没有，人财两空。他这是在变相的转移资产，把我的财产算计到他的名下。
1: 金钱纠葛激化了两人的对立情绪，昔日枕边人彻底反目成仇，家庭氛围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2: 随时会炸的那种，就像身边有个定时炸弹，他马上就在这边开始发疯了，各种吵各种抢，知道吧，就金手镯金项链也强行给我扯了。
3: 他说我给你，你要死了拿去吃药吧，你这样恶毒的话你都能说出口，心思太歹毒了。当时我是很想一刀把他砍了了事。
1: 极致的婚姻拉扯战让他们彼此心生怨恨，当双方对簿公堂时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4: 被告贪图原告婚前财产，以胁迫方式要求原告立遗嘱离家出走，抛家弃夫的行为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伤害家庭成员情感。
1: 最终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能否得到拯救？夫妻俩是将破镜重圆，还是自此分道扬镳？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二婚中的隐瞒与算计，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

0: 胆敢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2: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 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

0: 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

0: 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4: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15: 太怕了他们了，
16: 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吃。
17: 别激动，
13: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1: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0: 在家，你看看这个。
2: 刘医生家招佣人，
0: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2: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0: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2: 哪有正派呀？
0: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2: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1: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吗？
1: 好，待。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梁平，
4: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佳姐你小心点，去吧。
2: 行啊，别想了。

0: 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去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啊，

0: 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他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疯了！再当心，
1: 他去刘文山家了。
2: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0: 自己找去了。
3: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4: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6: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4: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6: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4: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7: 刘先生，请用茶。
8: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7: 我，湖北人啊。
8: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7: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8: 哪个大学啊？
7: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8: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7: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8: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7: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8: 好了好了，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警察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小安，
10: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10: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他。他们把刘景一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的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1: 好啊，我随时随地。
2: 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对了，窦妖精，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1: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0: 梁飞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1: 他会去中心医院。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张志，我妈嘞！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院。张志，太君，你看，太君，你说。
1: 进来吧。

Yeah.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战。
1: 没事吧？
0: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1: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

0: 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

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

0: 威亚国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

0: 住！
1: 哎，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这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
1: 梁飞，
0: 医生。

是梁飞将你

梁飞静音，梁飞，真的是你吗？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2: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3: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4: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4: 怎么回事？
2: 梁妃早就发现你暴露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去。
1: 没摸清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了？
5: 是我。
2: 起来。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5: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宁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成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俊。

0: 小姐，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0: 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

0: 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1: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0: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他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大家保持警惕。
1: 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
1: 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
2: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1: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
2: 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 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3: 是，車마 어디 하십니까?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2: 你不能不走私应，
3: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
3: 别耍滑头。走。
2: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3: 好。
2: 给。
3: 你干什么？
2: 杀死他们，小肖，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么回事？
1: 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2: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2: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我们已经得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1: 说。
0: 那份文件我交给了他的秘书，但是被邢广义给扣下了。我们发现邢广义的秘书有可疑之处，就抓过来审讯。您看，这是审讯结果。他的秘书已经什么都招了，真正隐藏的奸细就是邢广义。
1: 高秘书人呢？
0: 畏罪自杀。
2: 死了？
0: 是。局座，请决断。
3: 胡可呀，胡可，你是不是操之过急了？
1: 高秘书人死了，这邢广义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这可能正是他的心虚之处。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
0: 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1: 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0: 什么意思？
1: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0: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1: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敢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举起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
2: 金界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1: 嗨，不回了。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2: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2: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2: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2: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

0: 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太平，谢谢你这么想。
2: 勇往直前。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

0: 热的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1: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 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 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 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9: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家。
1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6: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7: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8: 谁派你来杀我？
16: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8: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6: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0: 蜂巢出现在上海，
2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2: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6: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3: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6: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0: 是不是奇怪？快说。
1: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0: 消息可靠吗？
1: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0: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0: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是。
0: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3: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3: 姑娘，你看他长黑的。
1: 原来是因为这个，黑黑黑。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就我家的朋友。
0: 你啊，你不行，
4: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4: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啊。一二，啊！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4: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呀！啊！
0: 呀！哎！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两倍，我放下来。
4: 别愣着，快上啊！
0: 别！慢点，慢点。
1: 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5: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5: 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哎。
6: 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5: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

0: 进的。
1: 怎么样，队长？
2: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3: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4: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4: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2: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4: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5: 杨飞，注意纪律。
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4: 这是内阁的机密。
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4: 外甥，外甥。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3: 老实了吧！
1: 300个孩子，
5: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6: 哎，呀，开饭了！嗯，这么好看啊！不这么苦啊！
7: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6: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8: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9: 哎，这话咱也听。
6: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9: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1: 吃不惯啊？
6: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1: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6: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1: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6: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7: 哎，你喝口吧。
6: 不用。
9: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1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9: 嗯。
10: 嘿
6: 嘿。
9: 嗯。
6: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9: 嗯。
6: 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1: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6: 为什么是我？
9: 为什么是我？
1: 那把机会给你了。
8: 亚平，你接着。
11: 吃吧。
1: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6: 我不走。

0: 秦亚平要加入武工队。
1: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平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0: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平是个好姑娘，
1: 是啊，
0: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嗯，
1: 也好。
0: 说到亚平，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2: 他必须回重庆啊！
1: 我可不想丁军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4: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平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平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哼，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平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3: 邢亚平，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3: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3: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3: 赶紧走。
5: 走了。
7: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8: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7: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8: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8: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
1: 说吧，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2: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地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2: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看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

0: 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1: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2: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0: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2: 因为我爱他。
0: 真够直接的。
2: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0: 小象，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2: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0: 下来。
2: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行。
2: 你先说。
3: 下来，
0: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2: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你这是哪儿中的呀你？潇潇，哎呀，伤得那么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潇潇，你怎么这样啊？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1: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2: 继续监听。是。
3: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4: 电报怎么说？
3: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4: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3: 东鹏，你什么意思？<笑>
4: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5: 邓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
5: 局座，
6: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5: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胡哥。
6: 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7: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报告します。
8: 入れ。
7: 彼女知ってるか？
8: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君が情報局のクリコ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

0: 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1: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仇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3: はい。
4: 景林姐，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5: 我会的，坐。
4: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5: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4: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5: 为什么？
4: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5: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4: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5: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4: 你真的这么想？
5: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4: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6: 走，快点。
7: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8: 孩子，滚！
9: 哎，咋了？
8: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9: 挺好的。
8: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9: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8: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9: 我本来就黑。
8: 你个臭黑黑！
9: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8: 你送不送开你？
9: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8: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
10: 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11: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8: 啊！你，嘿，你给我呸！
12: 潇潇，潇潇。
4: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8: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11: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8: 我添什么乱了？
11: 没添乱吗？
8: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1: 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2: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1: 逼的。
3: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1: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4: 孩子，
5: 哎，
4: 来人，
1: 好好的路上啊。
5: 咋了？
1: 抬走。
5: 抬走？
1: 是谁呀？动手！
5: 对不住。
2: 慢点，
5: 走，
2: 慢点。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4: 我知道了，谢谢。
2: 我恨你！
1: 谢谢。
5: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2: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1: 走吧，啊！

0: 報告、集合完了しました。
1: 出発。
0: はい、出発。
2: 劉小庵は武田の理想に帝玉山の娘帝陽陽が追放することを知りました。もし作戦が成功すれば武田を救出するだけでなく帝玉山の娘も捕ら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情報は確かか？
2: 黒龍会は軍部とつながっていますが情報源は分かりません。
3: よし、
2: 司令官、劉小庵がいかに名声のある組家としても私には信じられません。彼女は家屋の黒龍会の精鋭を招集しましたが。
3: 協力をするんだ。リャンフェはもう我慢の限界に来ている。
2: はい。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

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

0: 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平啊还是太高了。
1: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0: 嗯。
2: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好，
6: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6: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呀。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6: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6: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6: 好，
7: 随时过来啊。
6: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6: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6: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6: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6: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6: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 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8: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9: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下来。武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放心吧，留着神。中了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1: 不跟你没完。
0: 梁飞，谢了。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
2: 都出了不少力，走了。走，走，快走！
0: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2: 嗯。
0: 哎，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
2: 照顾好了，放心吧，不用你管我。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3: 对对对对。
2: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动！
1: 不可动！
2: 不可动！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站在那边，坐。

0: 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亚平，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2: 亚平，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3: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那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

0: 亚平啊，你去哪儿？
1: 我去找人。
2: 你去找梁飞。
0: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亚平啊！
3: 林成，我跟林成，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2: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3: 来，
2: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4: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2: 亚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
4: 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5: 那么准啊！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2: 畜生！
5: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是。
6: 你们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就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7: 是，
8: 吉座。 我这儿临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6: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7: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杀了
5: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走，亚平。
3: 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

0: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1: 凯文，够了！
2: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 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你做梦，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 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

0: 我们华夏岂止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明剑，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点，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
1: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2: 复电吧。
3: 是。
6: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7: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8: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7: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0: 梁飞，
8: 我去救人。来，
6: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7: 梁飞，你冷静点，
8: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7: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8: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7: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9: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7: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9: 好吧，只能这样了。
8: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哎，看着点，看着
1: 点。你瑶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哎，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5: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7: 狗日的小鬼子，
8: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9: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10: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住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くっ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小小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小小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或报复梁妃吗如果丁小小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8: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8: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7: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

0: 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姻缘，整整100枚珍稀姻缘，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凤翅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建立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0: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名

0: 稀遗园和40枚国外稀有遗园，一举囊括了中国遗园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遗园、1875年法国大理石遗园等100枚珍稀地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遗园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

0: 为儿女，为子送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直姻缘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姻缘，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

0: 款，一门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战机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别说，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莫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心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

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

我们都是父母带着的，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的，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0: 出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庆君。
1: 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儿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只公主，可是江门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邢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0: 不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4: 怎么会这样？
3: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

0: 慧，你听着，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 而且，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吴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2: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 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3: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斌，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2: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2: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平，
2: 让开。
3: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2: 让开。
3: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将军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7: 是我私自放走向亚平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0: 大家儿童不宜了。
1: 给我来一张报纸。
0: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2: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3: 是。
4: 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2: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国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5: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6: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7: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5: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8: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5: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7: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到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善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杨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

0: 姐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

0: 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

0: 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

0: 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越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0: 锅，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冤诈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1: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1: 他富贵险中求，
10: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1: 用洋人打败洋人。
1: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眼下全省早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但受近期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田间稻谷水分偏大，怎样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在宜春、赣州、吉安等地，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鱼口夺粮抢收战全面铺开。江西各地调配跨区农机，配套流动农机维修，烘干仓储全链条保障，全力抢收成熟早稻。在宜春上高县新界布镇周上村，2300亩成熟早稻亟待收割。持续一周的雨刚一停，周上村的田头就热闹起来。种粮户冷飞望着沉甸甸的稻穗，心里很是着急。
1: 谷子都熟透了，再不割的话，这个谷子站在田里面都会发芽。
0: 两天2300亩必须抢下来，可难题摆在眼前，田里一片泥泞，普通收割机根本下不去。关键时刻，一支特殊的农机队派上了大用场，十多名来自黑龙江、山东的跨区作业农机手驾驶着大位入量履带收割机开进了稻田。
1: 田间作业嘛，蛮平稳的，烂泥路也不影响，收割速度快，大概10来分钟收一亩田吧。
0: 从早上到傍晚，农机手连轴转，饭由镇村后勤组直接送到田埂上，村委会也腾出房间改成临时休息室，让机手们洗个澡睡个觉。
2: 我们也是全员在岗，出份力嘛，让这个农户的早稻尽快完成收割嘛。
0: 雨后抢收，泥深田烂，机器磨损比平时厉害得多。一台收割机因为泄粮口轴承磨坏了，在田里突然趴了窝。
1: 这个不要多久加？
3: 这个应该1个小时左右吧。
0: 1小时等不起，收到消息，停在机器集中作业区的流动服务车紧急赶来。技术人员一到场就钻进机器底下，原本1小时的维修20分钟搞定。入夜后，电力部门也连夜进场，架起移动照明设备，方便通宵抢收。
4: 我们紧急调度了30台机子赶过来，确保他明天一定全部割完。
0: 田里抢着割，镇上抢着烘，上高全县43家烘干中心昼夜不停运转，

0: 晚上十点，记者赶到一家烘干厂，负责人戴中华已经好几天没睡上一个整觉了。刚收的稻谷湿度太大，每一批都得多烘一些时间。
1: 正常的要多烘一两个小时吧。现在我们是火力全开，然后加班加点的，放到河里进仓。
0: 割、修、烘、送，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冷飞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 终于进仓了，哎呀，这下可以放心了。这个明天就可以开始完到包种了。
0: 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汇成了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截至记者发稿时，周畅村2300亩水稻已全部颗粒归仓。同样面临早稻抢收的还有寻乌县的陈光镇，4.8万亩早稻已成熟。利用降雨间歇，当地调集130多台履带式收割机集中抢收。这种机型通过性强，尤其适应雨后水田作业。
2: 现在这样的田块的话，应该是10分钟左右就是一亩地，而且补贴力度大。16万的机器的话，就是补贴下来是13万左右。
0: 受连续阴雨影响，今年早稻大面积收获推迟近一周。为应对集中收割，全省预计投入联合收割机等主要农机具19.49万台套，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401支，确保应收尽收。针对雨后稻谷水分偏高的问题，我省还提前公布了2007家烘干中心信息，最大日烘干能力达38.91万吨，全力减少稻谷水分高带来的风险。在新干线这家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早稻腾仓并笼基本完成。企业采用绿色环保的氮气气条储粮技术，延缓粮食陈化，提升品质。还引进了翻板卸粮机，工人遥控操作即可快速完成卸车。
3: 测温系统，还有控温系统，还有计价设备进粮进行了全面维修检测工作，收购已经陆续开始了。
0: 目前全省共筹措早稻收购仓容90亿斤，筹集收购资金超50亿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统筹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4.44亿元，支持市场化收购，切实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4: 同时，我们这个积极发挥全省247个价格监测点的作用，在这个必要的时候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市场粮价，确保农民收粮顺畅，啊，农民种粮有收益。
0: 随着全省早稻大范围开粮，江西各地还分类施策、细化服务，抢勤收割，确保丰收的早稻颗粒归仓。
5: 这里是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处千亩早稻示范基地，趁着这两天天晴，农户们正抓紧组织机器进行抢收。为了更好地适应雨后泥泞田地，当地采用了全部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这样收割效率又快又好。
0: 连日来降雨和高温轮番考验着抢收进度，为了补午农时，当地开通了3下农机绿色通道，在田间主干道和重点作业区布下20个流动服务站。农机坏在哪儿，维修就跟到哪儿，最大限度减少误工。
6: 同时，我们还协调了石油部门对跨区农机优先加油，避免因为用油短缺导致抢收时间的那个损失。
0: 目前，全省有6.3万台收割机作业在抢收一线，农业部门搭建统一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农机分布和作业状态，实现农机资源高效调配。前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导致南昌市新建区、上饶市余干县等地部分早稻倒伏，收割难度加大。调度平台第一时间调集可紧贴地面作业的专用设备，确保倒伏水稻应收尽收。
7: 这款机子履带做了加长处理，动力马力也更足了，哪怕是谷子大面积倒伏也都收得干干净净，收割速度提上来了，田间粮食损耗也少了很多。
0: 在抢收早稻的同时，我省通过品种选育、高产技术集成，系统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推动早稻均衡增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在进贤县温镇镇连里村，早稻正在大面积收获。得益于村里这几年建起的优质品种展示示范点，今年农户从中挑选的早稻都表现出较好的丰产性。
8: 抗倒伏能力啊，产量啊，抗得一清二楚。像我们今年挑选的这个品种，亩产在1000斤以上，比往年产量提高5%以上。
0: 今年江西在省市县3级都设了2种展示点，其中县一级就有130个，2种覆盖93个涉农县。同时加快种子更新换代，一批既高产又优质、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好品种，正从试验田快速走向大田。在安福县的这个早稻。

0: 草试盘基地，省农科院选育的低镉新品种中广草一号，这两天刚完成实产验收，亩产稳定在1000斤以上。
1: 李稻，它这个有一个基因，它是负责吸镉的。那么我们呢，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哈，把这个基因破坏掉，它就不会吸收镉，而其他农业性状不变。三年的试验，我们到全省布了20多个点，表现还是可以的。
0: 两种夯实基础，两法配套提升。今年我省通过系统推进良田提质、良种换代、良基补短、良法推广、防灾减损及分区突破6大专项行动，力争带动1000万亩粮油大面积均衡增产。作为首批全国整建制实施单产提升的试点市，宜春在全市布局打造了196个水稻高产片，系统实施增密减氮、一喷多簇等高产技术，有效提升了单产。据最新农情调度，今年全省早稻播栽面积稳中有增，目前早稻处于收获高峰期。截至7月13号，早稻收获进度超过40%，晚稻播栽意向面积1860.3万亩，播栽进度超过20%。从田间作业抢收、农机维修、收割烘干一体化配套，到苍农资金足额就位、农机平台智能调度。江西各地以全链条服务早稻抢收应账，守住丰收底线。在抓紧早稻抢收的同时，我省同步推进粮食稳产增产各项举措，推动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融合落地，逐渐建成1000个粮油高产片、200个以上水稻蹲粮片，普及侧身施肥、绿色生态防虫、田间气象精准种植等新技术，持续挖掘增产潜力。让抢收保丰收、提质促增产双向发力，为全省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时强调，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春出席会议。
1: 早稻收获进入高峰期，各地多方联动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
0: 干联商标流失省外20多年后正式回归，记者一线调研看品牌赋能下，江西白联产业如何抱团升级，迈向百亿级新赛道。
1: 我省各地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

0: 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他强调，全省审计系统要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建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出席。
1: 尹红指出，要聚焦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优化配置资源，精准靶向发力，加大重点任务审计力度，全力服务保障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助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确保审计监督与全省发展大局同频共振。要持续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巩固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成果，切实提升审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检验。要着力推动审计成果高效利用，坚持动真格、见真章，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整改成效督促检查，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进一步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有效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作用。尹红强调，要全面加强审计队伍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不断提升审计专业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过硬、绝对可靠的审计铁军。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持之以恒抓作风纪律建设，奋力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相关文件，省领导朱斌出席。
2: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省早稻播栽面积稳中有增，全省早稻大范围开镰，各地分类施策、细化服务、抢勤收割，确保丰收的早稻颗粒归仓。截至7月13号，全省早稻收获进度已过40%。
3: 这里是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处千亩早稻示范基地，趁着这两天天晴，农户们正抓紧组织自己进行抢收。
4: 连日来，降雨和高温轮番考验着抢收进度。为了不误农时，当地开通了三下农机绿色通道，在田间主干道和重点作业区布下20个流动服务站。农机坏在哪儿，维修就跟到哪儿，最大限度减少误工。
5: 同时，我们还协调了石油部门对跨区农机优先加油，避免因为用油短缺导致抢收时间的损失。
4: 目前全省有6.3万台收割机作业在抢收一线，农业部门搭建统一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农机分布和作业状态，实现农机资源高效调配。前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导致南昌市新建区、上饶市余干县等地部分早稻倒伏，收割难度加大，调度平台第一时间调集可紧贴地面作业的专用设备，确保倒伏水稻应收尽收。
6: 这款机子履带做了加长处理，动力马力也更足了，哪怕是谷子大面积倒伏也都收得干干净净，收割速度提上来了，田间粮食损耗也少了很多。
4: 稻谷收上来还得烘得好，我省依托24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收割烘干一体化服务，基本覆盖全省所有涉农乡镇。
7: 最大日烘干能力已经达到38.91万吨，确保应烘尽烘。
0: 前不久，我省6家企业获得首批干联公用品牌授权，标志着流失省外20多年的商标正式回归，江西白联产业由此迈入抱团提质、全域升级的新阶段。本台记者深入白联主产区广昌，走进生产车间、田间地头，实地探访干联归巢后江西白联产业的全新蝶变。
8: 我们现在跟江西省农科院食品加工所合作开发一种莲子脆产品。
9: 这款全新的莲子脆产品是江西绿心源食品有限公司获得干联品牌授权后布局深加工的首款新品，预计今年年底就能走上产线。借助省级品牌平台，企业打通了白莲种植、出精加工、终端销售全产业链，年产值有望实现10倍增长。
8: 原来是站在一个县级区域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省级平台的人，借助干联这个品牌，把这个全产业链全部打通，所以对我们的品牌的溢价，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都是很有利的。
9: 广商白莲产业根基深厚，占据全国半数以上流通渠道和八成以上太空莲种源，但长期以来

0: 资源优、品牌弱的困境始终未减。更关键的是，干联商标曾流失外省20多年，缺乏省级统一标识，使江西白联难以形成区域竞争力。去年经多方持续推动，干联商标正式回归。
1: 这就是我们干联商标的一个 logo。
2: 嗯，
1: 我们像这样横着看呢，它就是我们江西的一个地图，寓意就是干山起势，连夜振兴，可以很好的展示我们江西的山水之美、厚重的文化以及我们整个产业的包容性。
0: 我省创新推行干联母品牌加县域子品牌的发展模式，在保留各地产区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全域协同、错位发展、抱团升级。依托干联公用品牌，我省建立全链条标准化准入体系，首批获授权企业快速发展，也带动未授权企业主动对标干联品牌规范，加速提升自身标准。
3: 干联的话是代表我们江西一个宏观的一个品牌理念，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自身是要做精做细，去把产品做得更完美，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使命。
0: 品牌标准也推动种植环节升级，在广昌县义前镇，田间物联网设备24小时监测土壤、气象、虫害等数据，联农告别了凭经验看天吃饭的传统模式，当地还建成标准化可溯源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全国高端市场。
4: 我们与河马村、与华润村，明年我们又有白果园村，未来的我们乡镇一定是集各大渠道的一个集散地。
0: 产业升级的红利正惠及联农。在义前镇的莲田里，记者遇到了有着30多年种莲经验的莲农赖克仁。说起前些年的种莲收入，他满是感慨。
5: 以前是那个克桑是压价，是低的12到20多块钱，差不多占1/3到1/2。
0: 如今依托干联品牌保障体系，全省实行统一保底收购，还免费为联农提供优质种源和上门技术指导，稳住了联农的收入预期。不止种养能增收，连片的万亩荷塘还盘活了乡村文旅资源，荷花观光、研学体验、荷塘民宿、连主题文创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让连农多了一条增收路。
6: 太美了，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真的是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复清流。
7: 我们现在不仅能种，能靠种莲子赚钱，在家还能吃上风景饭，这个副业对我们一年的收入都有好几万了。
0: 干联品牌赋能的长效价值正在持续释放，江西白联产业正加速迈向百亿级新赛道。
8: 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今天在江西省博物馆启幕。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9: 盛秋平指出，八大山人朱耷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南昌将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大文章，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文化强省建设发挥省会引领作用。卢晓清指出，我省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携手举办这次展览，是传承干部文脉的生动实践，期待我们以展为媒，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让江西文旅融出新圈，让文博事业共创未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5次主任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本月27日至29日在南昌举行。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省本级法规和《赣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市级法规修订草案，审议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和其他专项工作报告，审议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人事议案。
10: 进入暑期，我省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便民惠民等多举措，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
11: 在萍乡市低空网格化无人机管控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管控平台对辖区山塘、河道、沟渠等重点危险水域进行实时监测。这套系统将水域划分为数字化网格，依托全自动无人机常态化巡航，实现 AI 智能识写、空中远程劝离、隐患一键派单，有效

0: 又提升了溺水风险防控的精准度和响应效率。
1: 系统可精准识别未成年人临水、靠近戏水等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开展空中劝离，同步将隐患点位推送至属地。

0: 私自去游泳了。
1: 防溺水重在疏堵结合，宜春市沅州区寨下镇新陶村将村内闲置水塘改造为免费开放的乡村游泳池，配备专业安全员和应急救援设备，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安全戏水场地。
2: 水是流动水，干净又卫生，而且村里面也配备了安全员，我们也很放心，小孩子玩得也很开心。
3: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扶持政策，遂川县持续织密城乡交通网络，畅通路网，串联特色产业与乡村美景，为老区群众铺就增收致富快车道。
1: 眼下，长赣高铁遂川段正加快建设。这条线路地处罗霄山脉，桥隧比高达92%，施工难度大。当地建立日调度周会商机制，保障施工有序推进。建成通车后，遂川县将告别不通火车的历史。
4: 到那个时候，遂川到长沙大约只需要1个小时，到赣州只需要大概15分钟，极大的方便了群众出行。
1: 以高铁高速为大动脉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形成，同时遂川县依托苏区振兴政策，统筹资金破解山区发展瓶颈，构建起县城到各乡镇一小时经济圈。汤湖镇南坪村村民蓝乔林返乡种茶时，村里仅有一条3.5米宽的水泥路，上门客户少。如今路面拓宽并铺设沥青，直通茶园。蓝乔林的茶叶种植基地规模扩大4倍，总面积达120亩。
5: 现在的沥青路修到我们家门口，而且跟我们隔壁镇的一个桃园景区全程贯通，这个游客也有了，家门口也能卖茶叶了，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20-30万。
1: 路网完善，带望文旅融合。遂川推出观梯田、赏客家风情、品高山茶等特色线路，吸引大量游客。
6: 景区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了40万人次，规模较通车前实现了数倍跨越式增长。
7: 锚定打造贯中南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治理目标，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遂川在赣粤闽江四省连通的区域优势。
1: 畅通城乡的交通网，带动文旅融合、商贸流通、工业集群齐头并进。2025年，遂川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7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628元，相比10年前翻1倍。
8: 这个暑期，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红账本先锋队再起重走长征路，师生们走进瑞金，结合专业特点，探寻红色审计的发展历程，感悟长征精神。
9: 师生徒步探访革命旧址，通过现场教学与实地参观，回溯红色审计事业的发展脉络。第二次参加活动的学生资婉丽感受更深，她告诉记者，有了专业知识积累后，再看历史资料更觉震撼。
10: 当时的审计干部就是用这种制式表格的形式，一笔一笔的登记钱粮经费的开支，用最朴素的方式守住苏区的田袋子。那我们就更应该传承好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用到我们当前的学习和以后的工作当中。
9: 在长征第一村丰陇村，师生们还专门为当地孩子举办长征故事会。首次参加活动的杨艳飞提前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专家，力求把故事讲得生动鲜活。
11: 我们在准备和讲授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9: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学校连续第10年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新时代青年的话，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把长征精神化作我们的内在动力，走好新时代这个长征路，
13: 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艰苦，什么是坚持，加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做到更好传承。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场上飞转的足球，不少就产自咱们江西。来自南昌敬贤的黑马体育为本届世界杯供应了500万颗官方用球，这已经是这家企业第4次借球入局，把江西造带到了世界杯的舞台。
14: 走进南昌市黑马体育用品足球机缝车间，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就在不久前，企业交付的500万颗世界杯用球已经发往赛场，这其中既有比赛用球，也有训练球和纪念球。别看只是一颗球，出场前可要过上

0: 百道关卡
1: 是经过认证，每一颗球出场前都是要进行上百项的一个具体测试。
0: 从巴西到美加墨，黑马体育已经连续为四届世界杯供球，欧冠、西甲等顶级赛事的赛场上也都有它的身影。近一年来，企业出口高品质足球超过1000万个，市场认可度稳居行业前列。谁能想到2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家小小的加工车间，靠着一股钻劲儿，企业组建起专属设计团队，一步一个脚印闯进海外市场。眼下这款最新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足球即将飞往非洲。如今的黑马体育不只会做足球，排球、篮球、橄榄球样样在行，自主品牌乐趣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企业已经成长为全省规模最大、全国前五的球类制造龙头。
2: 聚焦智能球类和可降解材料方面来迭代我们的产品，世界杯这种顶级 IP 的这个影响力进一步的深耕我们的大众用球市场，扩大我们一颗好球江西造的影响力。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由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中国1927》入选总台优质影视剧片单。该剧全景式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恢宏历程，深刻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担当。今年前五个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159.13亿元，同比增长20.59%，增速高出全国14.39%。其中，快递业务收入126.89亿元，同比增长25.13%，增速高出全国17.93%。
0: 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江西省2026年河美乡村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专项支持石城县、遂川县、南丰县开展乡村提档升级建设，重点补齐污水垃圾治理、村内道路等人居环境设施短板。
4: 我省开展劳务派遣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从2026年7月持续到11月底，重点围绕劳务派遣经营资质与市场准入、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等四个方面的16个具体问题展开。
0: 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景德镇多维度共建共享打造降本增效瓷都新范式等3个案例入选。
3: 中宣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的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入选，至此江西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达23个。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期晴热高温成为我省天气的主旋律，预计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赣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出行请留意天气变化。18号到21号，随着副高东退，全省雷雨逐渐活跃，尤其是赣北的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天气。目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请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雷雨来时，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或空旷的高处停留，应该尽快的进入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气温方面，以省会南昌为例，19号开始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5度以下。虽然高温略有缓解，但是在雨水的影响之下，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可松懈。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瑞昌多云，28到36度。

0: 庐山景区多云，22到27度；桂溪多云，28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乐平多云，27到35度；上饶晴，27到35度；德兴晴，27到35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丰城多云，28到36度；樟树多云，28到35度；高安阴转多云，28到35度；福州晴，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新干多云转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瑞金多云，26到35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无论如何，你得让我把玉儿娶回去，有什么难我应着。
8: 顾先生这命数啊，不是甚好，自有能人做栋梁，书生何不早还乡？主一生操劳，难得饭香。这位小姐的命数，也是奇怪呀。主前半生风雨飘零，后半生独守相思呀。
9: 不，什么独守相思啊？我人都来了，相思什么呀？
10: 哎，先生，你把这两个八字合一下呀。
8: 莫急莫急嘛，
9: 这我刚才在和四爷和三叔六里呢，没及时过来看你，你不能挑我理吧。我们在山海关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待我一有喘息之机，便过来寻你。玉儿，我过来给你送提亲的帖子，你为何这般烦我？
11: 好得意吗？等我磕头谢恩吗？
9: 没有。
11: 你若心里还觉得有恩情牵扯，就不必来了。我爹救过你，你也救过他。现如今他也退出江湖了，这笔糊涂账不算也罢。

0: 至于我心有所属，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曾向你讨要，你也莫放在心上。
1: 月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8: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8: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105年不懈奋斗，从

0: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

0: 近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 红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7: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

0: 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 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

0: 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

0: 自己的性命。
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3: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这位小兄弟啊，跟山西的商人勾结，私下里面和英国战舰的船长相互勾搭，要把茶叶弄到印度去销售，这还有王法吗？我跟洋人之间签订的茶叶专属经营权，岂不成了一纸空文？请刘大人给小人做主。
6: 这事儿应该是你们海关道的呀。
7: 本来的确是海关道的事儿，但是这位小兄弟他的茶叶是以个人购买的名义带上船去的，他手续合法，我看没有问题啊。
6: 个人购买，买了一个省的茶叶，还装了那么大一船，这八辈子都喝不完。你们这是打马虎眼，我信你个鬼呀、啊！
2: 行了，到这个份上收手吧。啊，
8: 为什么要收手啊？
2: 好好种你的茶不好吗？宁古塔的罪还没有受够啊！
8: 安徽的茶商卖不出春茶，得死一片的。你不闹我就不闹。
1: 报！
6: 你们这是要摘我的帽子啊！啊！哎，李百万，你到底让不让步？
9: 我提前贺喜了李大人。
10: 贺喜什么？
9: 这批茶叶在印度能卖出天价来，这事儿干的中国人气坏了，
10: 英国佬也气坏了，
9: 这可不是天下第一遭吗？啊！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先生，您都听到了吧？您放心吧，一梅她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我跟娘先走了，等有了一梅的消息，我会回来看您，告诉您的。
1: 老板娘，刚才那个老二啊，他问我，他说哥什么时候成亲啊？
2: 为什么问我呢？
1: 那肯定是那个姓廖的丫头在背后捅你的呗。正好嘛，我也想问一下，你说这当哥的。
2: 还没有成亲，你是做弟弟的先成亲，这不合规矩啊！
1: 娘啊，您现在也学会绕着弯子说话了，我真要和您商量这个事儿。
2: 您还记得我之前跟您提起过一位山西的长姑娘吗？
1: 您慢慢说，我慢慢听。

0: 来啊，我陪你练练刀。这样，你用刀，我用掌，行吗？
1: 空手夺外刃，一生只能输我一次。

0: 这是什么？从哪儿来的？一只留给你，一只留给老二。这是我当年嫁给你爹留下的旧物，给你们兄弟俩娶媳妇儿做聘礼用。当年差点饿死，也没敢拿它当了换东西吃。如今用到正途了，也算是你爹给这个家留下的一份念想。
1: 东西在，人就在。之前上京城，还想好好的访一访。就算只剩下遗骨，也要带回来，埋回到祖坟里。可是两次去京城，两次都出事，我真是不孝。
0: 等你成完亲，有机会了，慢慢寻。

当年跟他一起考试的人，我也记不得许多了。死的死，走的走，也不知道他的孤魂野鬼宿在何方。

0: 我们兄弟两成亲了，我死了，对你爹也有个交代了。
1: 你别胡思乱想了，好好睡吧。我相信有生之年，我一定可以寻到爹的下落。

0: 叔少爷，好久不见，
1: 听您爹说，您认了事儿，叫到你手上了。我们俩打赌，我赢了。赢了吗？我很奇怪，明明你爹稳占优势，为什么要放过古平原？我爹说了，要给我留个敌人，留个对手。
2: 是吗？这么有远见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个姓谷的，我一开始觉得，难不成他是逃出宫在世，算乎一策？后来觉得未必如此。这次在上海，你爹让了他一把，让他声名鹊起。
1: 安徽茶商以他为首，连洋人都生意都做得了。山西那帮大佬们，又都听他的。我看，你爹对他倒比对你还好上几分。奇谈怪论，奇谈怪论，我爹对古平原，那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2: 这事儿咱们只做闲谈啊，你想想。 你在山西开票号那次，输了一手，你爹让你撤回来了。以李百万的身家，受一次挫就要认输吗？站稳脚跟还是很容易的。你这么一撤，让那家伙在山西站稳了。这次办茶大会，他又轻轻松松拿下了天下第一茶。虽说有运气在，可身后还是有人帮衬的。我把他弄到宁古塔。
3: 这次斗争的这么厉害，最后时刻又让了他一步，就算是个傻子，也能看出点端倪吧。
4: 不可能，不可能！你说的这话绝无道理。
2: 苏小姐，你不愧是我爹派来挑拨我们关系的吗？
4: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算了，既然傻傻不知情，不说也罢。
3: 江南严政的事儿交到你手里，我倒是可以帮你，不过有些事儿你得帮我一次。
2: 我可以帮你，但你那些造反的事儿，可不许找我。瞧你胆小那样，天下不乱，你哪来的钱赚呀？记下了。
1: 苏小姐，你打算怎么帮我呀？
2: 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1: 不知道。
2: 那你好好想想，这就是帮你。你爹这个局，连我都没看透。

0: 爹，我刚才捋了捋手里头的地契，您要是歇了，我明儿再来。
1: 还有话？
0: 苏小姐找我了，她说到了南京以后，她可以帮我，但我也得帮她。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安。
1: 不安？他做事滴水不漏，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跟我说。
0: 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琢磨不明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您每次都可以占尽上风，但偏偏要给古平原留一条活路，跟我说这事儿他不简单。
1: 这个事儿不简单，那你怎么看？
0: 我不知道。
1: 要拼命啊，得看对手，他不知，不能因为一省的茶叶坏了我的大事，懂吗？
0: 我明白了，爹。
1: 什么事都有取舍，做生意也一样。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拿下江南盐业，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为了打赢这一仗，让我跪下都行。认输算什么？
0: 我懂了，爹。

什么？什么事？

0: 你来干什么？
1: 求见常司爷。你有什么事儿？你怎么那么烦呢？谁啊？
2: 哎，你怎么办呢？
1: 顾平原怎么说清楚？我听说你发了财，做了官，总之你很得意，对吧？哎，我知道你做什么来了。要是现在走，我可以再给你磕17、28个香头，行吗？
2: 算了，求你了，行不行？孩子，快去给人拿吃的呀！孩子，早上起来就感觉神清气爽，原来是你要来了。孩子，赶紧到天府楼订一桌上好的宴台席。 我们说话顾不上做饭了，
3: 等去拿去。
4: 玉儿，
3: 你看谁来了？
4: 哎，
3: 飞，先别叫玉儿，
4: 子欣，我是奉我娘亲命来的。

0: 你干嘛呢？我失误了。管兄弟，帮我看看，在这里面。
1: 好，这样吧。我很少拜客，也没什么好衣服。既然你是奉母之命，礼数不能少。管兄弟，快快请坐。

0: 华亲家。
1: 四爷，从今往后顾兄弟这三个字可得收了，不然辈分乱了。
0: 你赶紧说，我叫你大哥都行。
2: 四爷莫开这种玩笑。
1: 来，您上座。

万生古平原，奉母之命，上门提亲，求四爷开恩，愿聘四爷千金，常育儿为妻，永结秦晋之好。 这是我备的聘书和八字帖，我还备了份聘礼，是先府的遗物。老娘说她看不见东西，腿脚也不利索，礼只能我来送。礼数粗疏。

0: 只有你，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闺女呀？让她等这么久啊！
1: 我是犯人出身，蒙四爷和小姐的恩才留下条命，之前在家中还有旧账未了，不敢来。
2: 快去，快快进去。
3: 兄弟二字，别再提了，改不过来了。今天真是想不到啊！玉儿老跟我讲，她要供养我到终老，可老爷老了，拖累着孩子，我心里酸。不管你说，我恨不得马上跑一趟远程，哪怕去天山，就算死在路上，也胜过天天看着她一个人。 闷闷不乐，你看看，我是老爷老了，疯疯癫癫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赶紧跟他说一声啊！
0: 玉儿，
3: 你去干嘛？女孩子家，让她哭一动。
4: 哭完以后，他气儿就顺过来了。你别去。哦。正月才初七三年，二月才。
5: 怎么了你？吃蜜蜂屎了？高兴。
4: 你瞒不过我，肯定是你娘最近对你有笑模样了。要高兴也是你哥高兴，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5: 这一看你就没读过书。
4: 这叫长幼有序，父母在，不远游，歌独身，地守寡。嘿，我看你才守寡。
6: 你哥还没回来啊？
5: 啊，我跟山下的伙计说了，早晚呢到码头迎着，他一回来我就接了。
4: 是啊，辛苦你了。应该的，大哥这次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岂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事儿。
6: 我干活粗疏，如果有疏漏，可别骂我啊！哎，娘，我
5: 听说我这个大嫂啊是个弓马出身，全武行。哎，我们兄弟俩呀，就没趁着温柔体贴的媳妇儿的命啊，揍你！
6: 你敢？
5: 嫩泡的是待客茶，换粗茶。
7: 娘，这以后呢也茶咱不喝了，您还没听说吗？我哥这次在上海啊，那是闯出名堂来了。就那侯二，您还记得吧？以前的老威风了，现在见着我隔着八百丈，就丧不打眼了。
8: 二爷，二爷，
7: 以前我是国老二，现在我是二爷了。这面子不是别人给的，那是我们自己挣的。哎呀，那会儿坐着龙舟，那差点死了。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8: 好香的茶呀，给我来一杯。
6: 这位客人是，

0: 给客人泡茶啊！这位客人，你是要歇脚呢，还是一块用餐？哎呦，
1: 老太太，在下姓吴，过来呢是替我的好兄弟谷平原看一眼婚房，我怕他没时间准备，怠慢了新娘，所以呢这匆匆忙忙就来了，也没跟您打个招呼，得罪勿怪。
2: 您是财神啊！哎呦，
0: 什么财神呀？这都是江湖人抬举我送了一个外号，可不敢这么叫啊！我呀是这全天下欠债最多的，财神不敢叫，充其量算一债神吧。
2: 他有这么好的朋友，也没有告诉我们。哎，郎儿，那个加双筷子，再加个菜，哎，来一块用餐。
3: 哎呦，好，哎，我正好饿了，
4: 还剩几个鸡蛋，我也去煎了。
3: 不用不用，这就行，挺好的。
4: 没事儿，马上就好。
3: 那我是这碗。
4: 哦，对对，都没用过吧？来来来，
3: 好嘞好嘞。先生，是好是坏？ 您倒是快说，我这替他算错了。非要往头磕头磕了，无论如何你得让我把玉儿娶回去，有什么难我应着的吗？顾先生这命数啊，不是甚好，自有能人做栋梁，书生何不早还乡？主一生操劳，难得饭香。 这位小姐的命数，哎，也是奇怪呀。神心放在他人也，便是无名一夜舟。相思若成风雨事，谁能轻易赴巫山？这不，奇哉怪也吗？主前半生风雨飘零。
5: 后半生独守相思呀？不，什么独守相思啊？我人都来了，相思什么呀？哎，
3: 先生，你把这两个八字合一下呀。莫急，莫急嘛。这两个人的命数一合嘛，便是何处何时相识后，一山一水我真身呐，便是。
0: 夫妇相守，一生终老。我说的嘛。黑子，带先生下去吃东西。来来来，我拿着。多谢，多谢。请，
3: 多谢啊。
0: 我这原来在家乡落魄的时候啊，天天都吃这个门板饭。我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的，还挺怀念。
6: 什么是门板饭？哎，这门板饭呢，就是这饭馆里边客人吃完了饭，这盘里的、碗里的剩的，我进去把他们全吃光了。
0: 是这家吧？
6: 哎，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0: 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齐了，齐了，齐了。听我说啊，一会儿进去之后，先把这主屋还有老太太的房间给我收拾出来，动作要轻要慢。天黑之前，老太太还要用呢。有任何一点不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答应。然后你们把这屋里屋外、院里院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给我检查一遍，不行的就都换新的。
0: 好好言之一句话，
6: 把这房子给我翻的跟新的一样。
0: 这房子是我给我兄弟娶媳妇用的，不能让我兄弟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的地方。
6: 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6: 行，那我带你们去。哎呀，
2: 这个老二，
6: 傅先生，
2: 这使不得，使不得。
6: 没什么使不得的，老太太，我就这点心意。按您说的，咱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里里外外收拾的没那么寒碜就行了。您放心。 这些都是我从杭州请来上好的匠人，不会弄不好的。
2: 哎呀，这个，
6: 您说我这千里迢迢过来，不就这么点心意吗？老太太，您就成全我吧。
0: 火兄弟啊，咱俩把三书六礼啊合一遍。
1: 局长为师。
2: 好。聘书我都已经写好了，一会儿我就给玉儿送过去。礼书李丹在这儿，有点长，您先过目。
0: 有就好了，先搁这儿。
2: 至于迎书要迎亲当天才用，现在用不到。
0: 三书下面说六礼。这第一呢是纳财，就是媒人上门。你都来了，
2: 就算有了，我自己给自己做媒。
0: 第二呢是问名，刚才算命先生已经合过了，
4: 没问题。
0: 这第三呢是纳吉，就是决定成亲的日子，
2: 这要到了徽州再做。
0: 第四呢是纳政。
2: 哦，对，这是先父的义务，
0: 你先收着，一会儿你给玉儿就行了。
2: 也就是说没问题了。
0: 这第五呢是寝妻，有双方同意成亲的日子。
4: 我很同意。
2: 我也同意。
0: 这最后一个呢就是亲迎，啊，成亲之日男方把女方迎到家中。
4: 好了，没问题吧？
2: 我不迎他，难道让他自己去吗？来，请。
0: 来来来，请请请。
2: 哎，Z，玉儿怎么过来一起吃啊？
0: 哎，女孩子家，你说她的亲事儿，她能不害羞一下？
4: 饿一顿无妨。
2: 咱们说这半天，好像都是在逗自己开心啊，都没有问过人家正主。
4: 对呀，
0: 我也觉得好像缺了点啥。没事，你去找他问问，我等你回来喝酒。
4: 快去呀，要不菜就凉了。
2: 不是，我怎么去啊？
0: 你把聘书聘礼给他就回来。
4: 就在队伍。
2: 就这么简单啊？
0: 又不是皇帝老子招呼吗？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复杂。

0: 玉儿，我有东西要给你啊，玉儿。我刚才在和四爷和三叔六里呢，没及时过来看你，你不能挑我理吧？ 我们在山海关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待我一有喘息之机，便过来寻你。玉儿，你饿不饿啊？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啊？哎，
1: 兄弟，哎，辛苦了，辛苦。喝口水，喝口水。
2: 行，哎，兄弟，慢着点啊！慢着点，上面人注意安全。喝口水，喝口水。哎，辛苦了。好，谢谢。
3: 谭院
2: 啊，我看这些东西，哎，我们本地也有，为什么专门从浙江运过来？
3: 当地都有啊？
2: 嘿嘿，我看未必吧。你就说我这白泥啊。 这是用糯米白浆和灰石打了1万锤，淘洗干净制成的，勾墙抹缝不生白蚁。至于风雨，不敢说抵御1000年吧，几百年肯定是够的。这个呀，只有浙江人会做，这还是我专门请了老师傅，把以前用的存货拿出来先用了。我这主兄弟啊，他就是不会跟女人打交道，这事儿他学不来。
4: 家里出城，良缘遂地，情敦间谍，愿相敬之如宾。降夜钟灵，定客昌于绝后，同心同德，一世宜家，永结鸾仇，共盟渊谍，诗咏关雎，雅歌灵止。 瑞夜武士齐昌，相开二南之化，相敬如宾，永携鱼水之欢。互助京城，共盟鸳鸯之事。喜今日是神系定，珠联璧合，补他年白头永携，贵妇兰心。此证。

玉儿，你到底有什么不高兴的？打开门与我说说呗。我这人笨，要靠猜我是猜不出的。咱们生死之际都经历过，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我这人是有些迂了。 这一路上，我想得很清楚。既然我这次来了，那些前尘往事，我就逗留在门外了。之前对你有一些轻率疏慢之处，你若觉得心里不痛快，你打开门，出来骂骂我。 怎样都好，只要你高兴。

0: 玉儿，
1: 你们俩这场酒从头午喝到现在，
0: 你这整个一天都闭门不出，我们喝酒等你啊。四爷本来喝多了，我让他回屋休息，
2: 他硬是要陪着我一起等，喝着喝着就成这样了。
1: 好啊，你不在的时候我爹每天喝酒，我只让他喝一点儿。今儿我一关门，你俩可是撒开了，他年龄大了不能喝的这般多。
0: 四爷他英雄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还得受孩子气，
1: 哪个敢给他起手。
0: 玉儿，坐下陪我说说话。
1: 干什么？
0: 我过来给你送提亲的帖子，你为何这般烦我？
1: 好得意吗？等我磕头谢恩吗？
0: 没有，不敢，还望姑娘允准。
1: 我允准？连我爹都觉得我若不接就是我不识抬举，不懂好歹。我就奇怪了，当时你拂袖而去，我爹说你是大英雄好汉子，现如今你上门提亲，我爹还说你是大英雄好汉子，怎么你们男人做什么都一万个理由，我做什么都不行？真的虚伪。
0: 对，骂得好。

0: 你若心里还觉得有恩情牵扯，就不必来了。我爹救过你，你也救过他，现如今他也退出江湖了，这笔糊涂账不算也罢。至于我心有所属，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曾向你讨要，你也莫放在心上。
1: 月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想你千万次，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的眼睛、眉毛、牙齿，他日你若再投胎，便是千万人中，我也可以一眼认出。我没想过今生。
1: 今天就像一场梦，我说的都是胡话。
0: 你在害怕什么？我怕这只是一场梦。我更怕你心思与我不同。你看这像梦吗？梦有这么真吗？
1: 有的时候梦就是这么真，你不晓得。
0: 我晓得，我自然晓得。 推着而起，痛彻心扉。有些话不能对外人说。要不是被别人叫醒，我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1: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需要被人叫醒？ 那我们还活。

0: 你别欺负人。今天你那个聘书我一个字儿也听不懂。我要听你真心话。
1: 真心话。

和你相识，是我这一生难忘之事。我所有的真心话，四字就可以言之。

0: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怕你没吃饱呢，我又给你装了俩。我不吃了，你别跟别人说啊，我吃这么多。哎呀，
1: 好家伙，你够讲究的，一盘给我剩了一个。
0: 你不是说不让我睡觉吗？
1: 啊，是啊。
0: 干嘛呀？
1: 不睡觉干嘛呀？不知道啊。干嘛呀？
2: 谁呀？格格在里面吗？什么格格姐姐的？
3: 找错人了。
2: 王爷来了。哪个王爷？老夫，你把科尔沁的勇士们都忘了吗？啊！哎，
1: 王爷，
3: 您
0: 怎么来了？
2: 我刚从京师过来，见到了可汗，听说你要成亲了，怎么也不告诉我和福晋？
1: 哎，老二，啊，这什么情况？
4: 不知道，来了一群人，说是什么王爷，
1: 连厨子都轰走了。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维洲。
6: 山西我一定去。
7: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6: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8: 和你一起做生意。
9: 哇，痛快！
5: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5: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4: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17: 你有话直说，
18: 给你一场富贵，
17: 你懂吗？
19: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0: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21: 赌什么？
20: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1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22: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2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13: 他富贵险中求，
20: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1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4: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20: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2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6: 谁派你来杀我的？
1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6: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2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8: 蜂巢出现在上海，
2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0: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3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3: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3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个镯子跟你头上的簪子是一对儿，都是他爹当年给我留下的，你好生留着，别再分离，知道了吗？
1: 谨遵娘的教诲。

0: 怎么不错啊，玉儿？
1: 帮我呀，都看不见路。
2: 是。
1: 哎呦！啊！你能帮我把这个拆了吗？太重了。
0: 好家伙，跟顶一水桶似的。
1: 可太沉了，我脖子都要断了。早知道成亲这么苦，我就不成亲了。

0: 干什么？
1: 早知道这么好看，早就把你娶回来了。
2: 降临将军是指今日的秦九岁进来之后并赠送御赐瓷器一项，御书福字手指各一对，白玉餐具全套，紫檀描金全套家具整套，主人出迎。

0: 秦老官，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对我的胃口。我问你，欠我的人情还记得吧？啊，
1: 记得。
0: 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出面，你能干不能干？
1: 他自然回答应。
2: 九帅委以重任，我只怕我能力不够啊。
1: 不只是合适啊！又来这套酸文假醋的东西啊！
2: 九帅交代的一定是国家大事，我怕我能力不够，别替我乱答应。嘿，
1: 急了。

0: 要你出来救世，敢不敢？
1: 没想到我长孙晚年还有这么一活，老天对我真是不薄。我这位古兄弟，错了啊！
0: 错错错，又叫上兄弟了，故意。叫什么就是那么个意思。这个人都是天生地养的，没那么多规矩。我这个古兄弟一身侠骨，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女婿，都是我的福气。
2: 仗打完了。
0: 现在的南京城，夫子庙成了野树林，秦淮河成了臭水沟。以前最热闹的文庙，现在是一片荆棘。这场仗，是是非非任由后人去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南京的局面打开。
2: 具体要怎么做呢？
0: 两江衙门需要一个背景干净和各方都挨不上边的人。 还得是有关深、懂经商的，他要把江南七省好好经营一下，尤其是南京城，中外官绅非同小可。至少让人说一句，朝廷拿回了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那总不能说南京城在朝廷手里边还更糟糕了？
2: 是，但这个人非得是我吗？
3: 古先生过谦了啊。
2: 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总要等到别人夸足了，才肯表态。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资历尚浅，若是我出来主持这个局面，怕难以服众，惹人笑话呀。
0: 那你说说，还有谁能服众啊？
2: 就好像京城有李万达，浙江有吴彩，山西有靳文才，还有一代茶商李仲登，他们哪个不比我强？
3: 他说的话可比那戏台上唱的好听啊！你既然如数家珍，这些人后边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啊？啊！我酒醒没了，好好陪他聊聊。不送。他说不送就不送，你莫多事。你看他身边那些侍卫。 最次的也是穿着黄马褂的二品官，你刚才提的那些人岂能入他法眼？笑死人了！那你
2: 倒说说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人？
3: 有啊，你怎么不说皇上、老佛爷？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请教了。
3: 行，我来跟你说明白。倒酒啊。 这李百万，他的后台是六爷，吴财神的后台是左中堂。至于李中登，偏一省，没什么大出息。靳文才还行，但据说是个痨病鬼。
2: 好一张利口，天下英雄都给骂了。
3: 九帅就是不想让各方势力和朝廷插手南京的事儿。 但是他又没经商的能力，只好上门求贤了。现在两江总督瑞麟是刚调过来的，手里也没钱，老九就催着他把遣散的军费给发了。十几万大军驻扎在城外，就是个火药桶，你得用商人的法子帮他把这个难给解了。
2: 我只怕我自己拼的粉身碎骨，也压不住这个火药桶啊。
3: 怕了。
2: 怕呀！我有老娘，有妻子，当然怕。嗯，
3: 你先安排好时间，自然有人送你一趟去南京。能做不能做，您到时候看了再做决断。
2: 哎，你不是那头的吗？什么时候投了九帅的麾下了？
3: 哎，你最近可以啊，仗着自己是新郎官，跟我家人没大没小的。 投到老九麾下，想得美！12岁寻我入宫，我连皇上都不伺候，该跑一样跑。一个老九给我洗脚，我还嫌手粗呢。
2: 嗯，
3: 我的事儿你就别多打听了，南京见吧，恭喜啊！
1: 兄弟，行啊，我可头回见这九帅对人这么客气的。你可以呀、啊、这以后出去了，这全天下的官见了你，那我都得低三下四，吓得屁滚尿流的。
2: 不找麻烦，麻烦来找我。他们要让我做两江总督瑞麟身边的参谋。
1: 那也不是。

0: 油锅里抢饭吃吗？这把人架在火上烤，这差事可不好。
1: 搞事吗？
2: 报，北京李万堂老爷，请告知李县前来护食，在群堂护食。
3: 二哥您吉祥、
4: 哎。李公子您吉祥，里边请。哎，
3: 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啊，成亲的事怎么不说一声？就差那一杯喜酒那么吝啬。
1: 我想着小门小户的成个亲，

0: 我那么大一个忙，没连累你吧？
1: 哟，什么话？自然是连累我了。
0: 所以我心里一直是很歉疚啊。
1: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咱也不能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啊！帮你，我心里高兴；要让我爹赢了，我心里反而不舒服。
0: 怎么讲呢？
1: 要是所有的生意都得靠八戒权贵才能来，那不是寒了全天下生意人的心呢？
0: 凭你这句话，我们得好好喝一杯。哎，对了，你来给我送礼，你爹不知道吧？
1: 他知道。爹，这又是要上哪儿去啊？要是事儿不着急，甭叫我了。
2: 忙不忙都得你去办啊！你把这个交给他，顺便有几句话带给他。
1: 这谁要成亲啊？
2: 古平原。
1: 古平原？
2: 奇怪吗？记住了，要是这个人打不过，就想办法跟他成为朋友。怎样？告诉他，南京能不去最好别去。啊，
1: 嗯，
2: 去吧。顺便看一眼，他这样的人，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1: 知道了。
0: 你也太高抬我了，像我这种小人物，怎么能蒙你爹那种巨商的垂青呢？说起来，好几次死里逃生都是他放我一马，应该我给他送点礼才对。
1: 死里逃生啊，就是好事儿。有些事儿我也琢磨不明白。哎，你带我去拜会一下嫂子吧，我门口行礼就成，省得我爹问起来我啥也不知道。
0: 走啊，我带你去。
1: 给嫂子问安，礼亲，有礼了。
3: 给兄弟还礼。
1: 哎，咱们是兄弟，交情自然。

0: 还是你本事大，
1: 我就知道你肯定饿了。哇，香哦，好吃啊，
2: 快来吃哦，
1: 慢慢吃。

0: 这个肉丸子不好吃，不够了跟我说啊，我再去厨房帮你偷。嗯，
1: 帮我偷。
2: 谁啊？谷大爷，您兄弟李青药草，然后跟您说句话，告个别。
1: 哦，知道了，马上来。
0: 我跟他说几句啊，马上就回来。
3: 快去！
0: 哎，你别吃饱了就睡啊，等我。
3: 到了。

0: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是不是耽误你好事儿了呀？
1: 这叫什么话？那朋友还千金难买呢。
0: 九帅来了，
1: 他们让我去做梁江总督瑞林的参谋。你想问的是这个事儿吧？
0: 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这个地方现在凶险万分，各方势力都在，打下半壁江

0: 谁不想进去插一脚分一杯羹啊？不过九帅血战精明，又岂肯把利益公众让人？我看他推你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出来顶刀子，真是歹毒。
1: 你们李家也想在南京插上一脚？
0: 当然，我爹受王爷之托，要拿下南方的盐政，毕竟这是一大块肥肉。
1: 盐政乃是天下财富之根本，拿下盐政确实是高招。
0: 我来之前我爹说了，这事儿交给我来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凡事你要让我一让。
1: 好，我答应你。
0: 你说这话虽然我不信，但这么说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
1: 为什么不信啊？
0: 我接了这差事才开始认真的想，九帅他看上你要用你，我爹他是知道的。他之所以把严正的事情交给我来办，不是因为真的信任我，而是觉得把我搁这里头，你做起事情来会碍手碍脚一些。这些人拿我们当卒子玩。不过有句话我想说给你听，哪怕将来有一天我们兄弟真的反目成仇了，但生意归生意，我不会害你。
1: 我也不会。

0: 我怕你没吃饱呢，我又给你装了俩。我不吃了，你别跟别人说完了，我吃这么多。哎呀，
1: 好家伙，你够讲究的，一盘给我剩了一个。你不是说不让我睡觉吗？
0: 啊，是啊。干嘛呀？不睡觉干嘛呀？不知道啊。干嘛呀？嗯？
1: 干嘛？
0: 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1: 干嘛呀？
0: 不知道啊。
2: 干嘛呀？我不知道要干嘛。谁呀？
3: 格格在里面吗？什么格格姐姐的？找错人了。
0: 有完没完啊？
2: 王爷来了。
3: 哪个王爷啊？
2: 老夫，你把科尔沁的勇士们都忘了吗？啊！哎。
4: 天哪，王爷，各位兄弟都来了。王爷，您怎么来了？我刚从京师过来，见到了可汗，听说你要成亲了，怎么也不告诉我和福晋，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呢？一天都没敢忘，愿王爷和福晋。
0: 福寿无极，白头偕老。这小子对你好不好啊？我把科尔沁勇士带过来了，把他们留在这儿，好好伺候你，省得有人欺负你。王爷，你这说哪话呀？我怎么敢欺负玉儿呀？再说了，这些勇士都是当年护送我回安徽的好兄弟，我哪敢使唤他们呢？<笑>
4: 我大老远过来，我好好款待款待。哎呦，
0: 我都糊涂了，我去找点酒席啊。<笑>

0: 老二，啊，这什么情况？
1: 不知道，来了一群人，说是什么王爷，刚刚厨子都轰走了。
2: 额驸，到旁边的小帐篷去换衣裳，快请。
0: 我这不穿得好好的吗？
2: 您穿的呀，这是汉人的衣裳，咱们的格格成婚，可不能再穿成这样，王爷会不高兴的。

0: 我真的不行，
1: 活过来了。王爷呢？走不到第二天就走了，让我们明年再去一趟科尔沁。好啊，
0: 他明年再死。
1: 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天抱着王爷哭？啊，没有吧？说什么也听不清，好几个人才把你拽走。你骗我的吧？我怎么记得我很早就晕了，然后就倒了呀？王爷把佩刀都许给你了，还说封你为科尔沁的巴图鲁。什么图鲁？
0: 巴图鲁，就是勇士的意思。啊，哎呀，还勇士呢！
1: 醉了一天了，吃点东西啊。
0: 现在别让我吃了，我难受着呢。
1: 我爹说了，你吃一点就能醒了，听话。
0: 我现在整个人呢，翻江倒海。 吃一口就能吐出来，
1: 你吃一口，我就让你抱一下。

0: 您别光说，哦，有什么问题您告诉我，我就调整。下次我手里就有个准了。
1: 好，我没那么多讲究。哎呀，这两天菜做的多可真不怪我。那谁知道这家里就我一个针眼呢？你看四爷、廖师傅，还有我哥，喝了没两口全都不省人事。你快吃吧，
0: 吃吧好几天折了我了。
1: 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2: 醒了，哥，快来吃吧。哎呦，哎呀，娘啊，我躺了多久了？三天，你饿坏了吧？啊，赶紧吃。今天是月儿主厨，看着那点出息，醉成那样，古往今来你是第一人。
3: 一大呼噜的声音，全村都能听见。我吃好了，你慢点儿，没人跟你抢。这是你做的，手艺不错呀。
4: 能尝出好坏来了？
3: 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 我吃一口，你让我包一下。这时候
4: 记性倒是挺好的。春宵一刻值千金啊，老子都亏死了，娶个媳妇回家，自己连睡三天。媳妇儿。
3: 媳妇儿啊。
4: 干嘛呀？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
3: 什么什么？
4: 没皮没脸。
5: 哎，你面前要什么脸皮啊？我是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洞房了。
6: 要洞房了？啊，我看谁敢拦我。
7: 吴先生，
5: 先生，
6: 你们找谁啊？
5: 标下虎子营游击将军张二虎，
8: 给先生请安。
5: 请安，
3: 我不是什么先生。
5: 您不必行这样的礼，起来吧。先生是御赐的安抚使，难道忘了吗？总督大人派我们过来，说先生虽然没有官职，却身份清贵，让兄弟们不可怠慢。咱们生怕失了礼节，派人盯着，等先生酒醒了，咱们兄弟们才敢进来磕头。哦，你们是两江总督府的人。
6: 总督大人呢？盼着先生到南京。
5: 吃完饭，咱们就动身吧，顾先生。
6: 你要出门啊？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3: 不是，我去哪儿啊？
5: 自然是迎您进南京啊！您不是答应过总督大人，婚后三日就去做事了吗？现今儿三日了，
3: 怎么就走啊？我总得准备准备吧。
5: 敢问先生还是要准备什么？标下的兄弟可以帮忙。
3: 是这样，我刚成亲，一大家子人呢，不能说走就走啊。
5: 总督大人吩咐过。
6: 先生是个大孝子，无论如何让把先生全家都带到南京去，以免思念高堂，没法认真做事。
3: 留下，就在门外候着。先生吃完，都回上，咱们即刻动身。
6: 给先生请安。
3: 给先生请安。
6: 请安
3: 你这还想入洞房？现在想自刎都来不及。

0: 四位大人，还有一日一夜就到江宁了，你们别这么杵着了，怪累的，回去歇着吧。顾先生，哎，
1: 为古先生战班，无累。
0: 我老娘觉得你们累，她特意吩咐我，务必请四位大人回屋歇着。屋里已经备好了茶点，大家说说笑笑的，很快就到了。
2: 好，
3: 好，好，
2: 那就你先当值吧。
0: 请吧。

0: 李将军是哪里人？姚家是浏阳人。啊，浏阳人。吴先生，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军队滞留，朝廷想解散，又发不了起啊。大家伙的怨气是越来越重。吴先生，这些当兵的10年血债，可不是梁山百姓。 我们这些带兵的心里头也害怕，江宁城就快变成火药库了。所以，要请一位圣手，经营东南，稳定局面。我们兄弟出来的时候被叮嘱过，先生就是掉跟头发。我们弟兄四个把脑袋摘下来回去复命。
1: 其实你们心里都清楚，这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0: 现在地下的军心很不稳了，
1: 着实可一年发不出饷来了。但是先生，大家伙真心不想造反，可要是逼得狠了，刀头嗜血的勾当干惯了，再乱一次，想想都让人害怕。万万不可！我之前在上海看到他们洋人坚船利炮，就好像野兽一样，准备择人而食。 我们本来就老大积弱了，要是再闹一次，整个国家就完了。我姓顾的，能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吧。
0: 先生有这等菩萨心肠，我们弟兄四个就是拼了性命不要，也一定会护卫先生平安。愿顾先生马到成功。
1: 行吧，借你吉言。
0: 知道大人这几日一直在沉醉，今天俺在船上行周公之礼，特意预备了戏班子和古乐队，给大人助助兴。
2: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3: 不需要啊，
2: 大人，
3: 不需要。
2: 那人。

0: 尝啊。怎么那么酸呢？
1: 这什么果子露啊？
2: 回二爷话，这是酸梨汁，吃完东西漱口用的。啊，
3: 行了，你们也不用伺候了，还有你们，我下去吧。
4: 是。
0: 哎，你啊，吃鸡。四爷，这是您的。哎，这块更大，给廖先生。其他人我就不伺候了啊。我说你们这一个个到底怎么了？啊？这一桌的鸡鸭鱼虾鹅的，是你们亲戚的？是亲戚他也熟了，吃吧。
5: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一个个上不搭眼的，跟上了贼船似的，搞得我都没胃口。
6: 老大，你惹了多大的祸啊？
7: 不小的，卑辞厚礼呀、啊！看来他们是想买你的命啊。
8: 要只是买我一个人的命，那也就罢了。他们做得太绝了，这是要押上我全家的命。
0: 谁的命？
8: 你不知道我要去南京处理一件事儿吗？
0: 我知道啊，你不是要去南京当大官吗？
8: 不是什么当大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了，我们都可以活着回来。但要是处理不好，我们全桌的人都得掉脑袋。
0: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了，别人当大官的都是发大财，娶好几房的姨太太，你倒好，把我的脑袋也别裤腰带上了。
6: 一年前，村子里面过乱兵，全村的人都躲到了山洞里边，军队一过十几天，大家伙没吃的没喝的，又冷又不敢生火。那一次几十个孩子和老人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活活的饿死。那命不是自己的，老天爷想拿就拿，可那不是打仗吗？怎么现在
8: 后悔了吗？
9: 郭爷，我就问你一句话，不是让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吧？
8: 不是。
10: 写你的名字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11: 要写我的名字，我何至于要带您来啊？只有落了这个款，写了您的名字，这个挽联它才值。
10: 你说值？
11: 当然值。
10: 你再说个理由。
11: 我一路来的时候跟很多军官聊过，他们这打了十几年仗，眼珠子通红，就等着闹事造反呢。我想他们要是攻进两江总督府啊，用枪啊刀啊对着你，到那个时候孔夫子孟夫子能保得住你？你铁脖子也不好使。
10: 你闭嘴。

1: 大跳板上岸，走了。
2: 这
1: 谢大人赐字，此处没有天理哦。哎，哎呀，走。

0: 怎么了？
1: 你还问我？哎呀，哎，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
2: 我解释什么呀？
0: 解释？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说的那个钱呢？
2: 哎，大人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这天下堂子里供奉的祖师爷是谁吗？
1: 那不是。
0: 诗书里头还写这个？
2: 书上还真写了，侯夫子这一生没夸过几个人，这其中就有齐国丞相管仲、管子。
1: 哎哎哎，别卖弄啊！说，
2: 当年齐国地僻人稀，管仲就搞了个女驴，这个女驴就是现在秦淮河这一套。结果呢，不出三年，临淄大城摩肩接踵啊！我知道大人是理学大师，存天理，灭人欲，但这天下事要是背了人欲，可成不了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流连忘返之地，所以我想请大人从库中拨出10万两银子来，一来呢是给秦淮河

0: 清淤，二来是无锡放贷给那些堂子，让堂子里的人多买些簪环首饰啊、衣料啊，美食茶点什么的，并迅速把这个消息给他放出去。那么天下商旅闻听之后，就会接踵而至，来的人多了，做生意的多了，走动开了，那税不也就上来了吗？到时候大人啊，还怕无钱可收啊？
1: 一半大西瓜切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你，到我自己这儿没了，那就白鹤亮翅，再买一个。
2: 廖师傅，四爷练功夫呢？
3: 进屋练内功。
2: 哎，廖姑娘，哎。
4: 我们这是，
5: 哎呀，我，贺年堂的呀！哎呀，贺年堂的！哎，
4: 别碰，别碰！认得，认得啊！你们今天那么大阵仗过来找我，先不用玩，不用玩。所谓何事啊？
5: 哟，我的爷，你怎么这档口子，跟我们这么生分呢？
4: 好日子去我们那儿喝酒、开怀、畅饮，说那么多笑话，怎么当生分了？
2: 你别胡说啊！什么时候说那么多笑话了？你们说正事儿。
4: 谢谢顾大爷。
5: 管住就管住，什么管大爷啊，好好说啊！还有啊，没有话不散，只有活菩萨。行，您说的都对，我们呢这口也磕完了，正话说完就走。知道您这刚刚新婚，我们在这儿设备不太方便呢。那又知道您是两袖清风，所以啊，我们给您家娘子还有老太太准备了一些胭脂，还有水红，还有一些布料。 千万别推辞，你要是推辞啊，就是瞧不起我们。
6: 对，
7: 这有什么事啊？
6: 我们秦淮河上下呀，160家堂子，姑娘们都说了，日夜给您留着后门。
7: 玉儿，绣花呢？你说你这舞刀弄枪的女人，怎么想起来绣花了？
6: 早霞给你留了饭。
7: 哦，吃过了。
6: 哦，茶也给你泡好了。
7: 这么好。这个是什么呀？
8: 有人给你送了礼。
7: 哎，我不是说了吗？任何人送来的东西都不能收，你们怎么不听呢？
9: 娘让你把李丹念一遍。哦，水沉香，镂空雕万紫，福寿纹，手串是合，金镶碧玉，桃形步摇六枝，桃红碧玺，绞绳纹手镯一对，金镶白玉长发簪一指，金镶春水绿翡翠桃形戒指一对，金枪不倒丸。
0: 100粒，这堂子里的人送来的吧？这像话吗？我需要吃这些吗？我，
7: 哎，你先念完。

0: 春宫画，大小60幅，素女房中数一函。
1: 算是解释不清了，玉儿，你别秀了，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以后你要真天天跟那些官员们打交道，我只会舞刀弄棒、骑马射箭，岂不是太给你丢人了？你请个先生，教我读书写字、绣花做饭。 省得被你打发到山西去。
0: 谁跟你说的这些话？这不明显挑拨离间吗？今天。

0: 古先生在吗？卑职，
1: 进来吧。
0: 卑职候补县令孙二给古先生请安，在家里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有没有吃过？一起吃。谢古先生爱护属下，卑职已经吃过了。卑职请古先生的事。
1: 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
0: 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古大人安心的收着。
2: 有什么事儿他担着。
1: 啊，我说呢，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啊，
0: 本来是这样的，可总督大人说，振兴秦淮河的事儿是古大人您的主意，论理他不能收。总督大人当真是心胸广阔，光风霁月。古先生是足智多谋，那个什么赛过诸葛亮。 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他那是整我。总督大人给大姑写的挽联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准备了一些礼物。今天请古先生代表两江总督府去一趟秦淮河。对了，他就不方便去。卑职请古先生的事，咱们是。
1: 坐船还是坐轿去？坐船吧，坐船低调一些。
0: 是，那卑职在外面等着先生同去。
1: 好。娘，你还生我的气呢？你觉得你儿子是那种穿上官衣就去嫖院的人吗？还是说，你怕玉儿吃亏啊？
3: 哎，
1: 四爷，你我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不能不相信我，你就别带着廖师傅去练你的内功了。你坐下来听我聊聊吧。我是
3: 相信你。玉儿告诉我，昨天晚上你说大丈夫，棉花素料都是常事啊。
1: 我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大义凛然的话，你怎么就跟四爷说这么一句呢？
4: 还有这种话？
5: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这些都是真。我不识几个字，但我毕竟活着这把岁数，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小兵，翻跟头、竖蜻蜓，耍得热闹。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 宰相、大将，哪一个翻跟头、竖蜻蜓的？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连这点都拎不清，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
1: 是，娘教诲的是。
5: 我知道，你不是糊涂蛋，不会刚刚进了南京，你就喝酒嫖院。 我不相信，玉儿也不相信。那些总督们要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他们作为高官。 竟然喝酒嫖院，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
3: 那他们也太卑鄙了。侯爷，我就一句话，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

0: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语。
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说你昨晚跟两江总督逛秦淮河去了，真的假的？
1: 真的。
10: 你还有这个爱好？
1: 食色性也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人啊，
11: 你坑死我算了你！我今天已经说服我自己800回不杀你。
1: 我相信，只要秦淮风月重建起来，应该不出一年，这金陵城的元气应该就能慢慢恢复起来。
11: 笑话！哎，这恢复元气靠他们？
1: 那不然呢？
11: 切，
1: 重修一下考场，应几本45经，就能恢复元气吗？大人呐，咱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要共同经营江南。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10万两银子既有时效，同时又是个表态。大人，您说值不值？
11: 行，这银子我批了啊。
1: 大人菩萨心肠，既然如此，我想请大人再拨一笔款。
11: 这得要多少钱？
1: 还是10万两。
11: 哎呦，
12: 他们说你连续逛了10几家堂子。
1: 我没有啊。
12: 没有吗？
1: 5、6家吧。
12: 他们说你喝花酒喝得烂醉。
1: 我没有。
12: 没有吗？
1: 没有烂醉。
12: 他们说你还给那刚死的名妓写挽联。
1: 我没有。
12: 你没有吗？
1: 总督大人写的。
12: 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
1: 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实。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流乃是常事。哎呀，我哦。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一次洞穴潜水，一人意外身亡，一段最后的影像，一份信息量巨大的笔录。
1: 他们自己喝酒喝多了，他说他对不起我儿子。
0: 为了揭开死亡真相，家属发起诉讼，极限运动出事故，谁该承担责任？
2: 自己永远是自己生命安全第一负责人。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致命深潜。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啊。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得从一场冒险说起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洞穴潜水啊，也叫洞潜，指的呀、这个是在有水的洞穴里或者是溶洞里头进行潜水活动，它被认为是跟这个高空跳伞、攀岩并列的具有极高危险性的极限运动。可是洞穴潜水为什么这么危险呢？我们可以来看一段视频。这是2021年十月底，几名洞潜爱好者出现在了贵州的某个天然洞穴的入口。哎，我们着重要说的就是画面里的这个系着红色鞋带的男子，他叫殷晓光。这段录像啊，就是殷晓光潜入洞穴之后拍下来的，但遗憾的是，这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就在下潜之后不久，视频中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呼吸和咳嗽声，殷晓光出事了。几分钟之后，殷晓光手中的摄像机缓缓地掉到了水里，由于摄像机没有关机，自动记录下了随后的画面。殷晓光手握着手电筒，发出了一阵炫目的光，一阵光晕过后，画面再度沉寂。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下午5点，殷晓光的两名同伴从洞里头出来，他们向岸上的同伴传出了噩耗。
4: 怎么还有一个人呢？那他当时说是出事了。
3: 同伴们说，他们在洞穴里发现了殷晓光的尸体。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潜水圈，因为殷晓光在圈里头名气不小，他还是上海一家潜水俱乐部的负责人，有过多次洞潜的经历。殷晓光为什么会出事儿？他在洞穴里都经历了什么？事发2年多之后，殷晓光的家属发起了一场诉讼，这场诉讼也把这个惨烈的事故所造成的伤痛和反思啊，全都放到了聚光灯下。2024年4月25号，案件在北京开庭，原告是殷晓光的父母妻儿，但是被告的人呢、就比想象的要多了，有洞潜。

0: 的组织者、洞穴潜水的推荐者、有参与这次活动的其他的潜伴，甚至还有一家潜水公司。印加人认为他们都要对殷晓光的死亡负责，向他们索赔148万余元。那么这场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法庭上，所有人都开始了回忆。这是2021年10月30号，贵州省大方县的这处天然洞穴外头，聚集了一群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这个潜水爱好者。
1: 那因为都是第一次来嘛，都是想去说去探索一下。
0: 张湘前是贵州本地人，也是这次洞穴潜水的参加者之一。据他介绍，大方县位于贵州的西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他们要探索的这个洞穴呀，位于当地的这个禹冲河源头，一共有7人参与了。这7个人分成了2组，第一批下水的有3个人，殷晓光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名成员是江小李，他正在洞口调试装备。这名已经穿戴整齐的男子是严明军，他是江小李和殷晓光的教练，也是几名潜水员当中技能最高的一位。下午2点左右，3个人一起进入洞穴开始潜水，严明军和江小李在前边，殷晓光举着摄像机跟在后边负责拍照。然而不久之后，殷晓光就落单了，他跟前半之间的这个距离呀、越来越远，最终就消失了。那么严明军是怎么发现殷晓光出事的呢？他们在笔录里头表示，他们向前探索半个小时之后，在折返途中发现了殷晓光的潜水相机。10来分钟之后，他们发现了殷晓光，他的供氧咬嘴已经吐出，人也失去了生命体征。接警之后，当地的公安、应急管理、医疗等部门也都赶到现场，殷晓光的家人呢也同步得到了噩耗，他们悲痛欲绝，在赶往贵州的途中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2: 知道他不在，我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怎么样先把人给打捞上来。
0: 可是这却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事儿，因为救援人员抵达洞穴过后已经是傍晚了，当时水温很低，人在水下容易失温，而且最关键的是洞穴里的情况非常复杂。
3: 据说哈，里面有700米左右。
0: 你想想啊，这么长的一个洞穴全在水下，进去之后上下左右都是密闭的，别说找人了，就连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证。洞穴潜水的危险性和极限性啊，就体现在这儿。所以救援人员需要首先确定这殷晓光的位置。经过全面调查，救援队画出了水下路线图，确认了殷晓光在距离洞口大约400米的地方。2021年11月1号，当地的救援小组出动了大批的救援人员，他们经过艰难的营救，终于把殷晓光打捞出来了。
4: 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确系溺亡。
0: 看着殷晓光冰冷的遗体，殷家人简直是无法接受，
2: 就不知道脑子想说什么都没有，就一直看着。
0: 是啊，殷晓光是1987年出生的，正值中年，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他跟潜水的渊源嘛，更是令人感慨。他原本是一家金融公司的主管，因为热爱潜水辞去了工作，考取了潜水教练的这个证，也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2: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他现在这个教练嘛，也就是严先生。
0: 在水下的世界，殷晓光和严明军呢是亲密的前伴，在水上的世界，他们还是创业的伙伴，共同出资开了家公司。所以说殷晓光出了事，严明军也非常的悲痛，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参与了打捞殷晓光的遗体，还在事后凑了一些慰问金给殷家人，让殷家人心里头嘛也感到了一点安慰。 所以殷晓光的家人一开始认为啊，这次事故就是一次不幸的意外。那么为什么在事发两年多之后，殷晓光的家人又把严明军他们给告了呢？据说呀，那是因为一年多之后，在一次聚会上，曾经的前友们呢，突然说了这么一番话。
2: 他们自己喝酒喝多了，说起我，他说他对不起我儿子，喝了我儿媳妇清楚原因了，说肯定有问题。
0: 这句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啊？殷家人越想越不对劲儿，直觉告诉他们，殷晓光的去世啊，肯定是有内情的。于是呢，这场诉讼就应运而生了。殷家人不仅提出了148万的索赔，也想借着案件查清楚殷晓光的死亡真相。
2: 我想我孩子走了莫名其妙的，我们全家人被你们蒙在鼓里吗？该是你们的责任，你应该要担当，否则你们太轻松了。
0: 殷家人认为有人需要对殷晓光的死亡负责，但是他们提供的这个被告名单呢，让人意外。他前面提到过的严明军、江小李都是被告，因为他们跟殷晓光一块儿进洞潜水了。但是岸上的其他的潜伴呢，也被告了，就比如说这个张向前，他根本就没下水，也成被告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殷家人看来，这些前伴都有各自的身份定位。接下来呢，他们从头复盘了这次事故。首先就是事发的这个洞穴，它其实是个无人管理的野生洞穴，根本就没有对外开放。而它之所以被潜水圈的人知道，就是因为张向前。张向前是贵州人，2020年的时候到这个洞穴进行过一次潜水探索。2021年呢，又有几名广西的潜水员一起下去过一次，受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并没有探索完整个洞穴。
5: 我们延伸的距离也就多，最多就是200多米。
0: 但是这次探险呢，却在洞穴潜水的圈子里头引发了热议。2021年10月，张向前在浙江参加潜水活动的时候，跟严明军谈到了这个洞穴。这次谈话过后，严明军就建了个群，计划去贵州洞潜。群里头有10来个潜水爱好者，其中就包括张向前和殷晓光。殷家人认为张向前推荐了这个洞，而严明军是这次洞潜的组织者。他们俩责任最大。
6: 他明知涉案的一个洞穴地理条件复杂，也没有经过相应的备案，那么他还邀请本案各当事人来参与，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0: 然而张向前首先否认了殷家人的指控，他表示自个儿跟殷晓光在事发前根本就不认识，更不存在任何的邀约行为。殷晓光是自己来到贵州过后才主动加他为好友的。说完了张向前，再来说严明军。严明军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6: 只是群主播，但这不是组织者的特征。
7: 所有的装备，自己穿的带的这些都是各个自己准备，经费也是 AA 制。
0: 在严明军看来，这次洞穴潜水更像是约伴出游。难道他建了个群就得对所有的人的人身安全负责吗？再说了呀，殷家人的指控是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事实上他们不仅有安全保障，也做了应急预案。
8: 我们当时在水下布置了3个阶段气站的点。
0: 严明军表示，他们不仅在水下布置了应急的压缩空气罐，还在下水之前约定了，如果有人感觉不适或者是没有跟上队伍，就立即自行返回水面。讲完了这个下水之前的预案，就要讲最为核心也是最让人揪心的那个部分了。下水过后，前后有3个小时的时间，究竟发生什么了？为什么当危险发生的时候，殷晓光没有按照约定自行回到岸上呢？除此之外，殷家人还在笔录里头发现了个信息量巨大的细节。原来下水还不到半个小时，严明军、江小李就已经发现殷晓光不在队伍当中了。
9: 下去20几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没跟上。
0: 可是严明军他们并没有折返回去寻找殷晓光，而是继续往更深远的地方 潜过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的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啊，一群潜水爱好者在贵州进行这个洞穴潜水的时候，出现了一人死亡的不幸事故。死者殷晓光的家人呢，把其余的前伴都给告了，认为他们得为殷晓光的死承担责任。殷晓光的家人认为，严明军作为活动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他的前伴呢，没有对殷晓光提供帮助。庭审过程当中呢，严明军首先表示他们是约伴出游，不存在组织者，而且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安全预案。而接下来呢，就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了，下水过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呀？谁该为殷晓光的死亡负责呢？从水下的影像来看，下水之后不久，殷晓光就出现了咳嗽和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他的处置办法呢是这样的，注意看哈，这个水下引导绳的这个长三角指向了洞口方向，但是殷晓光选择了先往洞里面游了一段，似乎是在寻找同伴。
1: 就是潜伴的人是我，那我也会自己一个人返回水面，而不是在找不到潜伴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往未知的洞穴里去进行游动。自己永远是自己生命安全第一负责人，就算你在不可能去依赖同伴了。
0: 同伴们认为殷晓光出现不适过后去寻找前伴的行为是明显的处置不当。那么殷晓光的处置究竟有没有问题呢？记者呢采访了另外一位潜水俱乐部的负责人。
2: 规范性而言，因为不是，首先正确的来讲，他应该通知同伴，团队应该会立即中断潜水，他的返回应该是集体返回，不应该是个人返回。
0: 或许吧，不同的潜水队伍对于该怎么返回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殷家人心里头最大的疑问其实是这个，洞穴潜水那么危险，为什么在下潜过程当中三个人没有一直在一起呢？严明军和江小李早就发现殷晓光不见了，却没有回去找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3: 我肯定是走在前面最前面布线的，第二个人呢是给我去照明的。
0: 严明军说出了他们的分工，他呢是负责引导绳，江小李是给了照明。由于他们都忙着干活，就没有意识到殷晓光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接下来就是最让人想不通的问题了，严明军他们早就发现殷晓光不见了，为什么没有回头啊？殷家人经过调查也揭开了真相，原来事发那天，严明军、江小李和殷晓光他们已经是第四次进行洞潜了。而这一次他们的原计划是做一次挑战，挑战800米的推进距离。
3: 之前还有一个广西的，是我们国内上是比较顶尖的一个叫韦博的，这个人呢，他上次带了一个团队过来，然后呢推进了哪里，推进了300米的距离。这个洞其实到目前为止国内就这几个人去。
0: 为了能够挑战成功，就需要在洞穴里布置引导绳，直到把这800米的引导绳用完。所以呢，严明军就一直往前，把800米的绳索用完了，也完成了挑战。但是可惜的是，等他们折返回来的时候，发现殷晓光已经离开了。这样的挑战就算完成了，还有什么意义？
4: 当地本来有朋友庆功宴都准备好了，
2: 这个人的爱好，那这么小的事情，对吧？相比生命而言，这哪有什么嘛？
0: 这位之前的挑战者提供了一段视频，同样是在这个洞穴里，前伴们始终紧密相随，而在殷晓光拍摄的探险画面当中却看不到其他的前伴，两者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对比是如此的让人感慨，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是在扩展认知的边界，但是生命高于一切，也是一切行为的底线。复盘完洞潜的过程，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
5: 第一，就是殷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自甘风险，争议焦点二就是严某是否是活动的组织者。
0: 在法官看来，殷晓光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专业的潜水人员，他应该能够认识到这次活动的巨大风险。
5: 明明知道此活动具有极高的风险性，但他仍然自愿参加，肯定是构成自甘风险的。
0: 法官同时注意到，严明军建了微信群，把分散的潜水爱好者组成了一个整体，他在活动当中起到了发起和召集的作用。法官据此认定严明军是这次洞潜的组织者，他 他没有能够进

0: 到安全保障义务，是要承担责任的。2024年10月23号，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严明军对殷晓光的死亡损失承担10%的责任，判令严明军赔偿殷晓光家属各项损失23.3万余元。而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殷家人并不满意，他们提出了上诉。二审期间呢，他们争论的焦点也引发了舆论关注。相约探险的时候，前伴究竟有没有这个法律上的义务，应不应当为同伴的安全承担责任呢？殷家的代理律师找到了一篇民间文章，文章表示前伴之间应该相互观察对方的体力状况，如果有任何一方体力不济，需要立刻返回。法官为此呢，也咨询了中国划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这也是唯一被授权对潜水活动进行管理的机构。
1: 这个中潜联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明确的这种行规。
0: 法官了解到，殷家提供的只是民间约定的前伴制度，或者是前伴的义务。目前我们国家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对相应的义务作出规定，所以这种义务并不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因此呢，严明军并不违反法定义务，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过失。2025年8月12号，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判决书里头，法官还写下了一段寄语，建议潜水爱好者们参与潜水活动的时候，严格遵守技术操作的要求，在潜水活动当中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密切关注前伴的身体状况，共同营造安全的水下运动环境。是啊，这起意外是警钟，更是警示。近些年来，这个户外热持续升温，约伴出游也是常有的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组织者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参与人员也一定得清楚，更大的责任主体是自己。自甘风险就意味着要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对于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充分的准备，有紧急状态下的处置能力。毕竟保障生命安全才是所有户外运动不可逾越的底线。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5: 赌什么？
4: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4: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

0: 剧《大生意人》，
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岳阳经商的合作，
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4: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4: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6: 蜂巢出现在上海，
7: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8: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携手走过八年再婚生活，郑女士心中积攒了无数委屈。她控诉丈夫刻意隐瞒多位前任的身份，毫无顾忌地与对方频繁往来，让她终日活在不安之中。
1: 他把前女友邀到家里，还有一个前女友，不相信他们关系很清白。
0: 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丈夫甚至为前妻打抱不平，将二人的婚姻推向悬崖边缘。
1: 他为了他前妻，他提起的离婚。
0: 郑女士认为丈夫缺乏边界感，让她没有安全感。可魏先生也一肚子不满，他指责妻子待人双重标准。
2: 给你儿子红包，给你侄儿红包，给你父母红包，但是我的孙女你一个红包没给。
0: 为了3000块钱的旧账，妻子更是步步紧逼。
2: 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你根本就把我的子女当成是你的子女。
0: 矛盾日益加剧，战火甚至蔓延到了两边的原生家庭中。在今天的节目中，郑女士诉说心底最深的伤痛。至亲重病，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丈夫却选择撒手不管，抽身离去。
1: 当时真的让我很心寒，很心寒。我妈妈真的生命需要你，你倒好，你撂挑子走人了，你不管了。
0: 然而，魏先生同样满腹委屈，他指责妻子弃他的至亲于不顾。
2: 我的家人，白头上你就不带他去了，他太不懂你了。
0: 夫妻嫌隙叠加两边家庭的恩怨，积压多年的裂痕难以修补。当感情走到破碎边缘时，尖锐的财产纠纷再度爆发。
2: 我将近100万到你手里，一说离婚一分钱没有。他这是在变相的转移资产，把我的财产算计到他的名下。
0: 金钱纠葛激化了两人的对立情绪，昔日枕边人彻底反目成仇，家庭氛围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1: 随时会炸的那种，就像身边有个定时炸弹，他马上就在这边开始发疯了，各种吵，各种抢金手镯、金项链，也强行给我扯了。
2: 他说：“我给你，你要死了，拿去吃药吧。”你这样恶毒的话，你都能说出口，心思太歹毒了。
0: 情感欺瞒、家庭纠葛、财产争夺，矛盾层层交织，不断升级。最终，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还有修复的余地吗？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二婚中的隐瞒与算计，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去年5月份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发现我妈妈走路一瘸一拐的，她腿有问题，我妈妈就要去做手术。我在医院照顾我妈，你就在家里照顾我爸。我爸爸是半瘫的人，10多年了，我爸爸需要人照顾的。他意见大得很，他就说凭什么，你还两个妹妹，把他们也叫来，他们也该管知道吧。我说他们有事儿在上班，他们有事儿上班，那他们就不来嘛，反正他的意见就特大。我们在医院的时候，那天吃饭的时候，医院的饭菜嘛不好吃，我妈妈就说你们嘴真刁。就这句话，一句话把他刺激到了，他直接撂挑子走人了，什么也不管了，去打牌，去按摩，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医院里照顾我妈妈。当时真的让我很心寒，很心寒。我妈妈真的生命需要你，你倒好，你撂挑子走人了，你不管了。但是我一个人守在手术室外面，好难受。然后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了嘛，我说你将来也没有必要再来了。他就发觉不对，他就赶过来之后，然后他就帮我在医院里照顾我妈妈嘛。他什么事都得由他性子来，他高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做事从来不管后果，他只管发泄自己的情绪。
3: 让那个魏先生解释一下啊。
2: 我和他生活了8年，不管是春节回去还是中秋端午回去，作为一个女婿到丈母娘家，没有一口水喝，没有一顿中午饭吃。
3: 就是他妈妈生病那一次，你心里也是有一些其他情绪的积累，是吧？
2: 对啊，他在医院里照顾他妈，我就在家照顾他爸，给他爸做饭，做好饭我给他们送去，那里的饭不怎么好吃，就回家里做嘛，这还做得不够好吗？他妈就说我们吃东西怎么那么刁，我就心里不高兴，就回我的家了。他妈做手术的时候我不在嘛。第二天 我就又去了。他白天在那里，我晚上在那里寄宿他妈，白天在家寄宿他父亲，断食断尿的，能够付出的我都付出了，我做的还不够好吗？
0: 魏先生认为，他尽心尽力照顾岳父岳母，却换不来应有的尊重。不仅如此，妻子对待他的亲人态度也是极其糟糕。因为不久后，魏先生的姐姐妹妹会来探亲，一大家子人计划开启一场温馨的云南自驾游。
2: 我妹家他们是来了三个人嘛，我们两个人刚好一车，我姐他们刚好也是一车五个人，我们就一同去旅游。
0: 三个家庭两辆车满载着期待一同出发。然而令魏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旅途中的和谐很快被打破。仅仅因为一顿饭钱的分歧，妻子竟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半岛折返。这场自驾游的突然中断会给这个本就脆弱的重组家庭带来怎样的冲击？
2: 去云南旅游嘛，一路耍都是挺愉快的，到了丽江之后，他就觉得我们为他们一家走得挺慢的，我们就两个人出去找了一个店吃饭，过程当中他让我去结账，我就没去结账，我就说我一个月就1000多块钱的零花钱，而且还要管你的吃喝拉撒，旅行我还有钱买单吗？
3: 那最后到底谁买单？
2: 最后他把单买了嘛。但是我们就说得不愉快了。
3: 你们俩在这儿这么认真的吵着，你姐姐妹妹呢？
2: 我姐姐妹妹他们在一边，他们不和人家走在一路啊，他要单独走啊。第二天我们就去茶马古道，我们姐他们已经走了，他不去了，他要回成都了。我妹她又是坐我们的车，我们不去，我妹他们怎么去啊？自驾游就去不了。他说的一句什么？你们要去玩，你们就去玩吧，你们去坐高铁，我开车回去了。既然你要回去，我们是自驾游出去的，那你就把车给我开啊，我又不是开不来车，对不对？
3: 那其他人什么反应呢？
2: 我们妹他们只好跟我们一起回来噻。我们姐他们还是去了大理了嘛。
3: 那你妹妹对他们会不会有很大意见啊？
2: 这是必须的。
3: 他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吗？
1: 有，我们出去玩全部都是我买单的，我都没说什么，那就我们两个人吃饭，我就说哎，你来买单吧，他马上他就说你让我买单，他说他就炸了。
2: 我们从云南回来之后，
1: 带他父母
2: 又去甘孜那边去旅游了一圈嘛，回来之后我妹他们不是就要回河北了吗？既然路上把我们妹丢在半路上，我想回来我们一起跟我们妹和我们姐吃个饭，就把不愉快的事情让她过去了嘛。我就要求她和我一起回成都，她不愿意。
3: 她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
2: 要等她妈把生过了，我们带你妈去旅游。
3: 你会怎么看待她呢？
2: 我就觉得她太不懂理了，不知道有了矛盾怎么去化解。我的家人白路上你就不带他去了，回来之后你要带你父母去旅游，我陪着去，对不对？
3: 结果请顿饭你都不肯去。
2: 对啊。
3: 郑女士
1: 在云南那边耍的回来的时候都不愉快吗？但是我爸爸蓝潭的人，他的心愿就是再去川藏线走一片，我根本叫都没叫他去，
3: 最后他主动去的。
1: 对，他自己说他带着情绪去的啊。我说你带着情绪干嘛要去啊，你不去啊？他说我就要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在路上和我妈妈各种顶我妈，我妈说什么话他就顶一句，说什么话他就顶一句。
3: 这个旅行并不愉快是吗？
1: 回来把我妈妈气哭了，知道吧？
3: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就不肯去吃饭了？
1: 不是。第二天早上他就说他要回华阳了，然后我说我妈妈后天就过生了，等我妈过生了再说吧，他马上就在这边开始发疯了，各种吵各种抢，知道吧？就手镯是他给我买的金手镯，强行给我拔了，金项链也强行给我扯了。哎呀，你们郑家的都是骗子，骗了他多少多少多少钱，知道吧？
3: 发泄情绪了。
1: 对，他就在发泄，随时会炸的那种，就像身边有个定时炸弹，他只管他的感觉，他从来不管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2: 他把事做在前面了，他从来就不承认他做错了什么。
0: 争是控诉丈夫对自己及父母态度恶劣，而魏先生则坚称是妻子有错在先。在对待双方家人的问题上，两颗心早已失去了平衡，他们仿佛都戴上了有色眼镜，只看见自己的委屈与付出，却选择性无视对方的感受，任由误解将彼此的距离越推越远。而真正将这段婚姻推向悬崖边缘的，是紧随其后爆发的一场关于金钱的激烈博弈。
1: 这次闹离婚就是说买个铺子，
0: 郑女士想买一个店铺实现自己当老板的梦想，然而这个看似寻常的创业计划却遭到了丈夫魏先生的强烈反对。在魏先生看来，妻子执意买铺其实别有用心，因为这是一场充满阴谋的算计。
1: 我说买个铺子，我说没钱，我说没钱，那我们借钱嘛，贷款嘛。我说我自己贷款，我自己买，你就放弃了一个权利，我贷款不用你管，我还款也不用你管，但你要放弃权利，因为我知道他会和我扯的。就这样不得了。
3: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1: 没有他我照样能过。
2: 不是证明是你的能力，而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我虽然付了钱，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的钱在你那里，
1: 对，
2: 今后还款还要我还。提前就是要让我女儿给她写个放弃承诺书，放弃继承的承诺书。这八年的我的全部收入在你那里，我一分钱没有。
3: 后面这个铺子怎么处理？
1: 没买啊。
3: 为什么还扯到他女儿了呢？
1: 刚开始我说让他放弃权利，他就哦不得了了。然后我说不让你女儿放弃，直接让你放弃，这样你就不会和我扯了，因为你随时会和我扯，知道吧。女儿当天晚上听说我们要买铺子，她女儿就各种在她面前挑啊，她每天各种不爽，我也不爽，然后就牵扯到离婚了嘛。
2: 他说我们买这个商铺，你要叫你女儿给我写一个放弃继承权的承诺书，要是你不叫你女儿给我写这个放弃承诺书，那我们就先把婚离了，办理了离婚证，我才买这个铺面。你们分析一下，这是达到什么目的？我这几年的钱，
3: 所以你并不认为
2: 我们公开，
3: 你并不认为他买铺什么什么这些花的钱是他个人的？
2: 不可能是他个人的。
3: 所以他让你们放弃，你觉得是不合理的？
2: 对呀，他在转移资产，把我的财产算计到他的名下，跟我女儿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他这是在变相的转移资产。
1: 他心有不甘嘛，他就觉得我这么多年了付出了那么多，他觉得人没得到，他就心不甘啊，各种做呀，怎么
2: 是啊，现在我到了这个年纪是人财两空，我八年的收入包括我上班的钱全部在你那里，一说离婚一分钱没有。
0: 猜忌一旦滋生，信任便荡然无存。魏先生认定妻子买铺是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担心自己最终落得个人财两失的下场。无休止的争吵让两人精疲力竭，最终直接开启了冷战模式。
2: 没一起生活了吗？
1: 我们就各种冷战嘛，他打他的牌，我上我的班，我真的想跟他分开了。
0: 面对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郑女士决心离婚。魏先生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奈同意，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郑女士必须分给他两万块钱他才肯签字。
2: 协议离婚给我两万块钱，我将近100万，
1: 我不觉得
2: 到你手里，现在给我两万块钱，我就不想再争取这些我的利益，因为太累了。
0: 在魏先生看来，自己将近百万的收入几乎全交给了妻子保管，如今深陷重重矛盾，早已心力交瘁，不愿再在复杂的账目上与妻子纠缠，只想拿两万块钱作为补偿，就此了断。然而就在两人即将踏入民政局办理手续的最后关头，魏先生却突然反悔了。这临门一脚的变卦究竟是出于对过往的不舍，还是另有隐情？这场跌宕起伏的离婚拉锯战又将引发怎样意想不到的风波？
1: 还一直催我，你什么时候去办离婚？天天催我，你等我出发上班吧，我把我那儿上班的弄好了再去吧。初九那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他把门给我锁了，不让我进门。然后初十去民政局的，民政局办了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找房子，我就把房子租起了，租好了，租好之后我搬东西走，他当着我的面把密码锁 的密码改了，当着我的面让他女儿改的密码，让我把大门钥匙给他，我也给他了，然后就那样就搬出去了。过了几天，他就是想和好嘛，他就跟我说嘛，老婆，那个气是软的，气一下就行了。我说你认为我在赌气吗？我说不是在赌气，我说我是认真的，迈出你家门的那一刻我就没想过再回去。他就各种做，一会儿他要从我楼上跳下去，一会儿他要吃头孢加酒，他就这样跟我做。他那天去做那个整容手术，做眼袋，做了之后可能麻药过得疼嘛，就让我下班了给他买药，我就没去。哎呀，又不得了了，然后就开始提起诉讼了，他就想不过了。
3: 他在这个事儿上是反反复复的。
1: 对对对，
2: 完年的感情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我还是想挽回这段婚姻啊。我就说你同意我们的协议吗？不是说给我2块钱吗？他说我给你，你反正岁数都这么大了，你要死了，你要生病了，拿去吃药吧。你这样恶毒的话你都能说出口，心思太歹毒了。我就一气之下就把电池抽了，他当晚
1: 智能锁他把电池给扯了。
2: 我当时挺生气嘛，第二天早上不是要去民政局吗？我说你到底怎么想的，是给我2块钱还是怎么样的？他又说了，我给你，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拿去吃药。很恶毒的语言，这样在咒我。当时我是很想一刀把他砍了了了事。
3: 本来按道理发展到这儿，那就把离婚进行到底嘛。但是后面你怎么好像态度又变了？
2: 我想这8年我太不值了，我所有的付出在他的身上，不甘心。我的意思，毕竟8年了嘛，还是在一起好好过嘛。他最后说了一句什么？你要想活我过也可以，要让我活他办理离婚证。还有我一个月给他5000，我们要把婚离了，一个月给他5000，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管你，不管你生疮害病也好还是怎么样，我也不会激怒你，也不会把我的钱拿出来，有这个道理吗？
1: 请不要添油加醋好不好？他觉得他不划算啊，他想不通啊。
3: 你呢？
1: 我没抱多大的希望，他随时会跳过去跳过来，变过去变过来的，知道吧？这么些年我受够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得好，根本没有希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死活他都要和我离婚，那我们就经法完来看吧。就现在是我起诉离婚。
3: 这是起诉书，有3条。第1条是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履行家庭义务，经济上严重依赖原告，且长期占有控制原告婚前财产收益。2，被告贪图原告婚前财产，以胁迫方式要求原告立遗嘱，要求原告之女放弃继承权，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伤害家庭成员情感。被告因一己私利未能实现，即采取离家出走、抛家弃夫的行为，导致双方长期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就在你这个起诉书里，全都是他的问题，是吗？
2: 难道不是吗？

0: 他做的事情已经超出这个严重范畴了。
1: 这个有这么严重吗？
0: 肯定严重啊。
2: 被伤透了心的魏先生最终还是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原本只想拿20000块钱息事宁人的他，如今心里憋着一口气，坚决要求把这笔糊涂账算个清清楚楚。
0: 我的账单是我这几年的收入，一共是接近100万了，8年时间，现在跟我说1分钱没有。
3: 100万，你8年时间有10多万，我拜托。
0: 我告诉你，我的账是一笔一笺的。
3: 总共花出去的钱就是59.8万，
1: 这个是你的那个
3: 我能记得的开销，
1: 这是总金额是吧？
3: 对，嗯，用的钱，所以他说我给他拿了多少钱走，你看一下，这些应该多少钱？
2: 魏先生坚称，这8年来自己上交了将近100万的收入，如今却落得一无所有。而郑女士则反驳，丈夫交的钱不仅没那么多，而且日常开销已经花掉了近60万。双方各执一词，这笔巨额账目究竟该如何厘清？虽然账目摆在明面，但其实魏先生内心深处并不想离婚，他曾试图提出一个挽救婚姻的方案。
0: 想到这8年付出的，现在让我一无所有，我心里不平衡。我跟他提的要求很简单，嗯，这几年的账目不用算，但是从现在开始，我的所有的收入，包括你的收入，那我们存在一张银行卡上，嗯，今后的就是账目，嗯，共同监管。但是他说的，凭什么我的钱要拿来和你的存在一起？为什么我的钱要拿出来一起用？他说这是我辛苦挣的钱，难道我的钱就不是我辛苦的钱吗？
1: 是这个意思吗？
3: 嗯，不公平。
2: 魏先生这个诚意满满的提议被郑女士断然拒绝，她坚持要离婚。面对两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与利益纠葛，观察员们会给出怎样的犀利点评？律师又将如何抽丝剥茧，为这笔复杂的婚姻账目进行专业分析？
4: 第一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这个房子是婚前的房子，但是它后面的收益是婚后产生的，所以这个租金肯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刚才也听到女方的一个话题，男方的这个钱，你给我的钱我都花掉了，都用于家庭的共同日常开支了，但是我赚的钱不能拿出来分，为什么你赚的钱不能拿出来分呢？你的工资不是你的婚后的收入吗？也是啊。男方说我帮我女儿还了3000块钱，你反应很快，你这3000块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吗？你给我什么叫帮她还呢？你女儿给我的才叫做还，你给我的不叫还，我们本来就夫妻共同财产，轮到你的收益的时候我不能拿出来分，这是我每天起早贪黑赚来的钱。不对呀，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他之前不追究你，为什么他还爱你？第二个法律问题，夫妻共同的生活期间，你们的财产肯定会有一人保管，女方你作为这段婚姻里金钱的保管的一方，要注意啊，你只是保管，不是说谁管就归谁的。作为保管的一方，你有另外一个多出来的义务，叫做财产的知情权，让对方有知情权，能知道我们家开支在哪里，钱花哪里去了。根据民法典的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对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说难听点，真要打官司，法院他是有权利要求你说明清楚你的财产去哪里了的。那还有一个女方啊，在想去买一个商铺的时候，提出来让男方的女儿给你签放弃继承权承诺书，要不然呢就离婚，你拿出这个来作为要挟非常的不合适。继承权它是基于血缘关系以及基于法律规定产生的这么一个法定的权利，你不能把它作为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也好，或者说谈判的也好，这么一个筹码。另外我也想提醒你的一点啊，商铺哪怕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只要是用婚后共同财产购买的或者还贷的，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你怎么写都改变不了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
5: 魏先生这个人，他其实要的是情感，就是你多夸夸他，多表扬他，说他为人好，他马上被捧上天了，

0: 然后你说好，比如说经常是因为他说话不好听，做事不好看，对吧？那换一句话来说，你做事好看吗？跟他的亲戚出去旅游，你做的事好看吗？跟他的女儿相处，外孙相处，你做的事好看吗？如果凡是你都赌气，他能说话好听吗？你们的沟通是有问题的，就是你们现在把解决问题变成了发泄情绪，先骂，先打，改密码，不让进，是吧？起诉，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没有商量，就是我只顾我，我不顾别人，我先发泄了再说。所以希望你们第一个惜缘，第二个学会为对方去考虑。逢年过节能帮助女儿的还是得帮助，能孝敬长辈的还是得孝敬，尊老爱幼嘛，不能把所有的东西好处都落在自己身上，这样过那是一个自私的人，别人不可能尊重，也不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
1: 魏先生与前女友交往这件事情，我跟前女友分手，我们就成仇人了吗？那能不能作为普通朋友呢？道理上能，但他与婚姻关系的属性相悖，就是因为婚姻关系的排他性里，配偶都十分介意自己的伴侣与前任的交往，所以要尊重婚姻关系的排他性。郑女士，无论是处理女儿事情，还是处理经济上的事情，动不动就问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凭你结了婚呢？凭你是他老婆呀？凭你是他女儿的长辈呀？经济放到一起，财产共同管理嘛，对不对？你有责任和义务维系家庭的宏观局面，你有责任和义务替你的伴侣着想。婚姻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成全的呀，而不是单纯的考虑你个人的感受，你要考虑魏先生的感受。考虑问题不是点对点，是点对面。郑女士的自私性就非常的奇怪，就是自己作为长辈，无论是责任心方面还是修养方面，都显得真的不太够。而在最后的说，你俩如果过去把钱放到一块儿，你说我风吹日晒赚来的钱凭什么跟他放一起，不就这话都能说得出来？你哪是结过婚的人呢？就因为你千辛万苦了，你赚来的钱就不是公共财产了吗？还有什么困惑的问题，进入密室我们老师跟你们继续交流哈。
2: 调解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妻相处绝不能只以自我为中心，唯有换位思考才能打破僵局。在随后的密室环节中，郑女士原本坚定的离婚决心开始动摇。
3: 现在不离婚呢也可以，边界感肯定要有啊，成年人怎么可能没有边界感。
2: 郑女士表示，她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但前提是丈夫必须严守边界，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对此，魏先生这边会是什么态度呢？
4: 就说是能够和他一起过还是一起过，对那个什么前女友啊这些，我可以把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都可以全部删掉，从此不再往来。
2: 魏先生承诺与前任们彻底断绝来往，在化解了情感信任危机后，两人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
3: 还有就是我父母那里，他现在一说到我妈妈，他特别抓狂的那种，知道吧？不待见我妈，我妈也不待见他。现在他女儿也不待见我，我也不待他女儿。只要他能把我爸爸妈妈当长辈，有起码的尊重就行。我该回去的时候，那肯定是要回去看父母。我觉得这些最基本的，必须要把它沟通好。两个人结婚不是只有两个人，他觉得两个人结婚就是两个人，但其实不是。两个人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2: 郑女士希望丈夫能给予自己父母起码的尊重和照顾，而魏先生最在意的，则是妻子能否主动改善与自己女儿的关系。
4: 逢年过节的嘛，把他邀在一起，大家吃顿饭，
5: 其乐融融，
4: 其乐融融的嘛，对不对？就是哎，我们那里春节新包红包嘛，压岁钱，不管你300、500还是多少，对不对？你多少你要表示一点嘛。
2: 在情感与家庭关系逐渐破冰之际，最核心的经济问题浮出水面。郑女士认为钱是她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3: 经济的话，他给予我零花钱就行，给我4000块零花钱就行，那其他的他自己安排，房租他自己收着的。
5: 那你的钱呢？
3: 我的钱我只能赚出钱，钱才是我的安全感。
5: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赚的钱还是自己来那个，对吧？
3: 对。
2: 郑女士希望丈夫每月给她4000元作为家庭生活保障，其余收入各自保管各自的。然而魏先生渴望的是坦诚相待，共同监督。
4: 不管是他的钱还是我的钱，我们存在一张银行卡上，用了多少，还有余下多少，我们双方都能够知道。大事要一起沟通，小事能自己做主。正常的就是买的穿的啊，或者是用这些，就是
6: 吃穿用度，这个不用商量，
4: 这个不用商量嘛，
6: 对吧？但是添置这种我们
4: 大件的东西嘛，就说是固定资产嘛，有多少钱，我们能不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大家要商量一下嘛。
2: 一个想要各管各钱的独立与安稳，一个渴望财务透明的同心与信任。在金钱观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这对历经波折的夫妻最终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达成让双方都满意的和解方案呢？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是什么决定，什么打算？
4: 这两年我自己收房租，两年过后我自己买我的养老保险嘛。两年过后，我收的房租去掉我女儿的2000，我不管是多少，给她一半，她管理我和她的生活开支嘛。不管是多少，我都给她一半。你们说的那个边界感不清嘛，她觉得不好的女性朋友嘛。今天过后，我把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不再有任何交集。我对她还是该怎么付出还是付出。她今后对我的女儿、孙女主动把关系建立好，我同样对她的父母，甚至比以前更好嘛。
3: 按照她说的嘛，尽量把她女儿的关系搞好嘛。然后她就出她的钱，然后把她的社保买了嘛，我就自己弄我自己嘛。等到把社保买了再说吧，我也征求她的意见。
4: 我以后对你更好哈，我以后对他会更好的。需要他放下以前的成见。
3: 今天听了的老师给我的建议，我觉得我应该翻篇了。
1: 那带着老婆回去吧。
2: 节目的最后，魏先生与妻子终于放下过往恩怨，开始新的生活。婚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而再婚家庭更需要用智慧与包容去细心经营。二婚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各方成员之间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情感上的边界感是维系信任的基石。希望魏先生能时刻谨记，用尊重与忠诚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也希望郑女士明白，经济上的坦诚与扶持是夫妻同心最真实的写照。少一些隐瞒与算计，多一份体谅与包容，才能让两颗心真正紧紧相依。希望今后他们能够彼此信任，携手同行，收获幸福与安宁。

我是林良，地球人，照顾恁议员有十几个年头了。

我们吃牛呢，扛成一座。石头牛伊人分挂做，一个白人、五花子、四人、四白、三花子、黑口拉、吊链，加只新鲜只个皮牛呢，去各个诊所也保护。正宗的白山牛的花纹呢，是爱吃着石头牛的。热伊个花纹的主角，就是咱顶一条有名的白山牛的伊。弄一粒小小的牛奶圆做得好，也得落一番功夫。这只牛奶圆呢，弄最后用电子的牛的后腿呢，伊腌的煎呢比较粗，腌的个肠子呢比较密集，才会经得起南方屋来炖。炖出来牛奶圆呢，才有不口感，汤鲜。爱保证牛奶圆的口感好，弄一点的八角牛奶，只得要干磨。

用光伏来堆，把这牛呢给堆成那只，把体也加强的肌肉强锐，让这牛呢更有精神，口感更爽口。打成那只后，那会弄只大包子啊，只鸡来上烤，鸡出鸡肉呢，伊只脆成香。到这鼎兴的过程当中，用芒火来做，伊的牛呢，佮清水呢，就袂佮受到破坏，放着每秒的香料，做成一粒口感弹性、扎实的牛肉圆。吃牛肉圆，这黄柳也是一大特色。用咱当地特有的沙茶酱、花生酱，沙茶酱伊的香气，佮滴这花生酱这浓香，再配上牛肉伊的清淡，一嘴咬落去，爆出这个嘴汁，够香。好在说，往往就是这些，你用心去对待伊，伊就会回报最美的滋味，碰了。

我是邓建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盆菜是我多年的拿手好菜了。传统的盆菜在选材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都是客家人的家常菜，一层一层有序地叠进大盆中，这也叫打盆。虽说万物皆可进盆，但是如果顺序不对，味道也会大打折扣。而制作盆菜的容器，我喜欢用程又聪制作的木盆。铺在最底层的通常是萝卜、笋干、腐竹，容易入味的这种食材。我制作的盆菜有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白切鸡和卤猪脚。卤猪脚是因为广东人讲究横财就手，鸡的谐音也是吉祥的吉。我也会加广东人逢年过节都会吃的香鱼扣肉，也是盆菜的主打。笋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焯水后，肉皮涂老抽上色，再由锅炸至肉皮固色，直到肉味焦香，

0: 再砸口感软糯的荔浦芋头，这样一层肉一层芋头码在碗中，浇上料汁，大火蒸制。豉油卤鸭，选用三斤左右的鸭子，整只下锅煎，淋上豉油做的料汁，慢火炖。经过时间的加持，鸭肉风味尽现。客家人说万物皆可酿，酿香菇，酿豆腐，是客家人最家常不过的菜了。我呢也会在最上层加一些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食材，比如海参啊、鱼肚啊等等。经过不断的炖煮，这样的汤汁会更加的浓稠。这样的一盆菜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找到自己喜欢的滋味。热热闹闹，团圆美满，这才是盆菜的灵魂所在。
1: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2: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金链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他强调，全省审计系统要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建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出席。
1: 尹红指出，要聚焦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优化配置资源，精准靶向发力，加大重点任务审计力度，全力服务保障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助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确保审计监督与全省发展大局同频共振。要持续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巩固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成果，切实提升审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检验。要着力推动审计成果高效利用，坚持动真格、见真章，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整改成效督促检查，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进一步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有效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作用。尹红强调，要全面加强审计队伍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不断提升审计专业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过硬、绝对可靠的审计铁军。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持之以恒抓作风纪律建设，奋力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相关文件，省领导朱冰出席。
0: 来看时政消息。
1: 7月14号至1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在吉安开展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立法调研。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省情农情，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切实提升监管效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立法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7月14号至1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少玄在九江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他说，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一法一办法一条例全面贯彻实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冰昨天率调研组来到鹰潭，深入挂点联系的渝江工业园区走访调研。他说，要立足资源产业优势，做强主导产业，完善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助企纾困政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深化产学研融合，激活创新动能，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省早稻播栽面积稳中有增，全省早稻大范围开镰，各地分类施策、细化服务、抢情收割，确保丰收的早稻颗粒归仓。截至7月13号，全省早稻收获进度已过40%。
2: 这里是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处千亩早稻示范基地，趁着这两天天晴，农户们正抓紧组织自己进行抢收。
3: 连日来，降雨和高温轮番考验着抢收进度。为了不误农时，当地开通了3下农机绿色通道，在田间主干道和重点作业区布下20个流动服务站。农机坏在哪儿，维修就跟到哪儿，最大限度减少误工。
4: 同时，我们还协调了石油部门对跨区农机优先加油，避免就因为这个用油短缺导致抢收时间的那个损失。
3: 目前，全省有6.3万台收割机作业在抢收一线。农业部门搭建统一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农机分布和作业状态，实现农机资源高效调配。前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导致南昌市新建区、上饶市余干县等地部分早稻倒伏，收割难度加大。调度平台第一时间调集可紧贴地面作业的专用设备，确保倒伏水稻应收尽收。
5: 这款机子履带做了加长处理，动力马力也更足了。
2: 哪怕是谷子大面积倒伏也都收得干干净净，收割速度提上来了，田间粮食损耗也少了很多。
3: 稻谷收上来还得烘得好，我省依托24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收割烘干一体化服务，基本覆盖全省所有涉农乡镇。
5: 最大日烘干能力已经达到38.91万吨，确保应烘尽烘。
0: 前不久，我省6家企业获得首批干联公用品牌授权，标志着流失省外20多年的商标正式回归，江西白联产业由此迈入抱团提质、全域升级的新阶段。本台记者深入白联主产区广昌，走进生产车间、田间地头，实地探访干联归巢后江西白联产业的全新蝶变。
6: 我们现在跟江西省农科院食品加工所合作开发一种莲子萃产品。
7: 这款全新的莲子萃产品是江西绿新源食品有限公司获得干联品牌授权后布局深加工的首款新品，预计今年年底就能走上产线。借助省级品牌平台，企业打通了白莲种植、出精加工、终端销售全产业链，年产值有望实现10倍增长。
6: 原来是站在一个县级区域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省级平台的人，借助干联这个品牌，把这个全产业链全部打通，所以对我们的品牌的溢价，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都是很有利的。
7: 广昌白莲产业根基深厚，占据全国半数以上流通渠道和80%以上太空莲种源，但长期以来资源优、品牌弱的困境始终未解。更关键的是，干联商标曾流失外省20多年，缺乏省级统一标识，使江西白莲难以形成区域竞争力。去年经多方持续推动，干联商标正式回归。
8: 这就是我们干联商标的一个 logo。
9: 嗯，
8: 我们像这样横着看的，它就是我们江西的一个地图，寓意就是干山起势，莲叶振兴，可以很好的展示我们江西的山水之美、厚重的文化以及我们整个产业的包容性。
7: 我省创新推行干联母品牌加县域子品牌的发展模式，在保留各地产区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全域协同、错位发展、抱团升级。依托干联公用品牌，我省建立全链条标准

0: 化准入体系。首批获授权企业快速发展，也带动未授权企业主动对标干联品牌规范，加速提升自身标准。
1: 干联的话是代表我们江西一个宏观的一个品牌。

0: 联农告别了凭经验看天吃饭的传统模式，当地还建成标准化可溯源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全国高端市场。
1: 我们有河马村，有华顿村，明年我们又有白果园村，未来的我们乡镇一定是集各大渠道的一个集散地。
0: 产业升级的红利正惠及联农。在义前镇的莲田里，记者遇到了有着30多年种莲经验的莲农赖克仁。说起前些年的种莲收入，他满是感慨。
2: 以前是那个克桑就是压价，是低的12到20多块钱吧，差不多挣1/3到1/2。
0: 如今依托干莲品牌保障体系，全省实行统一保底收购，还免费为莲农提供优质种源和上门技术指导，稳住了莲农的收入预期。不止种养能增收，莲片的万亩荷塘还盘活了乡村文旅资源。荷花观光、研学体验、荷塘民宿、莲主题文创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让莲农多了一条增收路。
3: 太美了，第一次看见这种莲成片的莲田，真的是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复清流。
4: 我们现在不仅能种，连靠种莲子赚钱，在家还能吃上风景饭，这个副业对我们一年的收入都有好几万。
0: 干莲品牌赋能的长效价值正在持续释放，江西白莲产业正加速迈向百亿级新赛道。
5: 记住暑期，我省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便民惠民等多举措，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
6: 在萍乡市低空网格化无人机管控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管控平台对辖区山塘、河道、沟渠等重点危险水域进行实时监测。这套系统将水域划分为数字化网格，依托全自动无人机常态化巡航，实现 AI 智能识险、空中远程劝离、隐患一键派单，有效提升了溺水风险防控的精准度和响应效率。
7: 系统可精准识别未成年人临水、靠近戏水等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开展空中劝离，同步将隐患点位推送至属地网格。
8: 第二个，不能下水救援。
6: 先于开设暑期安全户外课堂，救援人员通过模拟溺水场景向学生讲解意外落水后的自救方法，并设置溺水体验区，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9: 真的很难受，我绝对不会自己私自去游泳了。
6: 防溺水重在疏堵结合，宜春市袁州区寨下镇新桃村将村内闲置水塘改造为免费开放的乡村游泳池，配备专业安全员和应急救援设备，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安全戏水场地。
3: 水是流动水，干净又卫生，而且村里面也配备了安全员，我们也很放心，小孩子玩得也很开心。
5: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扶持政策，遂川县持续织密城乡交通网络，畅通路网，串联特色产业与乡村美景，为老区群众铺就增收致富快车道。
6: 眼下，长赣高铁遂川段正加快建设。这条线路地处罗霄山脉，桥隧比高达92%，施工难度大。当地建立日调度周会商机制，保障施工有序推进。建成通车后，遂川县将告别不通火车的历史。
10: 到那个时候，遂川到长沙大约只需要1个小时，到赣州只需要大概15分钟，极大的方便了群众出行。
6: 以高铁高速为大动脉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形成，同时遂川县依托苏区振兴政策，统筹资金破解山区发展瓶颈，构建起县城到各乡镇一小时经济圈。汤湖镇南坪村村民蓝桥林返乡种茶时，村里仅有一条3.5米宽的水泥路，上门客户少。如今路面拓宽并铺设沥青，直通茶园。蓝桥林的茶叶种植基地规模扩大4倍，总面积达120亩。
11: 现在的沥青路修到我们家门口，而且跟我们隔壁镇的一个桃园景区全程贯通，这个游客也有了，家门口也能卖茶叶了，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20-30万。
6: 路网完善，带网文旅融合，遂川推出观梯田、赏客家风情、品高山茶等特色线路，吸引大量游客。
12: 景区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了40万人次，规模较通车前实现了数倍跨越式增长。
13: 锚定打造冠中南区域性

0: 中国交通枢纽治理目标，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四川在赣粤闽江四省联通的区域优势。
1: 畅通城乡的交通网带动文旅融合、商贸流通、工业集群齐头并进。2025年，遂川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7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628元，相比十年前翻一倍。
2: 这个暑期，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红账本先锋队再起重走长征路，师生们走进瑞金，结合专业特点，探寻红色审计的发展历程，感悟长征精神。
3: 师生徒步探访革命旧址，通过现场教学与实地参观，回溯红色审计事业的发展脉络。第二次参加活动的学生资婉丽感受更深，她告诉记者，有了专业知识积累后，再看历史资料更觉震撼。
4: 当时的审计干部就是用这种制式表格的形式，一笔一笔的登记钱粮经费的开支，用最朴素的方式守住苏区的田袋子。那我们就更应该传承好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用到我们当前的学习和以后的工作当中。
3: 在长征第一村丰陇村，师生们还专门为当地孩子举办长征故事会。首次参加活动的梁艳飞提前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专家，力求把故事讲得生动鲜活。
5: 我们在准备和讲授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3: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学校连续第10年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新时代青年的话，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把长征精神化作我们的内在动力，走好新时代这个长征路，
7: 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艰苦，什么是坚持，加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做到更好传承。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场上飞转的足球，不少就产自咱们江西。来自南昌进贤的黑马体育为本届世界杯供应了500万颗官方用球，这已经是这家企业第四次借球入局，把江西造带到了世界杯的舞台。
8: 走进南昌市黑马体育用品足球机缝车间，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就在不久前，企业交付的500万颗世界杯用球已经发往赛场，这其中既有比赛用球，也有训练球和纪念球。别看只是一颗球，出场前可要过上百道关卡。
9: 是经过认证，每一颗球出场前都是要进行上百项的一个具体测试。
8: 从巴西到美加墨，黑马体育已经连续为四届世界杯供球，欧冠、西甲等顶级赛事的赛场上也都有它的身影。近一年来，企业出口高品质足球超过1000万个，市场认可度稳居行业前列。谁能想到2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家小小的加工车间，靠着一股钻劲儿，企业组建起专属设计团队，一步一个脚印闯进海外市场。眼下这款最新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足球即将飞往非洲，如今的黑马体育不只会做足球，排球、篮球、橄榄球样样在行，自主品牌乐趣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企业已经成长为全省规模最大、全国前五的球类制造龙头。
10: 聚焦智能球类和可降解材料方面来迭代我们的产品，世界杯这种顶级 IP 的这个影响力进一步的深耕我们的大众用球市场，扩大我们一颗好球江西造的影响力。
2: 这个暑假，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托管服务，不仅为家长解决了看护难问题，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乐享假期生活。
3: 共青城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暑期托管班日前正式开班，为80多位孩子打造了一个安全充实、趣味十足的暑期成长乐园。
11: 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口才课、硬笔课，还有美术课，在这里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3: 托管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特点，实行分层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困境家庭、暑期子女看护压力。
12: 我们还提供了午餐和午休等服务保障，让他们在这里度过快乐的暑假。
3: 萍乡安源区81街道聚焦暑期孩子托管问题，整合社工、大学生、志愿者等优质公益力量，常态化为

0: 辖区青少年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其中不少都是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
1: 放在家里怕他看电视、玩手机，又担心安全，这个托管班真是帮了大忙。每天早上送来，晚上接回去，有老师看着，作业也有人辅导，我在外面上班踏实多了。
2: 我们一起做游戏、讲故事，老师还特别耐心地教我们写毛笔字。我画了一幅荷花，老师都说我画得特别好。
3: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稳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的态势将会保持延续。
0: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一季度上涨0.9%，二季度上涨1.1%，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连续三个季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受到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4: 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
3: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3: 记者今天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
0: 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6: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10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3: 不只是亚龙江流域，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驱动下，我国发电行业正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电力大模型集中发力。
0: 在火电领域，以国家能源集团晴源发电大模型为代表，贯通安全环保、电力交易、生产调度、设备检修等核心业务，助力火电由传统机核电源向灵活调节和保供电源转型。水电领域，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华电智宇大模型等成果加快应用，突破复杂地形气象水文、精准预报、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多能互补协同运行等关键难题，为多流域清洁能源基地智慧运营提供支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大唐韦洛灵思大模型、华能风电智能预警与检修决策系统等陆续投运，应用于设备状态监测、故障预警、智能巡检和检修决策，推动新能源场站运维由人工巡检、事后检修向智能感知、主动预防转变。目前，发电行业大模型已构建全品类、全流程智能赋能格局，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与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号”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5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5.5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3: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日前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行，568万余尾鱼苗被放入三江口中俄界江水域。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成功举办18次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双方累计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近期，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次向员工表示，如果劳动成本维持现状，仅按降本目标推算，集团可能涉及约50000个岗位调整。这并非最终裁员方案，集团目前仍在各品牌、各地区评估具体调整方向。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大娘，进。
1: 来来，
2: 小心小心。
1: 小心啊，慢。
0: 脚下脚下。
1: 来，慢点。
3: 大叔，哎，大娘你们好，我是庄新峰，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
2: 区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还请不来的。
1: 放这块儿，
2: 放炕上。
4: 谢谢大叔。
2: 放炕上。
3: 慢点，慢点。
2: 轻点，轻点。
5: 谢谢啊。
3: 轻点，
1: 往往房。
6: 哦，哎，没事，没事。
2: 来来来，小心。
6: 好。
2: 慢点，慢点，慢点。
6: 好好，
1: 慢点，小心。
6: 没事。哎。
0: 好，就行。大叔，大娘，
2: 哎。
7: 区长，
0: 我可把庄区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区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
7: 王区长，你放心，到俺这行，娘上的八路也好几个了，都是俺们洋行了送走的。
2: 是啊。
7: 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在这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0: 放心吧。哎，
8: 叔，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区长。
0: 他是区长的警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7: 哦，是的，是的，这三栋子里边还得有人照顾。
0: 是，
8: 哎，
0: 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8: 好，知道了。
0: 大叔，大娘，这里有五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作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7: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区长，那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吗？
0: 是
7: 草药啊，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0: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7: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3: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7: 不行啊，
2: 二他爹
0: 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3: 收着收着，
0: 先收着。
7: 乖乖，那给区长买点好吃的。
0: 行啊。
3: 不要不要，不麻烦不麻烦。
0: 去给冻点水。
7: 来，走。
0: 齐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3: 那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0: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竹梅他也饶不了我呀。
9: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哎，局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叔，太爷，你拿了。
0: 来了。哎，叔，来，哎，来，哎，局长，
1: 哎，大叔来了。
0: 哎，局长，小心。哎，大叔，哎，谢谢，谢谢，吕姐，哎。

0: 大叔啊，啊，
1: 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鸡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
2: 哎，吃吧吃吧，
1: 来，汤还热乎着呢。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不换不换，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邻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儿。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
0: 大叔，哎呦，大叔，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1: 区长，
0: 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1: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哎，你们吃饭吧。
0: 大叔，
1: 哎，吃饭吧，吃饭吧。
3: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0: 林月啊，
3: 局长，
0: 咱们都什么时候啊，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吃吧，
3: 俺记住。
4: 老弟，这村子来的事儿就该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5: 老叔，你们得放心走吧。没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鬼子汉奸，俺得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俺也得掂量掂量。
6: 老爹，老官，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5: 放心吧，俺给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逃难都跑了。
4: 老弟，俺走了。
7: 出发，跟上。跟上，
8: 放心吧。
9: 孩子们保重啊。
10: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11: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10: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区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400年的吕家寨啊，世代人，在这繁衍生息，毁在俺手里。但这是个罪人，我对不起连锁连魂。
1: 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2: 然后，俺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
0: 帮着办几件事。大叔，您说。
2: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的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啊。
0: 安全给八路作为军饷捐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1: 大叔，
2: 俺修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些士伤，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
0: 托问一个朋友，养好了伤，
2: 俺要回来。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0: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2: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 祖父世碑，都请过去安葬。等到有一天，咱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李总回来。

0: 创建食堂，光宗耀祖。
1: 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收复家园、收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2: 局长，俺给你们送饭来了。
3: 叔，
4: 哎，
5: 哥，
2: 哎，哎，来，接着。哎
4: 呀，哟，局长，
3: 叔，
4: 不能坐起来了。哎呦，局长，
2: 大叔，
4: 你这身子骨好的还真快啊。
2: 大叔啊，这孩子你们一家一家那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4: 哎呀，局长，那是应该的。
3: 大叔，哎，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4: 哎，吃饭。哎，今天是二面馍，
2: 还有小米粥。
4: 还有炒咸菜。哎呀，局长，俺家那鸡啊都歇了腹下不了蛋了。俺家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着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2: 哎，得谢谢小山。
4: 哎，曲然，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2: 好。
4: 哎，请慢吧，请慢吧。
2: 哎，大叔你慢点。
4: 哎，行。

1: 村长，鬼扯蛋来，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
2: 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俺的。
0: 对，俺在找这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在这个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大叔，
1: 顾总，
0: 你得过来，打听俺一顿。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 说你呢，黄军找你有话要问。
1: 难道我是给看到什么了？李国忠，快追！

0: 啊，娘，
1: 收起来！
2: 你该到哪去了？
3: 可能来了，大队。
4: 局长，万木枪响，安叔是跑掉了吧？
5: 我就怕听着枪声。
1: 沈发，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让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4: 沈大，你也别太难受了，
6: 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7: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4: 山子，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0: 娘，俺要去大房里给爹报仇。
7: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0: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7: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做虐菜生意了。
0: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7: 忍不住也得忍。他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0: 娘，俺知道了。
5: 我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4: 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5: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韓国空軍の最副大統騎兵大佐からの情報では本政府の南にあるの村はルイザーザーやザンザーゾーンを含む従事箇所の村は村民の全部進めの殺しわずかしか乗っ込んでいるました。残りの12の7の村は2つは国有降伏を求め3つは拒否し対抗を試みました。でも他の7は陳小中の管理下にあり国軍と不可侵条約や結んでいると言いました。
1: うん、これらの全部説教だ。メダシューサー計画通りにやってくれ。
2: はい。歩兵中隊が4つ1列に並び突き抜けで行け。歩兵中隊、そしてマシンガン中隊は主力につけ中央から火力を支援しろ。騎兵は機動性を持ち攻撃できる姿勢を整え、村全体を潰し村民を皆殺し。
3: はい。
1: 二团长黄协军带上炸药工具炸毁拆除寨墙炮楼和所有建筑，填埋水井，砍伐果树，烧毁庄稼，带走粮食家禽和牲畜，搜寻处理所有落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无人能够生存。
3: 是
4: 是。
5: 娃娃睡，盖花被；娃娃醒，吃油饼；
6: 娃娃不睡，来半个。
7: 这种的地方，这种的地方，
8: 耳朵，
7: 耳朵，那不是还有什么？不知道。这是我的地方。不知道。
9: 对呀。
7: 我
9: 不会叫呀。
7: 我也是。
10: 曲昌，
11: 谁呀？
10: 曲昌，
11: 啊，
10: 那是小山，有人来看你来了。
11: 小山啊，来来来，小山，来来，
12: 哎，让我们去。曲昌在里面，你们曲昌说事儿，俺和小山去行检。
10: 好嘞，
12: 在里面等。走。
11: 你怎么来了，小山？你要不怎么来了？
10: 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晾起来
11: 啊，
10: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1: 啊，好好，来，准备快坐。啊，我挺好的。
13: 我从专属开了回来
11: 啊，
13: 顺道来看看你。
11: 你在蒙水？
10: 哎，哎呦，我轻点，我轻点，
11: 哎呀呀，
10: 轻点，
11: 没事没事，能忍能忍。
14: 你在蒙水，挺顺利的。
10: 那朱明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啊，刚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高质量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
13: 我现在主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要打仗，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你们孤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11: 是。王宇啊，
10: 哎哎哎，
11: 局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天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嗯，
10: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心话。
11: 人家就别打岔啊，不是曲的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嗯，
10: 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11: 你说，你说。
13: 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
11: 啊，说，
13: 他睡不着觉的。
11: 怎么了？出
12: 什么事了吗？
3: 啊，王宇，你快说呀！
10: 老周不让说，我也不愿意说。
3: 说，快说！
10: 实在是太惨了。
12: 爹，你看，
4: 真了，为了皇，真。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啦、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你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
2: 咱回去重建村寨，我要向鬼子讨回
3: 石根。
4: 这身上是伤，
5: 你别动，你别动，
2: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4: 呀，陈荣，你冷静一点。
2: 我回去啊。
4: 你冷静一点。
6: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吧？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那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2: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的心里难受。
6: 齐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血迹里面，你说是不是？

0: 后，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赶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口大洋。哦，竹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王兄，你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啊，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朱云，安全第一呀。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时尽在不言中。

0: 俺爹和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啊，那你话呢？有消息了。说什么了？这是说什么了？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啊，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
1: 哎呀，邹远让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了。俺昨天晚上住大庄庄了，上午看完大满贯的景点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就河南边去了。太惨了，我都没了。 就连有名的沙河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该淹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2: 俺家，哎呀，俺家。

0: 放心吧，看你会有那么一天的。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甲柱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俺看，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秦燕，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1: 那魏墨把他俩发展了。
2: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把精卫团军官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蒙古干部给团结起来。
1: 传统方法？没办法。
3: 歃血为盟，通进通退，通绳动死。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俺们那些军官媳妇儿都听俺的。
4: 好，你们先吃着，俺就跟你们玩玩法。
5: 嗯，
3: 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好。
5: 你慢点，小陈啊！你们吃着，小心一点哈。哎呀，我是得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烫废了。
4: 不，
5: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娘，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肥獾子，俺就给它打了，给两个哥哥吃肉。这獾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知道了。

待て。こそ、あちに借りをする者がいる。行ってみろ。

0: 跑着的兔子，按照样一枪一挂。喂，我是给咱等的。看了吧，还是得路杀气哦，武器死给了的。那的过来。哎，弹幕一百二个了，撃死一个。喂，看了吧，薬草通りを知らないか？聞いてみろ。张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1: 你说啥？残月的，你们啥的？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2: 喂，男的，
1: 太君让你跟我们婚宴，全给我！走！
3: 啊！

0: 曲长，哎，萧闪怎么还没回来？
1: 哎，我也在想萧闪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突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呢？萧闪怎么样？
0: 曲长，要不你先进去，外面有洞风呀，俺去看看。
2: 曲长，
1: 大娘，
0: 大娘，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萧闪的东西。
0: 哎，大娘，大娘，你慢一点。
1: 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0: 大娘，你先坐，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去，坐下。
1: 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
1: 哎，慢点，大娘。那绿叶，
0: 哎，走。
1: 那天黑货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山下查得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行员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给他们说。
1: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快进去吧。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还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1: 让他进来。
0: 是。
2: 进来吧。
3: 哎。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惨样，都拿我出气呀、啊，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司麦军火的罪，他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肯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好，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
1: 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儿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 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给……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哦，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回去给你打好招呼，以后。 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

0: 徐章，
1: 徐章，带着齐明白来见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哎，
2: 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老是觉着啊，
2: 他家里有事儿。
1: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2: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叶，
3: 到，
2: 你让齐明白到村外边去觐见。
3: 是，
2: 走，咱去大娘家看。

俺的爹，小山，你们放心骑吧，八路军的伤，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 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们。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 又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

0: 娘，干娘，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1: 他说什么？

0: 不是，丹丹，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那出事啊！
1: 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了心。
0: 俺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 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我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人们鬼子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1: 你上山了，大娘！你上山了！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国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 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活出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0: 你呀，
2: 芷阳，
0: 你来来来，
2: 芷阳，
0: 来来。 跪下！我庄启峰啊，没有父母了。你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磕头！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呀，你留着吃啊？
0: 不拿着啊？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啊。
2: 那不。

0: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7盒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个给带走，你留着娘。
1: 你这人俺娘就挺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俺还能给你要钱。要是让孩儿他爹知道了，那不得骂死俺？
2: 娘，听您的。
0: 娘，您还保重啊！好，走吧，走吧。
2: 娘，
0: 走吧，走吧。

0: 朱书记。
1: 哎，庄继峰，商誉前来报道。
2: 哎呀，继峰啊，
1: 是咋样？
2: 哎呀，
3: 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吗你？
4: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朱书记？
5: 周恩，
3: 你还没吃饭吗？小刘，哎，给季峰同志弄点吃的。
5: 哎，啊，
1: 哎呀，坐，
5: 坐，季峰。
3: 朱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流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金国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饿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减定粮为每天是六粮秤的八粮，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6: 周书记，疫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塞、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还是富裕的啊。
3: 是，王玉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6: 哎，好，行，慢慢说。
5: 区长，
6: 哎哎哎，谢谢小玲。
3: 对，金芳，快吃。
6: 哎，
7: 政委你也吃
3: 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哎，吃一口。
6: 好好。
3: 是不是不好下咽？啊，慢慢适应就好了。
6: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三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3: 是啊，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6: 哎呀，
3: 金芳，
6: 哎，
3: 我让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6: 哦，你说。
3: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

0: 工作有点困难，您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
1: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当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让你兼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任命已经生效了。
0: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1: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哎，你说。
0: 你也知道。 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五个区长，牺牲了两个，重伤你一个，还有两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鹏，别再推辞，马上回来。
1: 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呢。
2: 周书记，您放心，我听安排，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1: 我觉着王玉行
0: 和县委的一些意志，好，就听王玉。

0: 能跑到这儿来了？我到时候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你看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种花呀？
1: 王宇，收口。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啊，
3: 有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4: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1: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4: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1: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4: 哎呀，正好看。
5: 齐吧，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黄。哎，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齐格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咱们天津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
6: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5: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6: 他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这怎么弄呢？
5: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啊，他现在已经是天津支队的参谋长。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6: 哎呀，那太好了。这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5: 是，
6: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7: 不用没听见，放下来。哎。
8: 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2: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8: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输。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1: 王宇，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 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3: 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0: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1: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6: 周书记，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9: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一定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6: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9: 起码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6: 周书记，你
9: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6: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9: 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
6: 周书记，
9: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
6: 啊。周书记，
9: 你起码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啊。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美修成正果呢。
6: 周书记，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9: 对，一定。
0: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盼望的事情。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10: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0: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生死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1: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大，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0: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1: 王宇，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0: 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1: 坐。
10: 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4: 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10: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4: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10: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4: 白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故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10: 王宇，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宇，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4: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10: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鞍，我也不想摘下来。

王悦，小青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王月，怎么了？我动了。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到底怎么了？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
1: 那你快点去，
0: 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这是，哎呀。 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你等我啊！这。
2: 王副区长。哎，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仲恕不起，喝点水。
1: 好，坐。王玉，楚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
0: 嗯。
1: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撑住啊！
2: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
0: 要是来当说客，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哥，你看看这。

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颤抖过、流过血，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1: 我来到这里是来当说客的，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2: 哥。
3: 陆琪，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宇，
2: 嗯，
3: 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
4: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鱼。来，把拿去。
2: 王玉，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但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戚风，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5: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个人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5: 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
2: 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对不起啊，我失言了。没事。
5: 送送你。啊，王玉，这就是分岔路口了。嗯，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2: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
6: 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7: 区长，区长，区长！区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2: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7: 他就留下了吕毅，让我们还回一区。

0: 市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1: 首长？哪位首长？
0: 首长不让说，上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1: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花？哎，不会是你那位刚上任的壮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他应该不可能。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2: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1: 路上小心啊。
2: 嗯，再见。
1: 走。走，快去里。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哎，拿这一块。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说你的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是不是都给了那个臭女人？我说中了是吧？我说中了是吧？这人没法过了！
1: 没有我，我看你怎么过！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休了？
1: 你休啊！你休了我！
2: 大不了鱼死网破！
1: 刚才那些破烂事儿，我全给你弄出来，看我干你这个臭娘们儿！你敢威胁我？
2: 谢主席，谢主席，邓书记。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妹子，
0: 何老，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何老。
1: 大妹子，这是又跟老谢吵架了？
0: 他刚掐我脖子，他要把我掐死。
1: 我知道，这个老谢呀，脾气不好。但还是个好同志的啊！
0: 他是什么好同志啊？你们都被他蒙蔽了，他谢福生什么肮脏破事没干过。
1: 大妹子，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不说了。
0: 这不是气话，何老，我打你来看。
1: 哦。

0: 邓书记，您先慢慢吃着，我家里有点事情，我先回去处理一下了啊。
1: 别着急，小谢，马上就看完了。你怎么不吃呢？
0: 啊，邓书记，我不饿，我就先不吃。

0: 看来我这个县委书记的面子不够大呀。
1: 哎，刘书记，您可千万别误会啊，不是这意思，家里确实有点事情。
0: 不就是跟你老婆吵架的事情吗？
2: 周书记，周书记，
0: 走吧。你刚不是说家里有急事吗？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去处理处理。
3: 啊，
4: 谢福生，是我替你说还是你自己交代？如果是自己交代，还算是你有自首表现。
3: 韩老，我交代什么呀？难道我跟老婆拌几句嘴也得向组织汇报吗？我承认我们家庭内部有些矛盾，但这也正常吧，谁家还没点矛盾呢？
4: 谢福生，如果只是因为你跟老婆拌几句嘴，我们至于把你叫到这儿来吗？1929年冬天，瑞金大地主谢义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你作为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私藏了没收地主武装的部分钱财和物资，有这事儿吗？
3: 没有，绝对没有。镇压反动地主是我们红军的政策，我带头响应，不说有功劳吧，反而有罪过了。哈喽，咱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吧。
4: 谢福生，你不要执迷不悟。
3: 这莫名其妙吗？冤枉啊，
4: 冤枉。我们收到检举信，信中检举你杀害了一名南下调队的军医，非法占有其金戒指和毡毯，有这事儿吗？要不要我把检举人叫来给你对质？
3: 这是谁写的？这明显是栽赃啊，这种人一定要严惩。好了，你不能听个别人的胡言乱语就给我扣帽子定罪名啊。
4: 谁给你扣帽子定罪名？你私盖苏维埃政府管理科大印，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这些都证据确凿，还想抵赖吗？
3: 我没干过，这不我干的。干什么？干什么？
5: 冷静点，同志，
3: 你干什么？干什么？
6: 他霸占了我，还把我丈夫说成是社会民主的，骗到最后还给杀害了。
3: 是谁啊？啊，哪来的疯娘们？
6: 我的金牌
3: 同志
6: 都被你给毁了。
3: 你说话有证据啊？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6: 首长，你要为我做主啊。首长，
4: 政府会替你做主的，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啊。
3: 这谁呀？我不认识他呀。
7: 我你总该认识了吧？
4: 阿彪，当年你跟着谢福生打土豪，你都看到什么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7: 当年就是他骗了你，骗着我们所有人跟着你打土豪，你却把地主家的金银财宝全都搬回了自己家。
3: 全村都知道我跟阿彪有过节，当时我让他去参军，他不但不去还打了我，他说的话能信吗？
7: 我的话能不能信不是你说了算，我亲眼看见你把地主家的金银财宝搬回了自己家，我大哥二哥上战场死了，你却贪污公款吃香的喝辣的，你不得好死。
3: 你胡说，
7: 坐下。
3: 这是污蔑。
4: 这个人是吗？从你们家翻出来，还想抵赖吗？
3: 这是谁的？这一定是别人把他放在我们家陷害我。
4: 拿上来。这个人是吗？这是谁的？你老婆都告诉我，你还想抵赖？信不信我告

0: 本来本老总啊，老毛已经拿下龙岩，你好好看看吧。这下你悬着的心能放下了。老毛歼敌49师，2个团，俘获68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
1: 东路军旗开得胜，开了个好头啊！
0: 这次你到闽西筹粮筹款，支持东路军行动。
2: 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的忧虑。现在好了，拿下龙岩，直取漳泉。
3: 这回我们要全力配合泽东同志。嗯，
0: 我跟稼祥商量好了，我们把中革军委移至长汀，保存实力，肃清残匪，支持东路军。
4: 好。
5: 鲁师傅。
6: 哎，陈大姐。
4: 哎。
7: 买过，鲁师傅，
8: 买过，
7: 给谷书记来了。大婶，买铁具啊？
8: 对，买铁具。
7: 这个好，这个都是刚做好的。咱们鲁师傅的铁具在会昌这边可是出名的。
8: 啊，
7: 是，买了他的铁具你就放心吧。啊，
8: 是，放心。
7: 谢谢啊，谷书记。
8: 你先忙。
7: 啊，
9: 大伯，
7: 哟，
9: 谷书记，哎，又来买东西来了。
7: 随便转转。
9: 大伯，嗯，
7: 上次那个税。 后来没再找您要了。
9: 没有没有，现在政府有补贴，银行有贷款，太方便我们茶农了。
7: 大伯啊，今天您这茶叶卖挺快啊。
9: 可不是嘛，那边市场上有人高价收东西，什么都要，省事儿卖给他了呀。
7: 高价是吧？
9: 可不是嘛。
7: 好，那您先收着，我到前面看看。
8: 行，
7: 哎，您先忙，
9: 有空常来您啊。
7: 哎，
8: 李伯。
7: 哟，鲁书记啊，你这个干货都卖掉了，
8: 卖完了，不但卖完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呢。
7: 就在前面吗？别就前面啊，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8: 好，好，好，好。
7: 来，乡亲们，听我说啊，咱们只要是好货，不管是新货还是老货，我们都收，而且我们的回收价格要远远高于市场的回收价啊。咱们现在有货的都可以拿来收了啊。
8: 好。
7: 这人我认识，那你还不去见见他？哎，小子别去。嗯，你说他怎么能高价收购呢？而且我们的回收价格要远远高于市场的回收价。咱们现在有货的都可以拿来收了啊！
8: 好，来给您筐。
7: 哎，好好好，来，钱收好。
8: 好，您慢走。
7: 哎，好。哎，等一下，
10: 不能要了。
11: 你有银元吗？没有啊，我只有苏币，只有苏币啊。这苏币我不能要，钱还您，筐给我，我不卖了。这苏币怎么了？哎呀，老板，我找毛线筐，你卖给我两个吧。买烟的，买烟的，大哥，快！
12: 老板，哎，麻烦问您一下啊，为什么不收苏币啊？
11: 不是我们不收，是实在不敢收啊。
12: 不敢收啊？
11: 这苏币可是苏维埃政府的法定货币，您为什么不敢收啊？
12: 是，我们也知道是法定货币，可是这市面上流行的这个破币啊，
11: 苏币，假币太多了，你收到手里
12: 有假币。
11: 那您收到过假币吗？您问我收到过假币吗？您在这个街上啊，挨家挨户的打听打听，有几家没收到过假币的？哎，我这身上就带着呢，随手一摸呀，就能给你摸出几块来。
12: 这都是假币啊！

0: 贤雪，
1: 曾琳呢？曾琳在里面开会呢。哦，曾琳，贤雪啊，曾琳，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刚到县城就返回来了，出什么事了？你看，这两枚苏币有什么不同？这看着没什么区别呀。这其中一枚啊是假币。假币？
0: 这从哪发现的？
2: 在县城，现在已经很多商铺拒收苏币了。
0: 曾明，要是这样的话，可影响真不小啊。
1: 是啊，这假币啊，严重影响了苏币的信誉。
3: 志若，你们俩继续把账号调好。小雪，你跟我去到造币厂。

0: 你看，重量不一样，厚度也不一样。看，这枚假币啊，是拿黄铜铸的，就是在表面镀了层白银，手法够高明的呀，足以以假乱真了。要不是我经常和着金银打交道。
1: 一般人很难看出来。三明，这么大的事情，要赶紧向苏区中央局汇报一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尽快查出这造假的人是谁。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2: 我要去趟军门岭。
1: 去军门岭？你穿成这样干嘛？
2: 去见一个朋友。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哎，毕业，毕业，
1: 我也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但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妇女会吗？哦，对，哎呀，这个会还真挺重要的。
2: 对呀，好好开会啊。
1: 哎，百哥，
2: 有什么事儿？
1: 百哥，我听说军门岭那边土匪很多，你一定要当心啊。
2: 放心，我就是当地人，军门岭的情况我比你清楚。
3: 这次我上山，就是去见一个我寻乌报中的兄弟。放心，啊！哎，你枪带了吗？
2: 我这个朋友不用带枪。
3: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啊！放心吧。根据我们最初的判断，在瑞金、会昌、兴国、金永泰中心县等地，都陆续出现了假币。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人、百姓都不敢用。 也不敢要我们的银币。
4: 假币的危害性极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不小啊。从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造假者更应该仿造更大面值的银币。但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这些假币伪造的都是我们苏区的伏笔。你的意思是说？
3: 有人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伪造咱们的伏笔，
5: 没错。这些伏笔别看面值小，但是在老百姓当中使用频率最高，而且流通速度最快。所以一旦我们的伏笔出现问题，将会直接让百姓对我们苏维埃失去信任。
3: 很显然，对方的目的不是为了牟利啊。
6: 造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5: 它需要专业的设备和人员，从他们仿造的专业程度，以及他们隐蔽传播的手段来分析，这件事情是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程飞，你的判断是？
7: 我闻到了一股子敌特的味道。
5: 如果是这样，敌特分子的目的就是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损害我们红军。
6: 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如果苏币的信誉遭到破坏，那么人民手中的苏币就形同废铁，势必引起人民的不满。

0: 林这招太阴险了，我们必须以雷霆手段予以坚决打击。邓发同志，你组织人尽快查出假币的源头，从源头上掐断敌人的阴谋。另外，中央造币厂出一个告示，告诉群众识别真假辅币的常识，同时也要给各级政府单位发通告。 让大家自发地行动起来，这样才能有效阻断假币在苏区的流通。这件事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银行联合处理。
1: 好，尽快地成立假币侦查组。
0: 邓发同志，你是总负责；庄飞同志任组长，泽面任副组长。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就照我说的执行。
2: 就这么定，侦查组早日成立，早日破案。
3: 哎，你干什么呢，大兄弟？大兄弟，我来找人。
4: 找人找我们这儿来，赶紧滚！
3: 我来找一个叫阿浩的。
4: 你什么人？
3: 哦，你就告诉他，我是他古柏大哥。
4: 古大哥，阿浩，你不是跟着红军走了吗？

0: 跟着红军干没前途，不跟着红军干了，散了。既然来了，走吧，咱俩好好聚聚。好，走，干，哎，二当家好，
1: 二当家好，
0: 来了来了来了，
2: 二当家好，
0: 二当家好，
2: 二当家好，
0: 二当家好，
2: 二当家好，
0: 二当家好，
2: 二当家好，
0: 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好，二当家 几年不见，多成二当家的了。都是笑话几年。笑点少啊，您这是大当家的，荣孝，今天不在，改天一定介绍你们好好认识。走，喝酒。
1: 好。
0: 我阿浩啊，以前什么都不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会昌的天啊，变了。
2: 你阿浩当上二当家了，这口气就是不一样啊。
0: 哎
2: 干！干！你出来！就不能跟着共产党干呐？啊！你要是信得过兄弟我，你就看我这地儿，虽然简陋，但是咱有酒有肉，关键是还有钱花。虎大哥啊，我阿浩小时候那都是你照顾我，从今往后，我阿浩照你。
0: 阿浩啊！那你看我在你这儿能干点啥呀？
2: 胡大哥，你是真心想跟着我干？
0: 嗯。
2: 那这样吧，胡大哥，你要是不嫌累，就来我们这儿帮忙运运货啊。来。
0: 阿浩啊，之前在熊屋暴动的时候，我可把你当亲兄弟啊。
2: 是。
0: 现在我投奔你，就让我帮你搬点货。
2: 行，那你说，你想干点啥？
0: 你的挑夫队，我包了。
2: 古大哥就是办大事的人呐！啊，行，就这么办。哎，
0: 那你们大当家的不会不同意吧？
2: 哎，这你放心，回头我跟孝哥说一声就行。就这么办，干，
3: 干了，
2: 我请你。
4: 军门里发现仿造苏比窝的，
5: 赵飞，赶紧去会昌城找古柏同志了解清楚具体情况。
6: 是，
7: 这个军门岭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个人烟稀少、土匪横行的地方。
6: 秦局长，
7: 你们行动一定要小心。
6: 毛浩然说的对。这个会昌县虽然有我们的地方部队，但是

0: 我还是带一队人马过去。好，吴大哥，小胡，我就知道钱局长肯定会点你的兵。谁说是我点的兵啊？
1: 秦局长，武书记。
2: 你面子这么大，你介绍的人，我敢不用。
3: 秦局长，这哪是我介绍的人呀，正红可是邓局长亲自点的将。<笑>
2: 这不兄弟，
4: 吴书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你们一路辛苦了，里面请吧。
3: 走。
2: 秦局长，这就是军门岭的地形图，这里就是匪徒制造假币的洞穴。军门岭山势复杂，地势险峻。
3: 不熟悉情况的人很容易迷路，好在我已经沿途都做了标记了。匪徒人数60多，准确吗？我侦查过，准确。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匪徒平常不轻易下山，如果我们贸然进攻，得不偿失啊。
1: 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2: 秦局长，我们能不能给匪徒来一个里应外合？ 内外夹击。好，乔大，这些手榴弹呢，要正反放置，这样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才能保证安全，明白了吗？
5: 放心吧，谷书记。
2: 大家再确认一下，有武器的筐一定要做好标记啊！
5: 好，好，
6: 放心吧，谷大哥。
2: 所有装有武器的筐都有这样的黑色布条作为记号。
7: 老袁，请。两位老板，最近生意兴隆吗？好大哥，钱局长。哎呀，可以呀，
8: 怎么样？
7: 行啊，
9: 郑红，
7: 钱局长不愧是当过电影明星的人啊。
10: 这扮起来就是不一样啊！那当然了，钱局长可是我的表演老师。哦，钱局长，陆师姐，演周教苦派哟。现在就给您办上。
7: 好啊，
11: 师傅，哎，见面大宴喽！
12: 谷老板、郑老板，走着。
13: 大哥，我们来了。哎，大兄弟，请吧。
7: 好。

0: 吃住，站好了。
1: 老大，我们是新来的挑夫队，这些都是我的弟兄们。
0: 枪是梗，蛋是花，一无姓来，二无家。
1: 走着吃，打着花，江湖本来是一家。

0: 郑红，这是什么？
1: 他说要酒足饭饱之后才愿意交代。
0: 饭可以给他吃，酒不能马上给。
1: 为什么？
0: 郑红啊，咱们的审讯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心理战，我们要攻破的是对手的心理防线，这部分满足他的要求是为了释放善意，降低他的戒备心理和抵抗情绪，这不能满足的，或者说延迟满足的，是为了要和我们的对手谈条件。
1: 那他要是敬酒不吃不跟我谈条件呢？
0: 这不可能。
1: 为什么？
0: 像他这种没有信仰的人，浑身充斥的只有欲望和恐惧，这叫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怎么不相信？那今天我们就试试。
2: 来了。

我告诉你啊，就连我们首长都没这个待遇，你也该表示表示了吧？说吧。

0: 该人说的我都说了，我就是图个财，才想着造点假币。
1: 你一个土匪，
2: 你怎么不开个银行啊？
1: 我不相信，凭你有这能力，
2: 把造好的假币一筐一筐的往红军地盘送。
0: 噎着了，给口酒喝行吗？喝好了我就说。
1: 这酒可以喝，但是怎么个喝法，咱们得先说清楚。
0: 怎么喝法？
2: 你要是说了呢，这个酒
1: 就是欢迎酒；要是不说呢，就是送行酒。
0: 你少吓唬我啊！大不了这酒不喝了。干嘛？
3: 皇上。
4: 别跟他生气，犯不上了。他对我们已经没有架势了，放开。
3: 让他喝了这杯送行酒，我们就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4: 对了，我老实告诉你，一个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就去会上你们那个秘密据点抓人了。现在应该是已经审上了。我想你应该知道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向来是对坦白的人宽大处理，但是交代完了就没机会了。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上是有血赚的。

0: 快点，快点啊！
1: 快点了，快点！
0: 大爷，疼啊！快点！

0: 走，走。这次的假币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国民党敌特分子在苏区实施了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金融破坏活动。他们的目标是打击我们苏币的信誉，从而在苏区制造金融秩序上的混乱。
1: 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0: 还好及时破案了，这还得感谢一个人呢。
2: 会上县委书记古柏同志，正是由于他的全力配合，我们才成功的找到并且歼灭了隐藏在军门岭山区的制造假币的土匪，而且我们顺藤摸瓜，捣毁了他们在徽商的转运站，还有隐藏在瑞金的秘密联络点，我们还抓获了潜在的敌特分子李亚光。
3: 说起这个李亚光，这一两年，他一直以经营营气店作为掩护，秘密潜伏至今。这次假币在苏区的秘密流通，他的营气店就是流通口。人现在关在哪个监狱？
4: 瑞金县监狱。
3: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案件，要仔细排查，看看这背后是否还有敌人更大的阴谋。庄飞同志。
4: 之前工作很好啊，这件事还是交给你去办。
0: 好，
3: 这件事给咱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啊，也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咱们充分地意识到，安全保卫工作不光是人员和情报的安全，金融安全也不容忽视啊。怎么样？
4: 哎，
3: 这一点你得跟邓发局长多多沟通。
4: 尽快制定出一个金融安保的方案，防患于未然。
0: 您放心吧，我会向邓局长多请教的。
3: 这还需要你们两个单位通力合作，相互配合。好，
0: 周书记，下午周协，没别的事情，我先去忙了。
3: 好，
0: 邓来同志放心，我心里有数。
3: 嗯，去忙吧。
0: 准备。
3: 子民。 你等一下，我还有件事。什么事，
0: 周书记？发行纸钞的事得抓紧了。另外，你回去准备一下，组织一些人去福建筹备物资，志愿部队攻打漳州。记住，这是目前最紧要的事。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3: 去吧。
5: 郑队长回来了，啊，回来了。
6: 小红，师兄，你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我这还准备一会儿把酒给拿回去呢。哟，
5: 这是有什么好事儿吧？啊？
6: 什么好事儿？
5: 跟我还装呢？是因为你小子破获假币案，又立大功了吧？<笑>
6: 师兄，你这个消息。
5: 够快的呀！哎，这个报纸上说呀，你们把造假币的土匪一锅给端了，真替你感到高兴啊！你看，来了你爱吃的酱牛肉，为了庆功，
7: 还是我师兄对我好。走，听不上，走，顺便听听你们的战况。
5: 哎，
7: 提醒啊，
5: 郝队长，郝队长，有人找你。
7: 同志你好。 我是财政部会计科陶仁礼。哦，你好，你好，会计。我们是奉命过来清点赃物的。这两位呢，是我们科室的同志。好，这次我来。好。
8: 唐会计，都在这儿。

0: 杨光，快叫医生！是。
1: 没有外伤，也没有瘀伤。难道真的是因为疾病突发死亡？
2: 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引起突发性的死亡。
1: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0: 有没有可能是中了某种特殊的毒素，突发身亡，但是看不出明显的迹象？
2: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验毒的条件。
0: 如果头头都假设成立，那我是谁头的毒？是，谁有机会想？
3: 医生，
0: 辛苦了。
3: 来见过李二光的所有人都做过登记了。
4: 都登记了。
0: 这么重要的犯人，所有人来，我都有陪同。唐仁礼，他是最后一个来的。
4: 是的。
0: 妈，你怀疑这个唐仁礼？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财政部会计科的人，他也是假币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看上去。
4: 好像没什么不妥。行了，别翻了。这上面的人全部都是假币案调查组的成员，他们都有权接触嫌疑人。
5: 那他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死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查不到线索？
0: 对不起，秦局长。 着急了，咱们的对手特别的狡猾，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冷静。一个不冷静的人，就算摆在你面前的狐狸尾巴再大，你都有可能看不见。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0: 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李亚光没有接触过重案组以外的人员。那也就是说，他被人投毒谋杀，只是你的猜测，还没有确切证据。
1: 对，目前来讲只是猜测。但是，如果尸体进行科学的独立检测的话，也许能证明我们的猜测。
2: 独立检测。 这恐怕只有上海的洋人医院才有条件处理啊！就为了这么一个猜测，花费这么大周章，现实。
0: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注意工作方法，千万不可冒进。

0: 是毛手毛脚的，你就先别进去了，我自己进去。
1: 待会儿你配合我一下。
0: 是。
2: 唐科长，哎，唐科长，哎呦，唐科长你在哪？
3: 秦局长，哎呀，您来这儿做什么事儿啊？哎呀，
2: 不就是因为这姚光的案子吗？我找王组长了解点情况，他不在。哎，有水没有？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3: 你先坐。
4: 这李亚光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2: 李亚光死了。
4: 死了？哎，这不能啊！前两天我见他的时候，人好好的呀。说死就死了。
1: 唐组长也见过李亚光，
4: 可不嘛？前两天啊，我们专案组去找他了解点情况。这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吃中饭的时候。当时他喝粥的时候，人还是好好的。
0: 那个饭是谁递给他？
5: 两个监管干部递给他的。哦，
4: 您是怀疑这个粥？
6: 秦局长，
2: 王组长回来了。哦，唐部长，我先去忙我的。回头再聊。
5: 秦局长，咱们是一个专案组的，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2: 唐部长你太客气了，你还真得帮我们留一点线索，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
4: 应该的。我送送你。
2: 你先忙，不用不用。

0: 慢走啊。
1: 哎，怎么样，钱局长？
2: 这个唐人里他说他不知道李阿光的死，
1: 他说那天的中饭
2: 是两个狱管干部递给李阿光的，可是昨天我们调查的时候，狱管干部明明反映那个粥碗恰恰是唐人里递给李阿光的。
1: 狱管干部跟看守的警卫我也问了，他们都说没看出有什么异常。怎么，您还是怀疑他？
2: 说不上，不过查案子就是这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但是李阿光的碗他们吃完饭就给洗了，现在就这点蛛丝马迹都没了。
2: 敌人一定潜伏得很深，这个案子还得从长计议。可以先放放，我们先让敌人放松警惕，在暗中排查所有探视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重点是这个唐人里。
1: 是，我这就去深入调查唐人里。
2: 既要缜密调查，又不能打草惊蛇。
1: 明白。奶奶，
3: 哎，
1: 以后您的脚啊就可以舒坦点了。
3: 哎，
1: 来，起来试试，
3: 哎，
1: 看合不合脚啊。怎么样？
3: 很舒服，很舒服的，孩子，谢谢你啊，孩子，真有心了。
1: 跟我您还客气什么呀？小瑞进，扶着奶奶。
4: 真好看，奶奶。
3: 好看吧？
4: 嗯。
3: 你看，你看这边白白的，真好。
1: 小小，送给你了。喜欢吗？
5: 少不了你的，你不是想当兵吗？
1: 哎，看看这个能不能吹响。
4: 小号，我长大也要当号手。
1: 来试试。还真能吹响。
4: 就是就是。
1: 那改天我让号手哥哥过来好好教教你，好不好？
4: 好。
1: 哎，阿彪呢？
4: 我哥啊，自打他去瑞金上班就很少回家了。
1: 本来还想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呢，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吧。你跟你哥在揭发谢不生的案件上立了功，工农检查部还有保卫局将来还要给你们颁发奖状呢。
3: 真的吗？真的吗？阿彪也能得奖状？
1: 是真的，奶奶。
3: 好，
4: 好。那我跟我姐都有奖状，那什么时候我能有一个呀？
1: 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也会有奖状。
4: 真的吗？听你红哥话，好好学习。
3: 好。

0: 这个阵法了不起，双方太大了。主席，林彪，刘震，
1: 主席，
0: 现在整军怎么样？
1: 东十五军正在冲锋了。
0: 现在，红五军团已经从赣南到达了龙岩，如期和我们东五军主力顺利会合了，让红五军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这一路战前供应的运输线。 而第三军和红一军团负责攻打漳州。
2: 好的，目前漳州守军国民党军主力第四十。

0: 其幺四六旅配置在天宝大山之12里、风霜岭、天宝镇，其幺四五旅余部配置在笔架山、龙子岭、宝林桥、南靖地域。企图依托上述各点部署，师直属队一部和地方保安队等位于漳州市区。
1: 不如这样，让红巡团红四军在左翼为主攻，让红十五军在右翼为助攻，而第三军在南平附近做预备队。
0: 我们东路中主力，首先要歼灭漳州外围敌人，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漳州。
2: 是。

0: 这地上来了，这里危险！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0: 武进，
1: 南京已经化开了，北还正盛，放心吧。
0: 好啊，红军团的红十五军，你一步牵着保定桥守，协助主力渡过永红溪。山里南平还有内洞等地区，等红军团的主力突破了十二里，封庄了，我们的主力就要下天宝镇附近扩大战果。
1: 如此一来，势必激起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大军来援呐。
0: 所以啊，红十五军要在红四军的协助下迅速拿下董子岭，还有笔架山。而红三军呢，会从统领迅速的投入战场，将日继续占领天宝镇和南靖。这方面，在漳州、西的茶铺阻击由漳州来援的敌人。
2: 如果外围的战役取得胜利的话，我看这个仗阵啊，会躲在城内不出来呀。
0: 这张真缩进乌龟壳里，那才好啊。 我们红军的主力就可以趁机进攻漳州的市区。那个时候，他想搓都搓不住啊！<笑>如果我没有意料错的话呢，我们的红军一旦兵临城下，守城的敌军一定会信心丧失，闻讯而逃啊！
1: 是，
3: 主席这个办法妙啊！
1: 是，
3: 这样战场不在漳州城内，可以最大限度保护百姓的安全呢。
0: 我呀，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就按主席的意思打呀！
0: 好。
4: 快快快！站住！快快快！站住！滚！快点！快！不要让他毛泽东一颗子弹都得不到！刘副官，
5: 到！
4: 把救火库炸掉！
5: 是。

0: 快点！
1: 朱老总要知道这消息，指不定会乐成什么样。
2: 今天啊，我们让他好好乐呵乐呵。
3: 朱老总，
0: 朱老总，
4: 老总，
0: 老总，
1: 老总，
0: 哎，朱老总，
2: 老总，
0: 朱老总，
1: 哎，夏翔同志。
0: 你们怎么来了？哎，那个朱老总呢？
2: 他在河里抓鱼呢。
0: 抓鱼去了。
1: 快走，快走。
4: 你们忙啊，你们忙。

0: 一边砍。
1: 老总，
0: 快点砍！哎，
2: 老总，好消息！
1: 老总啊，
2: 老毛打下漳州了。
0: 什么？
1: 漳州打下来了？漳州打下来了？啊！
2: 哎，周哥，好消息，老毛把漳州给打下来了。
1: 太好了，那咱们得好好庆贺庆贺。
3: 不光漳州打下来了，我们还缴获了不少物资啊。我呀，马上组织人手去漳州搬运物资。
1: 那赶紧的。
2: 这战利品里还有两架飞机，以后朱老总你就可以坐着飞机指挥我们红军的千军万马。
1: 来啊，你得在瑞金给我建个飞机场啊。
3: 老总你放心，我们的机场啊未来是一定要建起来的。
1: 先不说这个，把你打的这个鱼啊让客卿嫂子给烧两条，晚上我们好好喝两盅。好，你们员把鱼带上。
4: 行。

0: 徐老，哎，您也要去漳州啊？
1: 润之来信，让我去帮忙改造俘虏兵。你领的什么任务啊？
2: 上级安排我们护送大伙，顺便担负起漳州的保卫工作。
0: 哦，
3: 徐老啊，
0: 哎呀，老总，
1: 徐老，
0: 哎，一路辛苦啊！替我向润之带个好，
1: 我一定带到，我一定带到。
0: 家乡同志，
2: 辛苦你了啊！
1: 哎，陈明生，
2: 徐老，好，
1: 路上保重，
2: 辛苦你了啊！
1: 徐老，
2: 辛苦了。
0: 徐老，哎。
1: 你可是主席亲自点的将啊，不入兵的就要工作，可就辛苦您了。
4: 放心吧，毕师同志，请给我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
0: 成功同志，
1: 徐老，路上你可要多照顾啊。
4: 是。
1: 行，那我上车了啊。
0: 来来来，
1: 徐老，徐老，您俩，
0: 我可以，我这是您坐驾驶室，我这上来，我这。哎呀，
1: 我不能搞成是我这个。
0: 哎，好好好。哎。
1: 慢点啊，徐老，路上的注意安全啊！
0: 好，
1: 同志们，根据主席的来电和周书记的安排，这次我们打下了漳州，需要各部门去漳州筹集物资，所以把各位调来赶去漳州帮忙。希望各位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到了那边。
5: 积极宣传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和红军的政策，
6: 我们在瑞金期待大家满载而归啊！好，徐老总，还有什么要对大家交代的？
7: 好了，不说了，路上注意安全，出发。

0: 这是什么情况？红军进银行干嘛？这漳州银行也太大了吧！真奇特，太……这东西可真阔绰啊！比咱苏军银行好太多了吧？
1: 国民党的银行虽然阔绰，但是啊，它是被资本家服务的。
0: 苛区的银行虽然破，
1: 这是……
0: 但是那是老百姓的银行。
2: 这什么呀？这是
0: 这国民党把老百姓的钱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能不阔绰吗？
2: 哎，
3: 同志们，大家集合一下。

0: 同志们，今天我们来呢，不仅是参观，更重要的是学习。一会儿啊，我们国家银行的同志会带着大家收集一下可用的物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破坏人家的东西。菊茹、君涛，你们一会儿啊负责那个房间。齐军、简简，你们在这里边去楼上。
1: 好。

0: 行了，哎呀，这腿有点麻了，哎呀，就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快快快，好，快速集合青年人数，哎，
1: 站成两列，向我看齐，哎呀，
2: 别看，别看嘛，徐哥，徐哥，
3: 我有时间，我想去躺那些俘虏。
1: 行，啊，咱们漳州镇长找得好，缴获了敌人很多物资呢，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徐总，哎，辛苦辛苦，
0: 不辛苦，不辛苦，
2: 来来，慢点，慢点，哎，
1: 王厂长。 行了，您先休息哈。
2: 好，
1: 先等一等，
2: 谢谢。
1: 王厂长，王卫队向你报道，
2: 你们辛苦了啊！不是还顺利吗？
1: 一切顺利，放心吧。有什么任务，您就下命令吧。
2: 你们刚刚到，先喝口水，吃个饭，休息休息。
1: 王厂长，想当初在前线打仗，急行军几天几夜不睡觉都不在话下，这点奔波算得了什么呀？
2: 是啊，厂长，浑身全是干劲儿，赶紧下命令吧。
1: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先吃饭，等吃完饭。
2: 我带你们去国民党造一场去看看，
1: 好吧？
2: 好，
1: 走，
2: 同志们，
1: 先吃饭，先吃饭。
4: 王厂长，我也想跟你们一块儿去。
1: 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哎，同志们，辛苦了，先吃饭啊！
2: 哦，这么大，这个机器，太好了，这个人，
1: 连机器都能动。
5: 看样子，敌人应该走得很匆忙。很快很严重了。咱们的没走，看那边，看那边。大家都注意点。哎，
6: 好嘞。
5: 这怎么用啊？这个。
6: 秀秀，
5: 今天你就跟着我，千万别乱跑。真好。
1: 你说这些机器要是运回去，咱们苏区营地的质量、产量都能大大提高。是啊，这些机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小郭同志，
7: 王厂长，
1: 金库在哪？金库在那后面。君茹，赶紧清理一下，清点一下可用物资，我去趟金库。
7: 好，
1: 咱们走吧。
7: 是。
1: 正好发现一张地图。君如，今天怎么样？其他的，我有两台可以用。
5: 怎么样？金库什么情况？
1: 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装钱的空箱子，还有在地上捡了几个银元。
5: 张真是岭南王，此人有个特点，视财如命，他肯定是把钱都带走了。应该不会，据侦查人员说，敌人逃跑的时候很匆忙，他并没有携带大量物资。
7: 是啊，可这钱去哪儿了？

0: 我觉得张真可能把钱藏起来了。
1: 藏起来了？
0: 你的意思是，这银币还在漳州城内？你说的对，咱们几个得好好找一找。
1: 好，那我带人再去周边看一看。
0: 好，查仔细。辛苦。
1: 我们继续清理。
0: 好，好，
2: 那我先走了。
3: 同志们，这个呀是临时中央发给我们的电报，意思呢还是让我们坚持进攻的路线。这电文里也明确地写出了，让我们继续向西，继续攻打大城市。那具体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办，请大家商量一下。我想啊，听听你们的建议。
4: 主席啊，这赣州之战咱们已经有了血的教训，咱可不能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啊。
5: 是啊，对于临时中央的这一指示，其实我也是有一些不理解啊。
4: 我们刚打完漳州，这脚跟还没站稳，
6: 就这么急匆匆的北上，恐怕时机不太对。
4: 主席，你说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7: 是啊，
3: 我的意思啊，

0: 中央的政治估量和战略战术是错误的，而我们东西两路军所有的行动都是正确的。我们东路军这次进入漳州啊，不只是为了筹粮，而西路军分军呢，也并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相反啊，我们把苏区的南大门连成了一片，而且还巩固了苏区哦。事实上，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在战略战术上，在大规模上，我们不应该采取防守式的内线作战策略，而是应该采取进攻式的外线作战策略。现在啊，我们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致使敌人的南北两面现在受到了我们很大的威胁啊。
1: 主席，可是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要求我们攻打大城市，如果不按照指示去做，恐怕……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这件事情我就写信给中央，我自己亲自去阐明。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1: 同意。
0: 好啊。
4: 中哥，
5: 别动，
4: 小心啊，大哥，
5: 往哪儿跑？
3: 不许动。
6: 车兄，我就告诉马王长，隐蔽找到了，赶紧带人过来搜查。
4: 我这就去。
5: 走，走。
0: 以前啊，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只会关门打狗，在白区不能取得胜利。我看这一次就可以让他们看看，我们打得蛮好的嘛。啊，我们呀、啊，从江西不远百里来到这里，消灭了不少国民党的军队。我想这个张真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红军一下就变成了天兵天将啊。但是我们也不能骄傲啊，不能躺在这功劳簿上明晃晃的睡大觉。我说过了，我们的目的啊不是占领漳州，而是要有效的打击敌人，之后呢就是筹粮筹款，充实我们的家底啊。现在啊，打击敌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后边的几个目的呢正在发展。所以啊，我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筹款委员会，来负责我们红军整个的筹粮筹款的任务。
7: 我赞成主席的这个建议，只是这筹款委员会负责人的人选……
0: 哦，罗眼镜啊，你看看，你来当这个筹款委员会的主任，怎么样啊？
2: 主席点将，我定当尽心竭力。只是我还在负责一军团政治部的工作，时间上恐怕有点顾不过来。要是再能找个助手，就更好了。
0: 哦，你准备找谁当你的助手啊？
2: 这个，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哦，
8: 报告。
0: 进来，
8: 主席，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
0: 哎呀，
9: 什么好消息啊？
0: 说说。能让我们如此沉稳的毛泽民同志这么兴奋，一定是个大好消息。
8: 张真的秘密造币厂被我们找到了，他们把金库里的银元啊都藏到了护城河里，结果也被我们找到了。
10: 啊，太好了，毛行长，这对我们来讲那真是个大好消息啊。
6: 怎么样，你可太能干了啊。
8: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5: 毛行长，我看得给你记一个大功。
2: 助手人选有
6: 了，太能干了。
8: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0: 你是说泽民呢？
2: 对，泽民同志，毛泽民同志，我在筹款委员会等你，期待咱们合作愉快啊。
5: 好。

0: 交代吧。
1: 交代什么？我只是路过，发现河里有银元，所以就顺手捞了一把。
0: 路过？
1: 只是路过。
0: 路过手里拿着打捞工具干什么？
1: 工具是我在地上捡的，别人丢的呀。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发现了银元，自己不去捞，反而是把工具丢在一旁，好让你捡到，是吧？

0: 对，很对。
1: 说吧，你是国民党哪个单位的？我不是国民党，不是国民党，你跑什么？
0: 护城河人迹罕至，要是不是知情人，怎么会知道那河里沉有银币？
1: 把银币丢进河里，这可是死罪，你就是带头人吧？
0: 我不是带头的，你不是谁是？我只是个厂子里跑腿的，国民党都跑了，让我留下来看厂子，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1: 什么指示？
0: 我不知道。
1: 什么指示？
2: 我真的不知道啊！
1: 现在是人赃并获，不需要审判，直接就可以枪毙你。
0: 还不说是吧？带走，枪毙！
3: 我说，
0: 我把我知道都告诉你。

0: 个床单能多给我一些吗？
1: 当然可以啊。
0: 他们都是漳州大学的学生，可以帮忙到各个区去做宣传。
1: 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感谢。
0: 同学们，我们多拿点册子回去宣传一下。
1: 辛苦了。来，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这个宣
2: 传。思君大姐，你看大家多积极，多亏了你想这好办法。
1: 这种以演出形式的募款，我们捐了好几次了，群众热情非常高。效果不光好，还可以更好地宣传咱们红军的政策。

0: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徐老啊，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诗啊。徐老啊，一路上您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老夫这是有感而发啊。润之，漳州这一仗打的是太漂亮了。
2: 是啊，
1: 漳州这一仗光府敌就1000多人
0: 了。太好了，
3: 但是这么多俘虏兵，如何教育感化他们是个重要的问题。
4: 润之思来想去，还是您最擅长也是做得最好的人选。
0: 哎呦，你个润之啊，又戴我高帽，哪里是我做得好啊，分明是你定下来优待俘虏的政策定得好。我只不过是一个不那么令人讨厌爱唠叨的老头，士兵们都爱听我说话罢了。
1: 徐老啊，既能让人不讨厌，还能让人听话，这就是个大本事。
3: 来来，快请进。徐老
1: 好。好好，
0: 我记得当年工农革命军在攻打遂川县城和宁冈县新城时，也是俘虏了大量敌兵。为了在对待俘虏问题上掌握好原则，你亲自为部队制定了4条准则：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第二，不准搜俘虏的腰包；第三，受伤的俘虏给予治疗；第四，去留自愿。
1: 徐老啊，您记得很清楚啊。
0: 我当然记得呀，这4条准则呀，后来成为我们红军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基本政策。当老师的特长就是除了能说，再就是

0: 记性好。
1: 所以啊，我才千里迢迢的把您从瑞金请过来。看来我呀没请错人。
0: 来这之前呢，我去看了一下俘虏兵，和咱们红军战士没什么区别，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
2: 徐老，您说的对啊，他们呀也都是误入歧途，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感化他们，让他们回到正轨才是啊。哎呀，
1: 所以啊，晚辈还是那句话，
2: 老师，您辛苦喽。
0: 哎呦呦呦，那这使不得，我们俩就不要这个了吧。
1: 好，好，好，不说这个了，我们喝茶。
0: 哎，好，喝茶。
1: 人之敬您。
0: 好嘞。哎，对了，人之啊，我从瑞金给你带来最愿吃的辣椒。
1: 哦，这个要的，这个要的呀。老师，请喝茶。
0: 好好好好。
3: 同志，我找个人。
4: 哎，好。

0: 主席，您怎么蹲这儿了？我等您半天了都。你怎么来了，曾志同志？哎，我跟你说啊，这间图书馆可真是个宝库啊！我以前找不到的书，在这儿全都找到了。<笑>
1: 主席，书得看，可是您饭也得吃啊。
0: 哎，我把这些书吃到肚子里，自然就不饿了。<笑>
2: 两种策略。走。主席，这些书可都是政治经济类的书吧？
0: 怎么，你都看过呀？我都听说过，不过卷还没看呢。你现在看，现在学还来得及啊。
2: 曾志同志，这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这政治书呢，可以指导革命。
0: 指导政权如何的建立，经济类的书啊，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建设苏区的经济。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宝贝啊！有空你好好学一学。
1: 好，我有机会一定好好学。哎，主席，邓部长从厦门过来了，协明正跟他在红楼那儿等着您呢。哎呀，
0: 这邓大部长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笑>
0: 哎呀，邓吴啊，哎，把这些书全给我带着，一本不许落。
4: 这都吃的什么？肉呢？怎么全是素的？就米饭、馒头有没有啊？
5: 都是什么呀？来点面条也行啊。
6: 对呀，对呀，
4: 这太差了，这是人吃吗？
6: 对呀，
4: 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哈，因为条件有限，目前只能提供这些，等条件好了，会有所改善的，啊！
7: 不行，不行，不能求这个。

0: 滚开，藏个地儿。
1: 还以为你自己是营长呢。

0: 想吃啊？趴地上吃。
1: 二马，你别以为你以前是我们营长，就可以随便欺负人。这里不是国际军营。
0: 老子就欺负你了，怎么着？一群废物！
1: 你不是废物，你怎么也当战俘呢？
0: 去！
2: 哎，站住吧！
0: 去！哎！我告诉你们，老子就是当了俘虏，那也是你们营长，都给我记住了。
3: 打骂士兵，实在不是将领风
0: 范。谁呀？你管不着老子！你。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打骂下属浪费粮食的行为
0: 是不对的。
4: 回一边去！
0: 这老东西，
4: 你老实点，
0: 别动，
4: 都看看，都看看，
0: 共产党虐待俘虏，我打的就是你。
3: 放开他，二马，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打骂士兵是常事，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向来是官兵平等，上级不能辱骂，更不能殴打下级，如果违反，无论官阶高低一律惩处。今天因为你是我们红军的俘虏，我就既往不咎，若再犯绝不轻饶。你好像很不服气，不妨你试一试，你不一定是我老头子的对手。无论哪个方面，行了，大家都吃饭吧，啊，都吃饭吧，吃吧。哎，好了好了，来，先别冰，把这收拾一下。
5: 是，
3: 来，我再给你打一份，过来。你好像很怕他，
5: 怕疼。
3: 我观察你们好久了，你和张二麻好像是一样的人，都会欺负人。但你欺负人，大家还愿意和你坐在一起，这说明你的本性不坏，只是沾染了一些坏的习气。他说到底和你不同，你们不是一样的人。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

0: 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反正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最近几天这气温呢可真是直线下降啊。咱们呢虽然比不上北方的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可是呢没有暖气护体，这屋里屋外啊那都是凉飕飕啊，对吧？为了抵抗这魔法攻击的冷，一连好几天都有朋友招呼我呢一起去吃火锅，来一份四川的代表作啊，热辣的红油火锅，保准让你在大冬天热到汗如雨下，湿了眼。不过呢，您以为这巴山蜀水它只有麻辣吗？错了，曹丕呢说了，新城孟太守道，蜀堵囤积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一蜜。意思呢很好理解啊，就是说这个四川人呢喜欢用糖和蜜来做调味，好烹饪这个猪肉和鸡肉等等。甜的肉，哎呦，听起来怎么像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到了西湖边儿啊？哎，其实呢不必惊讶哈，虽然花椒它在四川自古它就很常见，但辣椒可是个外来物种，直到明朝的后期呢才通过水路从美洲呢进入到中国的。而且呢现在的川菜啊基本上形成于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时期，无辣不欢的这个饮食习惯呢还是那一大批的外地人带来的。所以啊现在大家说的这个川味儿早就不是古时候四川的味道了。那这个古时候四川什么味道呢？真就像曹丕说的那样，离不开甜味儿。唐宋时期啊，咱们中国的这个制糖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四川地区不但广泛的种植这个甘蔗，而且呢在遂宁一带还出现了用甘蔗制取这些冰糖的工艺。所以说呀，虽然现在四川这两个字儿它自带着麻辣味儿，但其实呢人家可甜着呢。著名的记者范长江他曾经写过，中国糖业以粤湘川三省为主，其中呢以四川为巨擘，那四川糖业以沱江流域为主，而内江糖业又居首位。看见没有，四川内江那是甜中之甜，被称为甜城，实至名归。那既然是甜城，那自然是没有最甜，只有更甜。

0: 我从小到大最喜欢听的歌，听的很甜蜜的，是由杨丽娟的《背叛之人》嘛。我现在从事的事呢，也是甜蜜的事，做丽娟秘密。大学毕业过后就分到那间电视厂上，从事秘密行业，从生产到销售，在电视厂干了七年，接近三十年的工龄了。
1: 在这儿也出的事，在这儿生活的时候，哎呦，生活都比较幸福，应该生活在甜蜜的。
0: 我九七年下岗，后九七年过后，就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嘛，回老家朝阳镇。我们是甘菊之乡，后就从事橘饼嘛、冬条嘛、樱桃等其他产品的生产。
1: 虽然说我们从事这个蜜饯嘛，比较累，也比较苦。但是我觉得家庭比较幸福，甜蜜蜜。

0: 家庭比较和睦才是真正的甜蜜。
1: 那个蜜饯呢，想法要把它传承下去，跟师傅学的。我师傅是那个蜜饯大师，那我爷爷也是搞糖的，先锋也是一个糖坊的一个大师傅，也是老祖宗一千多年传承下来的那种一种文化。一般做蜜饯就选八至九成熟那个果子，二两到两五之间的，色彩比较均匀，没有八戒，他做的糖的色彩口感就相当好，还可以啊。
0: 哎，我那个

0: 这第二步就是调息。第三步用那种手工的刀子和削皮嘛，目的啥子？使其不含骨涩味。第二呢，要保证它成型。第四步花瓣嘛，为了挤色水方面，一般是14至15瓣。这个色水去的也好，它那个蜜饯的口感也好，色彩也好，去酸味，那个蜜感那个。
1: 飘来清凉了，色味飘出来了，把它一干拿来煮了。

0: 不得起，我就住半截的。
1: 烧锅里了，烧得大，不能去吃锅。
2: 一般要
3: 好像是。
1: 把那个水分煮出来。
2: 然后
1: 把那个白糖把它煮出来。

0: 这几个都搬进去。
1: 今天也是比较满意。
0: 风格呢，自然能那个喝，就发生白糖，像砂糖衣，白里透红，很好的食欲感。
2: 自然能穷。

0: 个米呢，别人吃的甜和比我们干的是苦好多。
1: 我们刚刚做汤的时候也是失败，经过一次次的失败才慢慢的成功的。想到做一个事情你把它做好，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学嘛，自己创业，从小作坊一个我们两个人做到一步一步的扩大。
0: 这个也是个内江的一个产业，对我们的备案，我希望能够把它做大做好，希望内江呢能够保留这个非遗手艺，传承给下一代，并且把内江内江得到宣传呢能够发扬光大。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哎呀，真是唱进我心里了。我看呐，比这蜜饯更甜的，那就是小两口的幸福生活。您别看这蜜饯呢，它外形简单，啊，除了果子就是糖，但是制作起来的这个工序啊，它不少的，什么漂洗、削皮儿、

0: 滑瓣、挤色水、熬煮、晾晒等等，也算是项辛苦的甜蜜事业了。咱们把时间呢往回倒个200多年，那个时候呢，对不少人来说呀，兴许也有件辛苦的甜蜜差事，是啥呢？进贡，啊，就是说今年暑假热播的《延禧攻略》里的一个情节吧。这乾隆爷为了哄这个富察皇后开心，把福建岁贡的荔枝树作为礼物呢送给了她。皇后啊，那是欢喜的不得了，还特意张罗了一场荔枝宴。
1: 谢皇上。皇上，刚好臣妾也想办个茶会，这荔枝来的正是时候。
2: 皇后喜欢，朕的心思就没白费。
0: 千里迢迢从这福建连根带土把这荔枝树呢运到京城，还得保证这个树上的果实呢刚好成熟。哎呦，这差事你说不辛苦那一定是骗人的。不过呢，贡品哄得主子高兴啊，有赏赐，那也算是一种幸福和甜蜜，不是吗？不过呢，新鲜荔枝它毕竟很难保存，哎，于是呢就有了另外一种贡品，叫做蜜荔枝。据说呢，乾隆25年的7月14日，宫里呢收到了来自闽浙总督杨廷章进贡的72瓶蜜荔枝，和福建巡抚吴世功进贡的48瓶蜜荔枝，可都是宝贝啊！皇帝呢再三斟酌，才确定好要怎么分配给后宫的各位娘娘们。分完一圈回来，乾隆爷自个儿呢留下的也没多少了。那这种珍贵的蜜荔枝啊，它是怎么做的呢？哎，在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写的《荔枝谱》里面有说，那就是剥生荔枝，啄去其浆，然后蜜煮之。其实啊，用这种加工方法处理的这个水果呢，不只是荔枝。御膳房呢，把四季的新鲜水果泡在蜂蜜里，制成甜甜的蜜饯，很是讨后宫各位娘娘们的欢心的。那您知道在这个皇宫里面蜜饯最忠实的粉丝是谁吗？是慈禧。慈禧呢估计是清宫第一甜食爱好者，曾经侍奉过她的女官德龄啊，她回忆说有一次啊，她为了搬慈禧喝茶前吃的这个甜食，一连搬了9次，每次呢拿两盘，吃剩下的呢她就会赏给这个宫眷们吃。那在慈禧的这个寝宫储秀宫里呢，也总是放着一些小捧盒，用来盛各种宫廷蜜饯。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故宫里边的那些红漆描金陶式攒盒，画珐琅啊、缠枝莲、八宝纹攒盒呢，它就是用来放这些蜜饯的，方便慈禧呢随时品尝。如今呢，北京国府的制作呢仍然沿袭了皇家蜜饯的制作工艺，用蜜来浸泡瓜果，然后呢烘烤制成。那这国府好不好吃，蜜呢非常关键。

我叫方刚，是北京果脯传统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从事果脯制作已经有13年了。我们北京人一提到果脯，老的少的都爱着口，含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如今大家出门游玩时都会带上一小包，很多外地游客来北京玩也都会带点回去给家里人。怎么能让果脯适应更多人的口味呢？我打算利用假期做些实验，取点数据。师傅们常说，好的东西需要时间的沉淀，制作果脯的糖液便是如此。用优质的高粱、大米、栗子、大麦、玉米，浇上蜂蜜，慢慢发酵成饴糖。发酵好的饴糖加入井水后配成糖液，熬制好的糖液非常的透彻，讲究少提一条线，少咬不粘连。

0: 这个苹果哈，我们一定得选怀柔当地的苹果，它甜和脆，它得一斤是四个，这个大小正好满足我们生产这个果脯的要求，做出的果脯就是特别漂亮。这一筐得二十多斤吧？
1: 二十多斤。
0: 二十多斤。

0: 几天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在家里我做的小实验有了不少的收获。今天刚上班，我就来到了果脯生产现场。
1: 做苹果脯的时候，苹果去皮它讲究这个去净外皮，不带肉。去好皮的苹果，我们切分的时候呢，要一刀切。为了保持这个苹果的颜色哈，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盐水中浸泡这个1到2分钟，然后呢，我们把它沥干了之后，就放到这个有老汤这个糖液里头。
0: 果脯制作最重要的过程便是糖制，做好的凉糖液要打入3次，每打入1次翻1次锅，这样糖液可以更好地渗透进苹果中。
1: 煮制好的苹果呢，我们就要进入捞缸摆屉这个环节啊。这个苹果这个碗呢，一定要从下摆，目的呢，防止粘到这个烤屉上去。摆好屉，沥好糖，这个果坯子进入这个烤房来进行烘烤了。一般烘烤的话呢，都要这个32-33个小时。烤好的苹果脯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就是香、筋、亮跟奇。香的话呢，就是苹果香，香味特别浓郁；筋的话呢，你咬到嘴里的话特别筋道，口感很好；亮的话呢就很晶莹剔透；奇的话呢果性很整齐。

0: 用真心酿造甜蜜，用甜蜜温暖人心。北京的古朴制作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喜欢吃我们的古朴呢？我们一代代的师傅一直在用真心和精湛的技艺去做国府，代代相传，到了我这里必须把老一辈的东西传承下去，把我们的国府做得更好。
1: 这些呢，那就是地道的北京国府啊，是老北京甜品界的爱马仕。这不是恭维哈，早在上世纪初啊，北京国府就在世界舞台上是一鸣惊人。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国府被装在巨顺河粗制的这个绿釉陶罐里面展出。那同台的呢，那还有漂亮的台尔蒙产品和日本的福神渍酱菜。相比之下呀，国府的这绿陶罐呀，哎呦，显得那是土里土气的呀。不过呢，这东西好不好，不光只看这外表啊，在品尝过之后呢，这个国际评判都被这种来自东方的甜蜜小零食给征服了。中国国府哎，捧回了沉甸甸的金质优胜奖章。而且啊，北京国府呢是墙外开花，墙里更香。中国吃这本书里面有写到，早些年南方朋友到北平办事儿或观光，离开北平前总要带点北平的特产土产回去送送亲友，如果想买点可口零食，十之八九要到干果子铺买几样果脯，用匣子装好带回家乡送人，那是最受欢迎的北平土产了。您看吧，不仅是老北京好这口，南方的朋友们呢也把它视为非常珍贵的礼物。不过呢，您要是觉得南方人特别羡慕这个京味国府，那可不尽然。您先看看这些

雕花作品是不是精致又漂亮啊？告诉大家，这就是南方人骄傲的资本。因为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些工艺品呢、啊，其实全都是甜滋滋的这个传统小吃，它们都是用植物的根、茎、叶、花或者是果实制作的。这活儿啊，机器可帮不上忙，全靠一双手。江西萍乡花果的非遗传承人燕小群，哎，就有这么一双细腻的巧手。

0: 花果是萍乡的一种特色小吃，也是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花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叫燕小群，现在和丈夫李世生一起经营着一家花果食品厂。从事花果行业，燕小群算是半路出家。40岁的时候，因为生计才跟着家婆开始制作花果。从那时起，他就与花果结下了不解之缘。萍乡花果不同于其他食物，它既是美食，也是艺术品。普普通通的蔬果，经过手工雕刻成扇形、花形等形状，而且图案多样，有的像剪纸，有的像镂空玉雕，非常精致。从原料到成品，花果的制作工序有数十道，全靠手工制作完成。花果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每次生产之前，燕小群都会亲自去市场上挑选当季的蔬菜水果。
1: 尝吧，第一次
2: ，鸡蛋切出的也很好哦，要大一点的，哎，要直一点的，最好切花吗？有一点绿色的瓣嘛，一朵花样的，就是绿叶哇，这个
1: 比较喜庆了，
2: 这个
1: 颜色也好，
2: 这个形状好。做这个灯笼呢，这个雕，这个小鸟呢，鸡公花呢，灯笼花吗？这哎，这里不行哦，这里这个烂掉了哦，这个这些都可以，对，就是形状要好的，因为它是雕刻嘛。
0: 花果的制作比较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都非常高。有的工具也是找工匠特殊打造。花果的美主要体现在刀工上，这也是最能体现花果艺人水平的环节。刀工分为切碟和雕刻，切碟就是将食材切割成形，且厚度一致。雕刻工艺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熟练使用手中的刻刀，每一刀下去都在赋予食材新的生命。雕刻成型的食材经过清洗，放入锅内烹煮。然后用蜂蜜、白糖、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将果蔬浸泡在糖浆中腌制，最后放置在干燥的屋内静置烘干。烘干时要控制含水量，使花果形状饱满不收缩。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2: 小杨，你看这个花，你来看一下这个味，一个迷你可以说了，我你看咯，这个把子都干了，哎，这个味道你尝一下，干干的，你尝一下吗？
3: 可以，
2: 明天就收掉哈。
3: 好。
0: 花果是萍乡地区的特产，因为花果的名字有开花结果、甜甜蜜蜜的寓意，萍乡人在结婚的时候会将花果作为礼品赠送亲友。
1: 哎，恭喜哦！
4: 谢谢。
1: 开花结果，早生贵子。
0: 萍乡花果是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要靠匠人的手工完成，很难用现代工艺去替代。为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从小培养对花果的兴趣，萍乡市城区小学开始了花果雕刻的实践课程，传承传统手工艺。
5: 下刀要。

0: 根果皮垂直，垂直下去干净利索，一刀完成，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1: 这些孩子们学习花果雕刻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从生疏到熟练，他们对民俗发自内心的喜爱，花果工艺真的后继有人。花果制作没有图稿，也没有复杂的工具，坐在工作台边手执刻刀，一雕一镂，一挖一刻，化平庸为神奇。花果艺人依靠自然的创意，凭借细腻的刀工，将美好的大自然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2: 甜味儿呢，能够让人开心，激起兴奋感。中国人呢，自古就有把各种甜食当作礼物的习惯，以此呢来表达对甜蜜生活的向往和祝福。那节目看到这儿啊，不管您有没有被今天的非遗美食甜到腻，宏宇呢都要在这儿再送一个甜甜的祝福，祝大家小日子都过得甜甜蜜蜜，有滋有味儿。

0: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1: 哎呀呀呀呀呀，绑我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1: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
0: 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行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儿，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我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1: 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对，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

丫头，你这怎么老是白白净净的？晒不黑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副团长，别一天到晚。

0: 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1: 大哥，你小姐。
0: 是。
1: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0: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1: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0: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1: 啊，
2: 兄弟，
1: 啊，
2: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1: 这么多？嗯，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2: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儿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1: 喊话好使吗？
2: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1: 有点意思。大虎，你看，
2: 葛老八他们来了。
3: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国不欺人人欺我。
1: 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
2: 没错，就是他。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老虎，我来负责格鲁吧，你去负责刚刚打枪的那个人。
2: 好，
1: 兄弟，你们负责乱枪齐射。
2: 能行吗？这离他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记住啊，别伤着那些马，明白吗？
2: 好，走了。

0: 头了。
1: 干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0: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1: 那你想要多少？
0: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1: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2: 等等，
1: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2: 大当家的，
1: 能把我的人带来？
0: 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0: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2: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0: 那你想怎么办？
2: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
2: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0: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啊，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1: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的这位贵客，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委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
2: 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笑>
0: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委员？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2: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嗯，
3: 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笑>是土匪。
1: 哎，我说。
3: 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就觉着这么不顺耳呢？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向集市与宋江一样的好汉，
2: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1: 行行行行行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
3: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2: 特派员。 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特别，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怎么的？
0: 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官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子龙上过军校？好了，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粉生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
2: 嗯，
0: 多看优点。 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哎，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4: 嗯，
2: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
0: 何谈忠诚啊？
5: 哎呀，
4: 份上啊，
0: 只此党国用人之际，啊，就算是混进来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敬轩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5: 特派员，大哥。 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八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3: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八的死了。
5: 你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3: 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5: 知道是谁干的吗？
3: 还在查。
0: 这回损失大了。

0: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1: 哎，你笑什么呀？
2: 你在这笑什么呀？
3: 哎呀，来人，
4: 找死！
2: 冯东野，
4: 是你找死！
3: 粉身！
2: 不中，你弄死我！
4: 你满彪，
3: 松手！
2: 忍你太久了，
3: 冷静！哎呀，冷静！
2: 今天谁都不行。
4: 你要是想死，
2: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
4: 找死！
3: 粉身，你冷静，都是同志。
5: 队长，冷静！
3: 粉身，不是
5: 队长，
2: 我放开我！
5: 消气！
2: 放开我！
3: 粉身，
2: 你放开我！
3: 都是同志，
5: 队长，
3: 你不走！
2: 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5: 队长，
2: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5: 冷静！
3: 还不赶紧把李峰团长带下去！
2: 放开我！我弄死你！我
3: 快点！
2: 放开我！
3: 景轩兄，你看这。
6: 假酒吗？

0: 你刚才太冲动，太失态了。你又过了。
1: 我操！你没控制成苏志柱，我控制什么？
0: 失控了。
1: 真的要失控？这跟党国的失控了？我还忍什么？我装什么球？
0: 好，我忍什么？反正啊，听学长一句话啊，今天李满彪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我站在你这边，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我做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1: 别，
0: 我知道你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休息啊。明天，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好好聊聊啊，好好聊聊。哎，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哼，都被猪了。

0: 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在都没有，都烂了，从根上就烂了。
1: 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1: 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
0: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

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你跟陆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1: 啊，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你不爱他吗？

0: 好吧，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
1: 是。
0: 小心手啊，别扎着。
1: 嗯。

0: 长官，您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林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了啊，亲妹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4: 这酒太冲了，这酒。
5: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2: 我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这酒
4: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2: 哎，爽快，我喜欢。
5: 哎，兄弟，我得敬你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3: 好。哎呀，三哥，三哥，
5: 来来，
3: 客气客气。
5: 兄弟，你别客气啊。
2: 哎，秀才。
4: 哎，
2: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4: 别！
2: 来，
6: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2: 嗯。
6: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

0: 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凭栈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不好，
1: 念得好。
0: 不好不好不好，
1: 喝呀，一点点。
0: 我干了。
2: 哎，兄弟，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啊。你说。
2: 你看，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3: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4: 要歪把子机枪啊？
3: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打仗枪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4: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3: 来来来来，
4: 哎，来来
5: 来来，
0: 哎，请请请，
4: 好。
1: 秀才，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0: 不敢。
1: 刚刚念那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啊。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2: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1: 啊，
2: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样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3: 来来，
1: 别自罚了，来，秀才，
0: 啊，
1: 你也喝一碗。
0: 啊，
1: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0: 啊。是是，
1: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干了啊。一起一起，
2: 好，
1: 来
2: 来。
1: 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2: 哎，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1: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来。
2: 啊？
1: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2: 这个是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1: 问他呀，我来。哎，秀才，你说可以吗？
6: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1: 爽快，我喜欢。为了这个，咱们必须再干一碗，是不是啊？
6: 酒呢？
1: 来，
6: 大当家说可以就可以。
2: 大当家的，我还得说一句啊，我是可以帮你训练人，但是也要请求你一下，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啊，我可以带你的队伍，我也必须带葛老八的队伍。葛老八这个队伍都是穷苦老百姓啊，苦大仇深的人，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许再抽大烟了。
1: 放心吧，从我七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了，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2: 好，大当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7: 啊，来，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1: 好酒量，
7: 咱们一起打鬼子。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不喝，我真不喝，我这正喝不动了。我学学你，我跟你说，老肖，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哎，
1: 王道士觉得呀，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刚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
0: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2: 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是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那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0: 行了行了行了，哎，我听你这话呀。
2: 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哎，但是你看人家水英还是有些胆气吧？
0: 什么呀？都看出来了，大家啊，对你呀，你不应该。
2: 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啊，我真的跟你说，你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啊，只要咱们这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0: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儿了。
2: 不提，不提，不提，不提。
0: 哎呀，你看咱现在再有枪了，再有队伍。哎，
2: 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儿五六十号人，
0: 对，
2: 哥老八这儿呢，咱们又收回来百十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
0: 嗯，
2: 又200多号人了。
0: 老郑说了，等咱们把两支土匪收编了，就让他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嗯，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2: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干正事儿了，我也得干点正事儿。
0: 哎，
2: 我得睡一会儿。不行，不行，
0: 这不是这，
2: 我真不行。哎，你千万别说我去睡了，
0: 哎哎哎，
2: 我不行了。哎。
0: 今天咱们要为彪哥出口恶气。

0: 你作为李满彪的副官，
1: 不在李满彪身边好好的待着，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地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

0: 他只适合第二个选择。
1: 你干什么？
2: 报告！报告团长，日军攻上来了！
3: 什么？咱们都跑这儿来了？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
4: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
5: 江水英的加入让政工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

0: 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萧寒深知，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1: 哎，西妹，
2: 干嘛？
1: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2: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1: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2: 货给咱们了吗？
1: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
2: 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了。
3: 再说一遍，怎么了？
2: 反了？过去看看。
4: 干什么？
5: 给我放下！
4: 干什么？把枪放下！
5: 说你们的事情，把枪放下！放下！
4: 给我注意一点啊！你们太过分了，欺负人啊！
6: 我们过分，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5: 说什么？
6: 你们就是不行！
5: 再说一遍，
6: 说怎么着？
5: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动上枪了？
6: 哎，好，
7: 老八的人在这里欺负我们。
8: 在你过大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9: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了。
8: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1: 说什么？
2: 你们就是不行。
1: 你再说一遍，说了怎么着？干嘛呢？哎，干嘛呢？怎么还动上枪了？
0: 哎，好老八的人在这里欺负我们，把女士们吓得够呛。
3: 我告诉你，甭管是谁，只要敢在我面前动手脚，别怪我清理门户。
4: 哎，七妹七妹，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清理什么门户啊？怎么回事啊？
0: 指导员，
5: 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4: 老梁，
0: 指导员，
6: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散漫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好，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4: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0: 是不，
6: 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0: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6: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4: 行，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0: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4: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回来谁赢。
0: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4: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0: 我们是来救贫，还怕你们呢？
1: 老梁，没问题吧？没问题，指导员。
2: 好，张大虎，给他们一人发3支枪。
1: 好，交给我。
3: 好，目标，
4: 对面的山头，预备，好。你这要干嘛啊？哼，
1: 这么跑啊？子明他们跑不到500米就得累趴下。这傻孩子，
4: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哼。
1: 走了，哎。

走走走，咱也跟上。

0: 走了。兄弟，兄弟，你们体力也太好了，我真的跑不动了。哎，兄弟，我真的跑不动了，这枪能把我顺下去吗？
1: 哼，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1: 走。
0: 走，来走。
3: 到什么时候啊？
4: 是
3: 啊，
4: 是
3: 啊，是啊，是
4: 啊，是啊，
3: 做事我都担心死了。嗯，
5: 干什么？不会
3: 是真的？你快快快，我差点忘了，这会有危险。
2: 哎，怎么样？辛苦了。哎，快把枪帮忙卸下来啊！我们再等会儿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跑不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6: 来来来，坐坐
2: 坐吧。
7: 行了，你小子，走。
2: 同志们，
7: 走吧。
2: 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哎，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8: 啊，听见了。
2: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们。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边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9: 他们想读书识字，
2: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

0: 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明白了，明白了。
1: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啊？
0: 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的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吧。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3: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咋弄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的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吃空饷，喝冰血，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但这一切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3: 指导员，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1: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水英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4: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4: 能。
0: 那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英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1: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4: 好。
0: 行了。散了吧。
1: 走。
0: 老梁啊，怎么样？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5: 走。
6: 散了。
0: 行了，散了。
1: 秀才，我真是服了你了。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说打日本人？
0: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1: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0: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

0: 国民党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1: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哎，
0: 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笑>
1: 女土匪，
0: 大当家的。
1: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0: 你听说过共产党吗？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你听谁说的？
1: 葛老八呀，我跟他摆香堂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你就是共产党。
0: 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1: 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
0: 要我吗？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那以后别
1: 叫我大当家的了。那叫什么？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0: 行，七妹。
1: 哎，
0: 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回来。
2: 你干嘛去？有事啊？有事儿。让我想一下啊。这个，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0: 七妹，你觉得呢？我听你的。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2: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来带，第二小队由大虎来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0: 可以。我觉得你是支队长。
2: 我是指导员，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1: 公平，葛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一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2: 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
1: 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2: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好，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0: 对对对，
1: 老郑又是谁啊？
2: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你们真有那么多人啊？我们真有这么多人。
0: 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可以，
1: 越来越像样。
0: 那我就去先办了啊。哎，你，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3: 今天咱们这儿洗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盆啊？应该不止那些吧？那么多啊！又够你忙的了。
4: 武存，
3: 冯副团长，冯副团长，
4: 洗衣服是吧？
3: 啊，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1: 是。

0: 丰副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1: 李满彪的副官，
0: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糟蹋了。
1: 他也糟蹋你了吗？
0: 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1: 算他有自知之明。
2: 哎呀，分生啊，分生啊！昨天突围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1: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
2: 那他不能。哎，李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分生啊，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3: 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汉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2: 汉生收到。
3: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4: 东野收到。
3: 委任张恒为参谋长。
2: 哎呀，好，太好了，太好了。
3: 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1: 李满彪？
3: 嗯。
1: 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
2: 李满彪也是国军呢。
3: 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
2: 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场大战将至啊，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败军之将每个人都升了官，这是让我们玩命啊。
1: 作为一个军人，这都是应该做的。
3: 奋生说得好，司明山一带形势复杂，各派势力犬牙交错，据可靠情报，共军在那一带非常的活跃。
2: 参谋长你放心，咱们打日本人武器不占上风，但是打一个区区游击队那太轻松了。
3: 司令的想法非常正确。
5: 啊，司令
3: 啊。
2: 哎呀呀，已经是司令了，还有点不习惯。
1: 司令，参谋长，我还有事情去办，我要把新揽来的散兵查清楚，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2: 啊，去去吧，辛苦辛苦。参谋长，
3: 嗯，
2: 李满彪升副司令这个事儿，你做的工作吧。哎，彪子，你怎么回来了？
6: 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我说昨天半夜里日本人偷袭咱们，原来他们就是为了得到安东镇这块风水宝地，所以把咱们挤到这个鬼地方来。
2: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哎呀，
3: 我早就说过，咱们的队伍里边有细作，
2: 越来越凶险了。
3: 所以啊，李副司令
6: 啊，
2: 彪子，上峰刚委任你为副司令。
6: 副这儿这儿这儿，副司令了。
3: 嗯，李副司令。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更应该精诚团结。
2: 上。撒豆，
6: 嗯，
2: 过来。
7: はい、隊長。
8: この方は小林武義中佐だ。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
7: 竹角君のお兄さんですか？
9: 佐藤君、竹角死ぬまでの間君たち一緒にいたと私は聞いたから、彼のことを聞かせてくれるか？
7: ああ、ペストです。彼が換算した中国人を解剖している時、隣で

0: 口中。太君，嘴里面花姑娘的油。
1: 哟西。

0: 老三说了，那两个女孩被抬出来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她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打他们鬼崽子。
2: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理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1: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的。
0: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3: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部，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一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冯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0: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3: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3: 还是你了解我。
1: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0: 东阳在哪儿？
1: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腾好地儿了。
0: 秀才，你咋什么都懂呢？
3: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1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2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3: 你说的很对。
1: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3: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3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1: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3: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不好，老马？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4: 好，
3: 好吧，散会。
0: 老三。来。
5: 怎么了？
0: 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5: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0: 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5: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0: 我长成啥样啊？
5: 好看呗。别去了，
0: 乔装一下嘛。
6: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0: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啊。
6: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你。

0: 苏指导员的。
1: 你敢，我打死你信不信？
0: 又打死我？
2: 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3: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要什么条件？
2: 带我一起去呗。
1: 走吧。
3: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4: 老肖，你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啊，一个劲儿的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5: 哎，小心，小心啊！
6: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4: 能有这么一天吗？
6: 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4: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1: 老三
3: 啊，
1: 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了？
3: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
1: 还是老三会说话。
0: 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
1: 就你
0: 多注意看看。
1: 用你教。
7: 对面，
8: 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7: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500。
8: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7: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就不好使，没人认。
8: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
7: 啊，
8: 你这摊儿没收了。
7: 哎，老总，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9: 干你哪里的？
10: ここに売りたくない。
9: 哎，
6: 太君，使不得使不得，这菜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10: 你
6: 别说了，
8: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
6: 哎，好。
8: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不是？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吧？
6: 不，主要是乡里来的。
8: 你哪个乡的呀？
6: 张家湾六里铺的。
8: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6: 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9: これ何を言った？
10: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6: 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您拿着，来多帮帮忙，多帮帮忙。
8: 犟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
6: 哎，是。
10: 如果野菜ある。
9: 君は頭いいね。大阪人みたい。
1: 看，看到了，看到了。我想要那把枪。
3: 想要那把枪？
1: 把它收了。
3: 好。
0: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
1: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3: 对。
1: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0: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1: 当然。
0: 我替你去取。
1: 你说真的假的？
0: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3: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0: 不是，

0: 哎，把这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哎，
2: 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缸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变小队。
3: 哎，老肖，
2: 嗯，
3: 那边迫击炮。
0: 哎，啊，哎，就是给你们菜钱。这钱我只给他，他是明白人。
2: 老总，钟楚圈啊？
0: 钟楚圈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2: 是是是，
0: 这以后钟楚圈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2: 好，
0: 哎，你们俩明天给我弄点鸡蛋过来。
2: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2: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你先弄六十个吧，宁多勿少。
2: 六十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2: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快点进。
2: 哎，好好。
4: 喂，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5: すぐ行きます。
4: 今すぐだ。
5: はいはい。
4: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5: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走。
2: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5: 走。
2: 哎，好好好好。哎，
5: 走走走走走走。
2: 哎，老总，我那车，
0: 车什么车？鸡蛋别忘了啊。
2: 哎，好好好，是是是。
0: 哎，你拿的什么？听见了？
6: 干什么？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0: 管闲事！
6: 你干什么？
0: 哎，小子，别跑！

这。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

0: 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三，
1: 你没事吧？
0: 我的，
2: 没事吧？
0: 可以呀，
3: 没事就好。
2: 是的，
4: 萧哥，
5: 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0: 我的，
5: 给我！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1: 那你怎么办？
5: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带他们赶紧走。

0: 傻子，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不是，三哥也特别吃醋了，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1: 哎，刘洋，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啊？
2: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1: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认什么为？
1: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
3: 他们有事怎么办？这，肖哥，肖哥，これは絶対許さねえ。奴らに代償払ってもらう。こいつを連れてけ。
0: なぜ見失った？彼馬を見ていなかった。彼を見失って、猿みたいな。行こうよ。大当家的，那个，你回头让三哥把枪还给我吧。
4: 你别烦我。
0: 你答应过我的是吧？不可能。不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这
4: 把枪大小不错，正合适。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
0: 不是，还有我说，还有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4: 我告诉你。
0: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哎，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5: 哥，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6: 如果咱们再这样下去，估计什么胜仗也打不了。

0: 哎呀，分生啊！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
1: 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哎呀，
0: 分生老弟呀，你这是张克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你又开玩笑。
1: 报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安东镇，
2: 对，安东镇不是驻扎的日本人吗？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安东镇，
3: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哎，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哦。
0: 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这又怎么了？哼！哼哼哼哼！又傻笑什么呀？很失望。我刚才一看。 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
2: 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共产党新四军，
4: 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哎呀，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那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来来来，
0: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1: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0: 好，
1: 来来来，先坐下。
0: 来，坐坐坐。
2: 来，坐啊。
1: 同志们，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浙东三北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

0: 王木林同志为政委，肖寒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1: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0: 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2: 好。
0: 啊。哎，萧寒呢？
1: 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0: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
1: 萧寒呢，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0: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1: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3: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1: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3: 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4: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5: 政委，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1: 你说呢？
5: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1: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5: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1: 怎么样？
3: 思想很消极。
4: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
3: 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4: 没说为什么吗？
3: 没有。
1: 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一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4: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1: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萧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4: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1: 站住。来人，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5: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趟安东镇吗？怎么就……
6: 你作为小队长，
1: 你的所作所为
6: 有一点像小队长吗？
1: 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三天，事后再处理。
5: 不是，我
1: 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
6: 什么样的带兵人。
1: 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
0: 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
1: 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萧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3: 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萧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0: 哦，
1: 我跟你说，没准啊，真的没准啊。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
0: 治病救人。
1: 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嗯嗯。
4: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

0: 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1: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0: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2: 政委，
3: 哎，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4: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3: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5: 那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的。
3: 是。
1: 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0: 行，
1: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5: 小安同志，
1: 哎，郝少同志，
5: 你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1: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5: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1: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4: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哎
1: 呀，感谢组织的信任。
5: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去。
1: 行，
3: 咱们先去。

0: 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
0: 啊，
1: 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她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她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她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她现在完全就是，她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0: 你怎么
1: 早啊？
2: 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
2: 我就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信，我们信。
1: 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
1: 就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0: 你看，
1: 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0: 不是
1: 他完全是装的呀！
0: 小安，我
2: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0: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0: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也不能老让我喝水呀，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0: 怎么 你饿了？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0: 别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0: 你跟我走。
1: 不是，你
0: 走。
2: 你不饿吗？
1: 饿。你的禁闭结束了，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的枪。
3: 谢谢小哥。
1: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3: 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1: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3: 不是小哥，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错，你确实没干什么坏事，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干坏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多数人干的还都是好事呢。
3: 哥，我还是做过好事的，是吧？
1: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做了好事啊。
3: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1: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3: 不是哥，哥。我求求你了。
1: 你干什么？
3: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1: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把枪放下。

0: 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出去吧，自己好好想想。
2: 哎，老肖，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啊。啊，
0: 没什么事儿，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
4: 喂，
3: 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坏，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5: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6: 啥这个呀，
7: 哎呦，快来！
8: おめえ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へ、ここの生活楽しき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以外全員出動だ。総合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9: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
10: そうだね。
8: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9: どうしてだろう。
0: 对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把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当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

0: 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1: 我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2: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日军小队所有的路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老肖这一次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大家注意隐蔽啊，

隊長が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すぐ出発だ。左に向け出発。行くぞ。

让你们吓跑吗？没事吧？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速度麻利点。
2: 这事儿咱也管。
3: 快点。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5: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2: 对呀、啊，

0: 这个李满彪指挥部一直没人接电话。
1: 从前方的激烈程度来看，在这一带也只有李满彪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0: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1: 哎，分生，
0: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加强小队的建制。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跟日军对战的这个队伍什么都有，我都能听见大抬杠噗噗的声音，很显然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什么武器都有，良莠不齐。

0: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1: 对，很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
0: 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1: 对，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我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儿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人就没了。
2: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声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
0: 粉生，双方兵力多少？
1: 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百十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
2: 哼，百十来号人，敢跟日本人一个家庭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人给灭了，这也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
0: 司令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1: 这是日军的迫击炮
3: 啊，
1: 听，还有92步炮的爆炸声音，这是重机枪的声音。
2: 彪子，
1: 对呀，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4: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驴，他就把当做拔橛子的了，根本不把我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对我一通开火。我就是告诉你们，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2: 你好好了，分身啊，你和彪子马上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后撤。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4: 大哥，
5: 正哥，
1: 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5: 是，把能拿的都拿走。
1: 快，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快，有序的后撤。吴春，快！没事吧？快，把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炸坏的地方。
6: 我死起来！
1: 别慌，吴川，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7: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
8: 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92步炮、迫击炮、野炮，说还有榴弹炮呢。增援来的挺多呀，
9: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
6: 就算是我们这些很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很能打，很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
9: 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把老兵皮打的都准。你怎么想的？
10: 嗯，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想要快速地反扑我们。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8: 哎，听这意思，日本人还要再打一轮炮。
10: 老王，看来咱们有硬仗要打了。
11: 唉，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让秋草好好的打一次炮，做一回他的老本行炮兵。
8: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缴回一门日本人的野炮山炮给他烧过去，让他在那边也能用得上。

小韩清醒地意识到，相公殿一战痛击了日军，他必须在日本人展开疯狂报复前想出应对之策。

0: 福哥，你看肖哥又在那做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吧。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
0: 有了，虎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
2: 对了，给你这个。这是什么呀？
0: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
3: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4: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3: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 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4: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3: 哎呀，是啊。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再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啊，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4: 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行，老肖，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儿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16次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6: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儿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大霍，你保护好政委。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3: 死什么？
4: 我也可以带人去。
0: 你反思好了吗？
3: 必须活着回来。秀才，保护好自己。
4: 队长，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一个任务吧。
0: 行吧，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4: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0: 你是第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3: 这还差不多，像支队长的样子。
0: 没错，这买卖合算。
3: 可以。
2: 大伙都听我的啊，打完了咱们就撤，不能恋战。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听我的，一起打，
1: 好，
0: 三二一，打打。
2: 撤，走走走走走。

0: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斋田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小姐，要不您跟小林武一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通过考察筛选出来的，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你筛选的？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2: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哼，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 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只要
1: 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2: 哼，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 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的。告辞。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2: 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
3: 保護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4: 小林阁下。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5: 是吗，斋田君？
3: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5: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斋田君说的去做呢？
4: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3: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4: 我不这么认为。
5: 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

0: 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
1: 听到了吗，斋田君，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2: 嗨，
1: 林院长，斋田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3: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2: 阿月，阿月，
3: 大家休息三分钟。
5: 走，走，走吧，休息一下。
2: 怎么说走就走啊？
3: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连手术刀都不能去拿。
2: 走多久？
3: 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
2: 一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3: 好。集合！出发！
5: 好，来，走吧。来，
6: 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愣头青啊，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好，老孙啊。
7: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快坐下说。
7: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6: 得。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7: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6: 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情绪不太健康啊。
7: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6: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8: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6: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8: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6: 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7: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啊，替国民守着家业呀。
8: 老孙头，是不是不想活了？混腻歪了？
7: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6: 你起，行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吧？
7: 我说姚局长，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6: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啊。
7: 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6: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这。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7: 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6: 老孙，

0: 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
1: 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说
2: 你算哪门子的朋友啊？还惦记东家的宅子？
1: 你看你现在，
0: 哎呀，这，行，你走吧，走吧。
3: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贪我们老东家宅子？
0: 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的，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算了吧。
4: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0: 哎，老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说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的，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
1: 哎，气死我了！哎。
5: 胡队长回来了，
6: 哎，其实啊，我们是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老是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哎，一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7: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把我遗忘了？
6: 嗨，怎么可能？肖哥老在我们面前提起你呢。
7: 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领导点名表扬肖哥。相公殿几场战役他已经名声在外了，日本人在城里啊到处都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呢。
6: 没事儿，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7: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
6: 哎，肖哥来了。
8: 地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7: 肖兄，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8: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300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
7: 啊，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8: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
7: 保证完成任务。
8: 走吧。
7: 啊，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6: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
0: 来，
1: 请坐。
2: 奋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那是表现突出的，可见重要性。
1: 司令，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吗？
0: 奋生，来，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1: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

0: 厉害啊！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1: 哎，樊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2: 这个我认同。
1: 哼。
0: 二位兄长啊，芬生傻，但芬生想得明白。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兹有一股。 与共党联系紧密的突飞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作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2: 焚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
3: 十日之内，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以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战区啊激励民心，以救国救民之口号。 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哼，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
0: 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嗯，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2: 对呀，让他们打到。
0: 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3: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钻筋。
1: 行了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0: 好，那我来制定吧。
1: 好。

0: 你们留下。
1: 什么意思啊？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
0: 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
1: 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2: 司令，你看，这里。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
0: 雷副司令，
3: 司令，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得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
4: 坐下，彪子，大家伙都等着你来决定今天的军事行动计划呢。
5: 既然李副司令已经到了，那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1: 哎，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
4: 哎呀，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5: 冯副司令，
6: 诸位，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

0: 分生兄，李副司令。分生兄，有何赐教？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于明天早晨抵达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 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1: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0: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2: 办不到。

1: 一千多号人马，这人仰马喂的，你说走就走啊？
2: 你这近千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1: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
3: 子良，
1: 您是老航务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 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3: 司令。 您看呢？
1: 哎，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4: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3: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
1: 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5: 冯生，这个事情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我来就我来，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3: 同意。
1: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装神弄鬼。
3: 那。
1: 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置。
3: 哎，我告诉你，大老爷们做事儿，别总是那么磨叽。哎呀，
6: 司令，你看这，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司明山。
1: 总部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能开第一枪，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6: 说的对呀、啊，放心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
1: 哼，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6: 说谁呀、啊？
1: 说我呀、啊？
6: 嘿，政委。 支队长，
7: 什么事儿？
6: 江副支队长已经带人进入了预定地点，过来汇报一下。

0: 副支队长，终于救过娟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
1: 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0: 不是，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
1: 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
0: 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2: 这前哨部队。
3: 和，彪子，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随机。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
2: 就有百分之百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姐那儿我怎么交代？大哥，瞧你这话说的太不吉利了。我告诉你啊，这场仗，第一，我就是为了在信奉的面前证明我的才华，让他在我面前天天唧唧歪歪瞎嘚瑟。第二，大哥，等这一次仗打。
4: 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3: 这没问题。
4: 哎，
3: 弟兄们，
4: 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是个大姑娘，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5: 要！
3: 嘿嘿嘿，彪子。
4: 你听大哥的，这场仗你就意思意思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儿，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野，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大哥，
4: 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话？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6: 好。
3: 请好吧，啊！彪子，彪子，向左转，这边走。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0: 我不会让你光荣的。
1: 站住！这里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

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入了我部的管辖范围，请立即撤离。如果再不撤离，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

0: 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

0: 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咱们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4: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3: 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一箱。

0: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一箱啊？
1: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每一个人仅限购一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0: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一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一箱。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0: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2: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两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

白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检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1: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2: 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
0: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粉生，党国现在需要的是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异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
2: 你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
3: 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0: 我非常理解你，奋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 你奋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扶重吧，奋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
1: 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
2: 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进攻，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
3: 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
0: 哎，攻击！哎，好，好记呀！好。

0: 给我口水喝。
1: 水。副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
0: 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啊？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凭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1: 开枪！

0: 诸位，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参谋长，谁行谁去啊，这风凉话谁都会说。
0: 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2: 在。
3: 参谋长，您这是干什么呀？司令，您得救我呀。
4: 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
0: 那就不自量力。

0: 你就是偏袒你们江武学堂的人，冯永野的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三娘，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
1: 押到禁闭室关起来。是。
2: 该走，快走！大哥，你怎么没我做主啊，大哥！大哥，段兴，
1: 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啊，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务出身的人，有点不公平吧？哎，
2: 司令，您稍安勿躁。诸位，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冯副司令。 已经率领着队伍，在李满彪败退下来的同时，连夜悄悄地赶到了四明山地区。冯副司令不是厌战，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李副司令只是佯攻。 但是李副司令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李副司令这次败退下来，确实是没有一点表演痕迹呀。 啊，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啊，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 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是。
3: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4: 好，好。
3: 其实啊。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笑>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5: 一会儿呢，
6: 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嗯，
5: 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6: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的太好了。<笑>
5: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6: 那您是文书说的这么好？今天啊。 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5: 您是他的保镖，
6: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哦

0: 不好意思啊。
1: 行了，兄弟们，也上了3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在这里，我们可是生人，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
2: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3: 怎么了？
2: 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3: 李满彪的部下本身就不如土匪。
4: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1: 这位，周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虎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
5: 政委，支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3: 要是不出所料，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尽量突围出去，因为我们比他们对山里的形势要熟悉。这样，到时候我们分成几队，就在江副支队长原来的山寨里汇合。
4: 嗯，好。
2: 你们四个各自带一支队伍，我和老肖带支队伍突围，各自行动吧。
1: 好，走，走。

0: 穷寇莫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你们没发现，这是一群不要命的人吗？把他们惹急了，弄个鱼死网破，到时候不好收场。
1: 是。
2: 老肖，这回幸亏这阵势帮我挡了发子弹，要不然我真牺牲了。这次事情都怪我，我要向上级好好检讨一下。哎，打仗嘛，就会有胜负。哎呀，那些常胜将军都是说书人说出来的。来，我坐会儿。
1: 来来来，怎么样？
2: 他们应该出来了吧？
3: 应该，哎，来了，怎么样？
4: 刘队长，政委，你们都出来了。
1: 你们能怎么样？
3: 太好了，都来了。
2: 七妹他们都到哪儿了？
3: 他们应该回来了。我和大虎殿后中途还回去了一趟，救出了敌人困住的人，但是没有见到他们。
4: 我也回来了。

0: 受伤了？
1: 没事，轻伤。真没事，皮外伤。
2: 一龙，赶紧把政委扶回山寨，好好摩擦。大伙，带一些战士到四明山去观察敌情，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好，
2: 大家分头行动吧。
4: 来，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慢点。
2: 政委，慢点。
5: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6: 报告，
5: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7: 七，不能随便大便；
5: 八，不搜敌兵腰包。
8: 长官，现场已清理完毕，总共发现敌人尸体26具，无伤员，有一个俘虏，所以敌方具体的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
5: 我方呢？
8: 我部伤46人，阵亡38人，其他各部还不知道。
5: 打扫战场，收拾好战利品，准备撤出。
8: 啊？我们不占领这里吗？
5: 这破山洞你住啊？你是野生动物吗？也就他们这一群人能吃这样的苦吧，而且还自得其乐，这确实是一群很难办的人呐。
8: 那他们图的什么呀？
5: 信仰，也就这个词能解释清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怕吃苦，又不怕牺牲，愿意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我让你带的照相机你带了吗？
8: 属下让人带着呢，寸步不离。
5: 让他们拍照，仔仔细细的拍啊，留下证据，让他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站到过这里。来，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给我拍了啊。
8: 是，
5: 这都拍了。
2: 政委，
1: 哎，
2: 你的伤口我帮你处理一下。
1: 行，
0: 你走吧，我给他处理。
1: 啊，不用，
2: 这个不太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寨子里这些兄弟受伤都是我弄的，你会什么呀？出去。
1: 哎，那个怎么样？你就在门口，有什么事叫你。
2: 好好好。
0: 行了。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不解开衣服怎么处理伤口？松开。看你这个伤口啊，应该会连到肉，忍着点儿
1: 啊，
0: 忍一忍。

0: 要干什么？
1: 我帮你把枕头扶正，这样睡着舒服。
0: 啊，
1: 睡吧，闭上眼睛。看什么看啊？
0: 不是，你这么盯着我，我根本睡不着。
1: 睡不着硬睡，闭眼。平躺对伤口好。
0: 嗯，
1: 睡吧。

0: 这次的责任都在我。我上了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医救国军返回自己的援助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走，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
1: 好。
2: 冯副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重地，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多日以来的晦气，救汉冯干预，这场胜利来得太是时候了。
3: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4: 哎，粉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啊，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冯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0: 过了，过了。
4: 不过，
2: 恰到好处。
4: 请请，请请请请。
5: 这一刻，冯东野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雨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呢？

0: 分生兄，你们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呐、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分生敬您。参谋长，
0: 来，
1: 来。

0: 兄弟们，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不越解越深了。
0: 不用顾忌，有我呢。
1: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0: 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2: 樊生啊，哎，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
3: 来，
0: 来。
4: 报告，第三战区长官部来电。

0: 追。刚刚收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明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
1: 好，
0: 以资鼓励。来，听我们的陈司令、冯副司令。

0: 看到了什么？
1: 英俊。潇洒。智慧。

尊严。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润五脏、强筋骨。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

0: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

0: 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润五脏、强筋骨。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

0: 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大家都知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岳阳人，豆皮是我们从小爱吃的一种美食。豆皮金黄豆亮，吃起来外皮酥脆，糯米 Q 弹，加上香喷喷的中花肉馅，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满口留香。岳阳的豆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要选用我们洞庭独具的绿豆和上好的早稻米，以2:1的比例混合，浸泡9个小时。接下来把绿豆和早稻米打成浆状，第二步把浆倒入油锅中，选用洞庭湖畔10年以上的河蚌壳，沿着铁锅推干，一堆二拉三瓜，手法均柔，力度适中。拌好的绿豆皮香味四溢，接下来我们把本地糯米浸泡1.5个小时后放入木桶蒸上45分钟，形成晶莹剔透的糯米饭。飞入家传的蜜汁当料调味，豆皮的馅必须是以糯米为主，再被鲜肉、香菇、中花等食材。

将整张豆皮铺盖，铺上一层糯米饭，然后均匀的铺上早制好的肉丁，并撒上葱花，包裹好，用刀将其切成两份，然后放入铁锅中淋入香油，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我叫姚丽娟，是降压拼召集的非遗传承人。降压召集这两个菜呢，其实是完全的两种不同的风味，一个是降宴风味，一个是招赘风味。我为了方便食客多方面的体味品尝这种味道，所以把这两个菜呢拼成一个组合。召集做法呢其实挺简单的，召集呢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特有的月鸡，鸡煮好以后有条件的话就是用冰水过凉一下，取出来以后呢就是改刀切成大块的，花椒盐呢抹遍它的全身，取陶罐一个，在下面呢放上我们绍兴特有的黄酒做下来以后的酒糟，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纱布，防止就是把那个糟泥了碰到那个鸡肉上面去，再放上一层糟鸡，再放上纱布，再放上糟泥，一层糟鸡一层糟泥，就是很好的可以把它里面的酒糟的香

出来以后呢，一开坛的话就是香味特别的浓郁，鸡肉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那种酒香味，酱鸭呢就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的麻鸭，以一年期的为主，一年期的鸭呢最重满鲜嫩，肉质呢也不是很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几个细节呢是要注意的，一个呢是腌制，腌制呢就是一定要用花椒盐抹遍全身，这样呢就后期制作的时候呢，它的晒制过程当中呢会肉质相当的紧致，然后放24小时。再另外放一个盘子，放上我们绍兴特地的拇指酱油，

那个白糖，放上一点普通的一些香料，把它里面的血水水分弄掉一点，泡制48个小时。这48小时当中呢，就是中间的要把它翻转一次，方便它呢上色均匀。

浸泡到48小时的时候呢，全部全身红亮的时候，那么把它捞出来去晒。冬天的时候呢是晒5到7天，那么夏天的时候呢相对先缩短一点，主要就是看它的就是干制的程度，一般我们晒到是7成干，因为太干的话蒸出来的话就是肉质偏老，容易咬不动，所以说一般性我们是晒到7成干。

0: 最后呢，就是把烧鸡跟酱鸭呢组合成一个盘。一般性的，我们都是在宴请宾客、过年过节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就是上这两道菜。
1: 他们说，你昨晚跟两江总督逛秦淮河去了，真的假的？
2: 真的。
1: 你还有这个爱好？
2: 食色性也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3: 你坑死我算了！你，我今天已经说服我自己800回不杀你。
2: 我相信，只要秦淮风月重建起来，应该不出一年，这金陵城的元气应该就能慢慢恢复起来。
3: 笑话！哎，这恢复元气靠他们？
2: 那不然呢？切，咱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要共同经营江南。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
4: 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
2: 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实。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流乃是常事。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时强调，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春出席会议。
1: 早稻收获进入高峰期，各地多方联动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
0: 干联商标流失省外20多年后正式回归。记者一线调研，看品牌赋能下，江西白联产业如何抱团升级，迈向百亿级新赛道。
1: 我省各地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他强调，全省审计系统要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建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出席。
2: 尹鸿指出，要聚焦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优化配置资源，精准靶向发力，加大重点任务审计力度，全力服务保障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助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确保审计监督与全省发展大局同频共振。要持续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巩固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成果，切实提升审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检验。要着力推动审计成果高效利用，坚持动真格、见真章，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整改成效督促检查，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进一步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有效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作用。尹鸿强调，要全面加强审计队伍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不断提升审计专业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过硬、绝对可靠的审计铁军。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持之以恒抓作风纪律建设，奋力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相关文件，省领导朱冰出席。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省早稻播栽面积稳中有增，全省早稻大范围开镰，各地分类施策、细化服务、抢勤收割，确保丰收的早稻颗粒归仓。截至7月13号，全省早稻收获进度已过40%。
3: 这里是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处千亩早稻示范基地，趁着这两天天晴，农户们正抓紧组织自己进行抢收。
4: 连日来，降雨和高温轮番考验着抢收进度。为了不误农时，当地开通了3下。

0: 农机绿色通道，在田间主干道和重点作业区布下20个流动服务站，农机坏在哪儿，维修就跟到哪儿，最大限度减少误工。
1: 同时，我们还协调了石油部门对跨区农机优先加油，避免这个因为这个用油短缺导致抢收时间的那个损失。
0: 目前，全省有6.3万台收割机作业在抢收一线，农业部门搭建统一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农机分布和作业状态，实现农机资源高效调配。前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导致南昌市新建区、上饶市余干县等地部分早稻倒伏，收割难度加大。调度平台第一时间调集可紧贴地面作业的专用设备，确保倒伏水稻应收尽收。
2: 这款机子履带做了加长处理，动力马力也更足了，哪怕是谷子大面积倒伏也都收得干干净净，收割速度提上来了，田间粮食损耗也少了很多。
0: 稻谷收上来还得烘得好，我省依托249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收割烘干一体化服务，基本覆盖全省所有涉农乡镇。
3: 最大日烘干能力已经达到38.91万吨，确保应烘尽烘。
4: 前不久，我省6家企业获得首批干联公用品牌授权，标志着流失省外20多年的商标正式回归，江西白联产业由此迈入抱团提质、全域升级的新阶段。本台记者深入白联主产区广昌，走进生产车间、田间地头，实地探访干联归巢后江西白联产业的全新蝶变。
5: 我们现在跟江西省农科院食品加工所合作开发一种莲子萃产品。
6: 这款全新的莲子萃产品是江西绿心源食品有限公司获得干联品牌授权后布局深加工的首款新品，预计今年年底就能走上产线。借助省级品牌平台，企业打通了白莲种植、出精加工、终端销售全产业链，年产值有望实现10倍增长。
5: 原来是站在一个县级区域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省级平台的呢，借助干联这个品牌把这个全产业链全部打通，所以对我们的品牌的溢价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都是很有利的。
6: 广昌白莲产业根基深厚，占据全国半数以上流通渠道和80%以上太空莲种源，但长期以来资源优、品牌弱的困境始终未解。更关键的是，干联商标曾流失外省20多年，缺乏省级统一标识，使江西白莲难以形成区域竞争力。去年经多方持续推动，干联商标正式回归。
7: 这就是我们干联商标的一个 logo。
8: 嗯，
7: 我们像这样横着看呢，它就是我们江西的一个地图，寓意就是干山起势，莲叶振兴，可以很好的展示我们江西的山水之美、厚重的文化以及我们整个产业的包容性。
6: 我省创新推行干联母品牌加县域子品牌的发展模式，在保留各地产区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全域协同、错位发展、抱团升级。依托干联公用品牌，我省建立全链条标准化准入体系，首批获授权企业快速发展，也带动未授权企业主动对标干联品牌规范，加速提升自身标准。
9: 干联的话是代表我们江西一个宏观的一个品牌理念，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自身是要做精做细，去把产品做得更完美，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使命。
6: 品牌标准也推动种植环节升级，在广昌县易前镇，田间物联网设备24小时监测土壤、气象、虫害等数据，莲农告别了凭经验看天吃饭的传统模式，当地还建成标准化可溯源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全国高端市场。
10: 我们有河马村，有华顿村，明年我们有白果园村，未来的我们乡镇一定是集各大渠道的一个集散地。
6: 产业升级的红利正惠及莲农，在易前镇的莲田里，记者遇到了有着30多年种莲经验的莲农赖克仁。说起前些年的种莲收入，他满是感慨：
11: 以前是那个克桑是压价，是低的12到20多块钱吧，差不多占1/3到1/2。
6: 如今依托干联品牌保障体系，全省实行统一保底收购，还免费为莲农提供优质种源和上门技术指导，稳住了莲农的收入预期。不止种养能增收，莲片的万亩荷塘还盘活了乡村文旅资源，荷花观光、研学体验、荷塘民宿、莲主题文创等新业态

0: 蓬勃发展，让莲农多了一条增收路。
1: 太美了，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莲田，真的是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复清流。
2: 我们现在不仅能种，连靠种莲子赚钱，在家还能吃上风景饭，这个副业对我们一年的收入都有好几万。
0: 干莲品牌赋能的成效价值正在持续释放，江西白莲产业正加速迈向百亿级新赛道。
3: 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今天在江西省博物馆启幕。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4: 盛秋平指出，八大山人朱耷对后石化坛影响深远，南昌将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大文章，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文化强省建设发挥省会引领作用。卢晓清指出，我省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携手举办这次展览，是传承干部文脉的生动实践。期待我们以展为媒，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让江西文旅融出新圈，让文博事业共创未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5次主任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晓云、张晓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本月27日至29日在南昌举行。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省本级法规和《赣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市级法规修订草案，审议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和其他专项工作报告，审议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人事议案。
5: 进入暑期，我省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便民惠民等多举措，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
6: 在萍乡市低空网格化无人机管控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管控平台对辖区山塘、河道、沟渠等重点危险水域进行实时监测。这套系统将水域划分为数字化网格，依托全自动无人机常态化巡航，实现 AI 智能识险、空中远程劝离、隐患一键派单，有效提升了溺水风险防控的精准度和响应效率。
7: 系统可精准识别未成年人临水、靠近戏水等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开展空中劝离，同步将隐患点位推送至属地网格。
8: 第二个，不能下水救援。
6: 新余开设暑期安全户外课堂，救援人员通过模拟溺水场景，向学生讲解意外落水后的自救方法，并设置溺水体验区，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9: 真的很难受，我绝对不会自己私自去游泳了。
6: 防溺水重在疏堵结合，宜春市沅州区寨下镇新陶村将村内闲置水塘改造为免费开放的乡村游泳池，配备专业安全员和应急救援设备，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安全戏水场地。
10: 水是流动水，干净又卫生，而且村里面也配备了安全员，我们也很放心，小孩子玩得也很开心。
3: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扶持政策，遂川县持续织密城乡交通网络，畅通路网，串联特色产业与乡村美景，为老居群众铺就增收致富快车道。
6: 眼下，长赣高铁遂川段正加快建设。这条线路地处罗霄山脉，桥隧比高达92%，施工难度大。当地建立日调度周会商机制，保障施工有序推进。建成通车后，遂川县将告别不通火车的历史。
11: 到那个时候，遂川到长沙大约只需要1个小时，到赣州只需要大概15分钟，极大的方便了群众出行。
6: 以高铁高速为大动脉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形成，同时遂川县依托苏区振兴政策，统筹资金破解山区发展瓶颈，构建起县城到各乡镇一小时经济圈。汤湖镇南平村村民蓝乔林返乡种茶时，村里仅有一条3.5米宽的水泥路，上门客户少。如今路面拓宽并铺设沥青，直通茶园。蓝乔林的茶叶种植基地规模扩大4倍，总面积达120亩。
12: 现在的沥青路修到我们家门口，而且跟我们隔壁镇的一个桃园景区全程贯通，这个游客也有了家门口。

0: 也能卖茶叶了，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20-30万。
1: 路网完善，代网文旅融合，遂川推出观梯田、赏客家风情、品高山茶等特色线路，吸引大量游客。
2: 景区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了40万人次，规模较通车前实现了数倍跨越式增长。
3: 锚定打造贯中南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治理目标，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遂川在赣粤闽江四省连通的区域优势。
1: 畅通城乡的交通网带动文旅融合、商贸流通、工业集群齐头并进。2025年，遂川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7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628元，相比10年前翻一倍。
4: 这个暑期，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红账本先锋队再起重走长征路，师生们走进瑞金，结合专业特点，探寻红色审计的发展历程，感悟长征精神。
5: 师生徒步探访革命旧址，通过现场教学与实地参观，回溯红色审计事业的发展脉络。第二次参加活动的学生资婉丽感受更深，她告诉记者，有了专业知识积累后，再看历史资料更觉震撼。
6: 当时的审计干部就是用这种制式表格的形式，一笔一笔的登记钱粮经费的开支，用最朴素的方式守住苏区的田袋子。那我们就更应该传承好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用到我们当前的学习和以后的工作当中。
5: 在长征第一村丰陇村，师生们还专门为当地孩子举办长征故事会。首次参加活动的杨艳飞提前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专家，力求把故事讲得生动鲜活。
7: 我们在准备和讲授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5: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学校连续第10年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新时代青年的话，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把长征精神化作我们的内在动力，走好新时代这个长征路，
9: 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艰苦，什么是坚持，加深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做到更好传承。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场上飞转的足球不少就产自咱们江西。来自南昌敬贤的黑马体育为本届世界杯供应了500万颗官方用球，这已经是这家企业第4次借球入局，把江西造带到了世界杯的舞台。
11: 走进南昌市黑马体育用品足球机缝车间，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就在不久前，企业交付的500万颗世界杯用球已经发往赛场，这其中既有比赛用球，也有训练球和纪念球。别看只是一颗球，出场前可要过上100道关卡。
12: 是经过认证，每一颗球出场前都是要进行上100项的一个具体测试。
11: 从巴西到美加墨，黑马体育已经连续为4届世界杯供球，欧冠、西甲等顶级赛事的赛场上也都有它的身影。近一年来，企业出口高品质足球超过1000万个，市场认可度稳居行业前列。谁能想到2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家小小的加工车间，靠着一股酸劲儿，企业组建起专属设计团队，一步一个脚印闯进海外市场。眼下这款最新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足球即将飞往非洲。如今的黑马体育不只会做足球，排球、篮球、橄榄球样样在行，自主品牌乐趣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企业已经成长为全省规模最大、全国前5的球类制造龙头。
13: 聚焦智能球类和可降解材料方面来迭代我们的产品。世界杯这种顶级 IP 的这个影响力进一步的深耕我们的大宗用球市场，扩大我们一颗好球江西造的影响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由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中国1927》入选总台优质影视剧片单。该剧全景式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恢宏历程，深刻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担当。今年前5个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159.13亿元，同比增长20.59%，增速高出全国14.39%。其中，快递业务收入126.89亿元，同比增长

0: 25.13%，增速高出全国17.93%。
1: 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江西省2026年河美乡村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专项支持石城县、遂川县、南丰县开展乡村提档升级建设，重点补齐污水垃圾治理、村内道路等人居环境设施短板。
0: 我省开展劳务派遣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从2026年七月持续到11月底，重点围绕劳务派遣经营资质与市场准入、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等四个方面的16个具体问题展开。
1: 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景德镇多维度共建共享打造降本增效瓷都新范式等3个案例入选。
2: 中宣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的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入选，至此江西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达23个。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3: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近期晴热高温成为我省天气的主旋律，预计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赣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出行请留意天气变化。18号到21号，随着副高东退，全省雷雨逐渐活跃，尤其是赣北的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天气。目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请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雷雨来时，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或者是空旷的高处停留，应该尽快的进入到有防雷的设施建筑物内。气温方面，以省会南昌为例，19号开始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5度以下。虽然高温略有缓解，但是在雨水的影响之下，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可松懈。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绛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6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7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

0: 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5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 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6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 吉安晴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
1: 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第21集，打造干净的岛屿。
1: 妈妈，你在忙什么？
2: 啊，要给海岛上的老人家们送必需品，这不是在打包呢吗？
3: 你妈妈可是这个海岛帮扶推进委员会的组长，而我那可是和组长一样重要的秘书长。
1: 好，原来是在做好事呢。
2: 喂，你好。哦，是船长啊。
4: 什么？船坏了，没法去岛上了？
2: 发生的也太突然了吧。

0: 么？那什么时候能修好？这可怎么办啊？本来今天就要送到的。
1: 族长，这些东西堆在这儿不会被偷吧？
0: 我们把东西都整理打包好，等船修好了，我们立刻就送出去。
1: 好，只能先这样了。
2: 这样的话，
0: 闪现吧，开锚！
3: 我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卡宝熊鹰王霍克。
0: 熊鹰王霍克，现在真的超需要你帮忙。
3: 该不会你又遇到虫子或小动物了吧？不过不管什么事，我都能帮，相信我准没错。
0: 妈妈和大家都在这儿，可东西这么多，不好拿呀。
3: 哼，这就是小菜一碟。看我的微弱真空龙卷风。
0: 我的天哪，猫子王妈妈，快抓住帐篷，快抓住。
4: 抓紧，放手。
3: 别担心，我控制着呢，保证让你们安全落地。好的，现在。卡宝变身！
0: 娘。
3: 没想到包裹这么沉，感觉胳膊好酸呐。
0: 这事儿交给我来解决。飞翼魔方，超能合体！
3: 熊鹰王霍克，飞翼形态，飓风之翼，启动，锋刃启动。突击！
5: 那是什么？无人机？
0: 是海狮，好可爱！那儿就是妈妈说的岛了。

0: 你们好啊，有人在家吗？
1: 你是？啊，
0: 我是吴胜男组长派来的小帮手，专门给你们送必需品来的。
2: 哎呀，真是太辛苦你了。
1: 刚才还说船坏了，今天到不了呢。
0: 大概是师傅修得快吧。爷爷怎么捂着腰？哪里受伤了吗？
2: 在山上搬冰箱时不小心扭到腰了。
0: 山上怎么会有冰箱？
1: 哎呀，说来话长，每当下雨的时候，河里的垃圾就会飘进大海，堆到这岛上，那冰箱就在垃圾堆里。
2: 更别说刮台风时，海里的垃圾会像冲浪似的冲到岛上，都快把岛变成垃圾城堡了。
0: 雄鹰王霍克，咱们把这些垃圾都清理掉。
3: 就咱俩吗？搞不动啊。
0: 你就放心吧，我会叫朋友们来帮忙。闪现吧，开猛！
4: 我是自信满满又完美的消防指挥车超卫雷速达，
5: 我是冷静果断的消防救护车超卫康博士，
6: 我是扑灭烈火奋不顾身的消防车超卫大铁塔，
7: 我是彬彬有礼的消防直升机超卫空天员，
8: 我是救援小将嘎咕。
9: 小康，叫我们来什么事？
0: 超卫雷速达，超卫康博士，快来帮忙清理这些垃圾。
9: 天哪，这都成垃圾山了。
10: 可不是嘛，都是从陆地上飘来的。
6: 哎呦，渴望的专长是灭火，
5: 跟着大家做就好，这可是比灭火还有意义的事儿。
6: 也是，拯救海岛我也喜欢。
7: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9: 我正想这么说呢，超卫救援小队的勇士们，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了。超卫救援巨人合体。

0: 九元铁臂启动，这么紧得到什么时候？云梯炮发射，阿彪！这次我用旋翼推进器把垃圾都吹到一起，旋翼推进器启动。
1: 我也有招，超级真空龙卷风！哦，你们也要来帮忙吗？谢谢你们！
0: 哇！哈！超尾雷苏达，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2: 当然是先听好的了。好消息是岛上的垃圾清完了，海岛又变漂亮了。那坏消息呢？
0: 坏消息是这座岛干净了，其他岛还有超多垃圾，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呢。
3: 哦，不会吧！既然开始了，我们就不能半途而废呀！
0: 我正想这么说呢，小康，你也用超尾救援超影号来帮忙吧。
4: 没问题。
0: 太好了，超尾救援巨人，超影分身。我把垃圾运到陆地回收站，保证不乱丢。

0: 清理完成。那是是小鱼宝宝呢，
1: 大概是在海里玩时不小心钻进废弃洗衣机，刮台风时就被带到岛上了，
0: 在里面待太久已经奄奄一息了。
2: 那我来治疗小鱼宝宝，生物修复启动。
0: 别闹，小鱼宝宝，你舔得我好痒啊。你从哪儿来？我们送你回家吧。不知道。
1: 你们知道小鱼宝宝的家在哪儿吗？

0: 小鱼宝宝终于找到爸爸妈妈了，太棒了！
1: 小康，快看那边。
0: 怎么这儿也有垃圾？
1: 哎，今天一整天都在清理垃圾，也不差这些。雄鹰王霍克，超级真空龙卷风，
2: 我们也一起来助力吧。权益推进器启动，
3: 权益推进器启动。
0: 海岛清理完成之后，海底也完成。我们以后会努力不让陆地垃圾进入大海。
3: 小鱼宝宝要和爸爸妈妈幸福生活哦。

0: 分，我明明放好的，到底谁拿了？
1: 真是太过分了！
2: 谢谢雄鹰王霍克，今天辛苦了。
1: 到底是谁拿了呀？岛上的老人家们还着急用呢。
3: 这帮偷东西的贼，我抓到非得好好教育他。
1: 哦，你好，
2: 什么？
1: 啊，是奶奶呀？
2: 什么？
1: 您说今天有人送来了很多食物和水？这是怎么回事啊？嘿嘿，
2: 这是秘密。
4: 第二十二集，守护蚂蚁王国。
5: 蚂蚁和蜜蜂一样是群居昆虫，它们都依靠群体协作生存繁衍。今天的作业呢，是放学以后观察了解蚂蚁，明天来上台分享。好了，下课。
6: 去观察，大家有什么好想法了吗？
7: 当然是上网直接查资料了。
6: 这多无聊啊，不如这次去山上亲眼看看蚂蚁，既可以看看蚂蚁窝，还可以观察它们工作的样子。
7: 好啊。哎，在家吃着好吃的查资料多舒服啊。
6: 不想去就算了。
7: 去，知道了，我去还不行吗？
6: 哦吼，力气真大！我听说蚂蚁能举起自身重量四十倍的东西。
7: 四十倍那是？哈哈哈哈！蚂蚁哥，你真棒！哈哈哈哈！
2: 哇，他们还会配合储存饮料呢。
8: 小康，你知道蚂蚁王国工艺全都是磁性吗？
2: 全部都是磁性。
1: 蚂蚁们危险！
8: 蚂蚁们，我来救你们啦！
1: 糟了，猫头鹰帮帮飞得太慢，
2: 看来得。
1: 抓到了！
8: 小哥，你没事吧？
2: 没事，至少救到蚂蚁了。
8: 看蚂蚁们的样子，是在感谢你呢。
2: 没事，蚂蚁们以后可要小心一点哦。
8: 蚂蚁们说，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想邀请你去他们的王国玩耍，可是你太大了，没法进去。
2: 虽然人类不能进入蚂蚁建造的洞穴，但很感谢你们。
1: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2: 闪现吧，开宝！
9: 小康，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1: 超伟雷速达，你能带我进入蚂蚁王国吗？蚂蚁们刚刚邀请我了。
10: 蚂蚁王国啊，听起来挺有趣的。
9: 哦，正好我刚想这么说呢。小康，快上车。
8: 蚂蚁们，我们现在出发去你们的王国，在那儿见吧。
1: 目标蚂蚁王国，空间移动。
11: 有五十蚂蚁混进来了，抓住它！
12: 居然在这儿被发现，一酸短发射。
1: 哇，好神奇！
11: 那边也有入侵者，攻击！
13: 不行，那孩子救过我们，不是敌人。
11: 你说的是真的吗？
14: 对，我们是为了感谢他们才专门邀请来的。
11: 还好及时制止了，差点就误伤了这些人类朋友。哎，祝你们玩得愉快呀！撤退。
15: 你好，我是你救的蚂蚁之一，我叫幺幺三。
16: 我是蚂蚁幺幺四，
17: 我是活泼可爱的蚂蚁幺幺五哦。
1: 你们好啊，我是小咖，这位是邦邦。等一下，我居然能听到蚂蚁说话了。

0: 当然了，平时蚂蚁们能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小了，不容易被察觉。现在你们一样大，自然就能听见了。
1: 原来如此。
2: 欢迎啊，感谢你们来到这个蚂蚁王国。
1: 谢谢啊。对了，能带我参观这王国有什么吗？
3: 当然可以，我来当导游吧。走吧，小咖哥哥。能坐这里吗？
4: 我正想说让你上来呢，蚂蚁妹妹。
2: 那就不客气啦。这里是粮仓，我们把食物收集储存在这里，留着过冬用。
0: 是蚱蜢。
3: 那只蚱蜢叔叔是因为去年冬天温度太低倒在了我们家门口，是我们救了它，从那之后就一直在这里为我们拉琴呢。
1: 哇，跟蚂蚁和蚱蜢的故事一模一样呢。
2: 这里是产卵和养育幼蚁的婴儿房，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叫阿拉拉女王。
1: 哇，好威风啊，身上好像在发光一样。
5: 你是人类吗？
6: 是的，女王妈妈，她是在外面救了我们的人呢。
5: 原来如此，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可以带大家随意的参观。今天就到这里吧，下了100个卵，真是又热又渴，头也晕了。
7: 热的话，我来为您扇扇风吧。
8: 女王陛下，再来点清凉的水吧。
5: 幺幺三，你真是带了一群好伙伴来呀。
2: 是啊，我也觉得大家都很热心。
9: 警报！警报！有50蚂蚁入侵了！警报！
1: 50蚂蚁是什么？
2: 一群不干活、专抢其他蚂蚁王国粮食和幼蚁的著名坏蚂蚁——恶棍抢劫团。
1: 那么，我们来对付他们。
4: 在那儿，超尾救援小队的勇士们，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了！超尾救援巨人合体！

0: 超位救援巨人。客人，闯进别人家不对哦，救援铁臂。
1: 手是坏蚂蚁，当然也少不了火。鼻涕炮发射，阿彪。
2: 轮到我上场了，旋翼推进器。
3: 太棒了，超位救援巨人干得好。嘿嘿，
4: 小康，大事不好了，女王妈妈刚才被武士蚂蚁抓走了。
3: 你说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放开我，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5: 还得意什么呢？你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奴隶。啊，
3: 奴隶！
0: 超位救援巨人加速，救援铁臂启动。是个。
5: 多管闲事的家伙，准备乙酸弹发射。
2: 这个就交给我吧，旋翼推进器。
6: 快躲！
4: 亲自来了，那是武士蚂蚁的女王乌拉拉。
7: 你们这群人居然敢打我的手下，出来吧，螳螂战士们！
8: 什么？螳螂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我们是乌拉拉女王雇佣来的士兵，简单来说就是拿工资打仗、得时出力的军队。嘿嘿嘿嘿。

0: 保卫救援巨人，救援重剑，
1: 灭火导弹发射。这怎么会？我的蚂蚁士兵啊！我投降，是我输了。
2: 你必须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蚂蚁王国和阿拉拉女王了。
1: 知道了，我保证。全都给我撤退！谢谢你们，真是欠你们一个大人情啊！
3: 不用谢，我倒是有个请求，能用手机拍张照吗？
1: 拍个照而已，别说一张，就是100张都没问题。
3: 蚂蚁们在窝里造了很多房间，用来存粮食、产卵、养育幼蚁。没想到他们会像人类一样打仗呢。
4: 哇，小康，这些照片是怎么拍到的呀？
3: 这是秘密。
5: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准备牛奶了。
1: 没错，是我准备的。哎
2: 呀，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通的牛奶。哎
0: 呀，你管它什么牛奶呢，反正是好东西，喝就对的，是不是？不客气了啊。哎
1: 呀，刚子你呀、真的是急性子，说不到两句话，已经落肚了。
0: 喝上了，
1: 你慢点，你别呛着。哎、
0: 没事，喝个牛奶谁还不会呀？哎，不过阮老师啊，您这牛奶跟我以前喝的不一样啊。
1: 感觉里边
0: 放东西了啊。立冬，你快尝尝，你比我这嘴好使，能尝出来吧？里边放什么了？
2: 啊，是有东西啊。但我这嘴好也失效了啊，没尝出来是啥。
0: 哎，不过甜甜的啊，
2: 对，
0: 挺好喝的。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专门为你们哥俩准备的奶茶。
0: 奶茶？
1: 那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喜欢把养生的东西跟平时喜欢喝的那个口味等方面就结合到一起，所以我也参考了一些，给你们俩做了这个奶茶。它叫零奶香，希望你们能喜欢。
0: 哎，喜欢喜欢，我是非常喜欢的。零奶香啊，哎，这名真好听。
2: 您这也太与时俱进了啊。不过为啥叫这个零奶香呢？这个零是不是里边这个加的东西跟这零有关的，还是怎么呀？还有哈，就这个奶茶喝了以后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哎，
0: 这问题太多了。
1: 立冬啊，我看出来你对未知东西的那种渴求了。一下问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2: 是
1: 我一个一个的给你解答。首先呢，这个零奶香的这个零，立冬你说对了啊，确实是里边加的东西。不过呢，这个东西呢你比较熟悉哦，这两天我还讲过呢，你们可以想一想，猜一猜。
0: 这两天讲的可是够多的呀。
2: 对，这讲过的知识不少。讲的多一点的好像就是祛湿方面的问题。
1: 对，
2: 当然那东西的话，零不会是茯苓吧？
1: 没错，就是茯苓。
2: 哎，就是里边加茯苓啊。
1: 对，这个就是加了茯苓的奶茶，所以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零奶。

0: 香，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一杯啊，可比你们在外头买的那个奶茶健康多了。
1: 那倒是，
2: 阮老师。哎，我怎么感觉您这灵奶香啊，跟那个《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有点像呢？哎，
0: 还是你这个才子，反应也快，一下子就想到了《红楼梦》了。
2: 跟这有关吗？哎，
0: 我跟你说呀。不是有点像、我就是从《红楼梦》里头我受到的启发。哎，
3: 什么《红楼梦》？茯苓霜啊，《红楼梦》我也看过呀。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0: 你的那个《红楼梦》啊，可能就是美食给吃进肚子里去了。《红楼梦》里边曾经说，由广东的官儿来拜，送来两小篓子茯苓霜，打开一看，雪白的。
3: 那大家都稀罕呢。
0: 是啊，后来还有一件事呢，说是王夫人的一瓶玫瑰露失窃了，在搜查的过程当中，刘五儿被发现藏有一个玫瑰露的瓶和一包茯苓霜，这一时间呢，误会就产生了，刘五儿险一些挨了王熙凤的50大板，差一点给送到庄子上，或者发卖配人了。
2: 对，就这种惩罚啊，在这个红楼梦当中那是很严重的呢。
0: 是啊，所以呢，这个就能体现出这个茯苓霜的珍贵。
2: 对，
0: 就算是当时正处在鼎盛时期的贾府当中，这个茯苓霜也是一个稀罕玩意儿，
4: 才得了两篓，是不是啊？
3: 对。那阮老师，您这茯苓霜的，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这茯苓霜到底是啥？是面霜？这抹在哪个地方呢？这个茯苓霜？
2: 啊，你这么问啊，就能看出来，你对这个茯苓霜是一点印象都没了。不过不应该呀。你应该对它的印象很深刻
3: 呀。为啥呀？
2: 为啥？
0: 因为茯苓霜是吃的呀。
2: 对呀，《
0: 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说白了就是现在，打碎磨细的这个茯苓粉啊。只不过呢，人家的那个茯苓呢，选的是上等的好的那个茯苓，而且磨的是特别的细，显得也特别的白，就是比较少见。不过呢，《红楼梦》里好像写的那个食用方法，说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取一点茯苓霜，然后用人奶搅拌一下吃了，说是特别的补。
3: 人奶？
0: 没有人奶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可以用牛奶来代替。如果说手边牛奶也没有，那就只能用滚水，也就是开水来这么一冲。
3: 哦，
2: 我怎么觉得就是在冲那个茯苓粉的这种感觉？哎，
0: 你要是这么理解也没问题啊。
2: 就是这么回事。
0: 对，
3: 那阮老师，这个方法能行吗？这方法管用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个方法对我们身体还非常好呢。我刚才就说的，就你喝的这杯灵奶香，我就是受到了《红楼梦》里边的茯苓霜那个启发，我这才做出来的这杯奶茶。像刚子你就可以多喝点儿。哎，这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吗？杨老师，我最近怎么整天都觉得累呢？
4: 发懒。
0: 还跟我说什么？我没什么精神。哪怕是我早上刚刚起床，我也不是那么精神。哎，
3: 对对对，真的，
0: 是不是？哎，
3: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吧，跟你前两天说那个湿气大有关。
0: 是啊。
3: 我可能这身体里边的湿气它就没排出去。
0: 那你呢？不是可能啊，你身体里边就是有湿气没排出去。
3: 那我是肯定呗。
0: 对。肯定的，你说的那些情况都跟湿气有关。那你再想想，你身体里边的水多了，你身子就是不是沉呢？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呢。因为这里边的茯苓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的，能帮助咱们身体把身体的那些多余的没用的那些个水分湿气全都给它呼呼啦啦的全都赶出去。那水分湿气要是没了，咱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就轻松了呢？
3: 是，对，
0: 是不是？
2: 我觉得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
3: 我多喝多
2: 行。哎，
0: 你就别说刚子了，就你也一样啊。
2: 我也得喝，
0: 你也得多喝点儿。你记不记得你前两天还跟我说？
2: 我没睡好觉。
0: 对呀。而且那个检查血脂的那个指标，
4: 高
0: 那个箭头有点冒头，是不是？
2: 对。
0: 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立冬，你还年轻，没到我这个年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问题跟湿气脱不了关系，
2: 也是有关系的，
0: 也是有关系的。湿气能够。